0: 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特别报道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人类文明的瑰宝。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7: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中国江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再添一处世界遗产。景德镇享誉海内外的千年瓷都美誉也再一次获得全球权威机构的认证与肯定。在审议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

0: 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总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了1979公顷的庞大遗产区，五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如何有机统一？申遗团队的专家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年代最早的10至13世纪的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与青白瓷的诞生。随着御窑的设立，为了追求更便利的交通与更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产业中心全面向昌江干流迁移，最终形成了以景德镇镇区为核心的制瓷贸易和管理枢纽，也就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而支撑这座世界瓷都千年窑火的，还有外围的三大超级供给区，数百年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瓷石、瓷土和窑柴。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景德镇浮梁县大五坑瓷石明矿遗址。您往我身后看，这一条沿着山脉蜿蜒而行，长达1.5公里左右的这个沟壑呀，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明清时期由古人开凿这个矿石的过程当中呢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遗迹，非常的令人震撼啊。同时，您还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崖壁上，现在呢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人在开凿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2: 通过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在深山最新探明的长达10公里矿脉的长岭瓷石矿遗址与高岭瓷土矿遗址，共同构成了二元配方重大技术革新的物质载体。二元配方是将风化程度更高的瓷土与瓷石相混合制作出的胎体，氧化铝含量可以提升至20%以上，大大改善了高温变形的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及复杂造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则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织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的林业经济，保障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
4: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5: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马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世界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2: 所有的矿石与木材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为陶瓷烧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和能源，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着昌江入鄱阳湖进长江，最终汇入海上丝绸之路的万里波涛。
4: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5: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6: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
4: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7: 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16、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 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2: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4: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7: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他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2: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7: 西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著名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回填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6: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着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
2: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
4: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8: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那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2: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4: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8: 可以看到这个3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2: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洪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4: 梁中慧，
8: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6: 景德镇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是物质遗存的空间，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情感的载体。这里的作坊、行会与民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生态。在实地探访中，我们发现古代镇区的运转不仅有着严密的材料循环系统，其世代相传的手工制瓷技艺至今仍在滋养着这座城市。
2: 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
4: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9: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要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2: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4: 景德镇玉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9: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的，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那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3: 这里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些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地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那么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
2: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依托10至19世纪积淀的深厚底蕴，将古代的建筑遗存、传统的制瓷技艺与现代的公众体验紧密结合。这片由玉窑、民窑、古街巷和无数工匠组成的庞大聚落，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10: 申遗之初，景德镇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的主体只是玉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是降低了难度，但是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
4: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1: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2: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框架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天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4: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1: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细化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12: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年轻的手艺人在老房子里进行非遗创作，实现了功能性保护和传统手工艺技术传承的双赢。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
10: 庞大的瓷业生产不仅制造了畅销全球的商品，更直接塑造了景德镇的城市形态。围绕着大型窑厂，密布着作坊、零售店面以及五湖四海工匠带来的行帮会馆， 数百年间，青岛的摇曳废弃屋不仅抬高了地面，更在其上自然生长出了以瓷为纽带的复合型街区。
4: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9: 其实对遗址的这个阐释和展示标准，其实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啊，分成的这个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一开始的时候，去凭借这种天然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来去萌生了瓷业，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又形成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布局和聚落。
2: 如今漫步在古街巷中，这种历史的聚落形态依然鲜活。在那些利用极其有限的空间密集摆放着半成品泥坯的老作坊里，世代制瓷的工匠依然在熟练地使用古法工序，用细如发丝的笔触描绘着传统的纹样。
9: 你看这个三顾茅庐和鬼谷子下山，这样的图案呢，把它结合起来，这里面所表达的东西都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要素啊，就是通过申遗，一方面我们保护和展示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另外一方面它也让当今的景德镇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份宝贵的遗产能够去活态的传承和发扬好。很多来景德镇游客，特别是年轻人，他可以更多到这样的一个里弄作坊信步，他亲身的感受到零距离的接触到这些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甚至可以和工匠和作坊老板可以很随意的交流，带一件东西回家，并且这个带回去以后，这种记忆和对这件物品所关联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10: 如何让遗产保护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镇区居民共荣共生？保护团队展现了超前的规划理念和智慧。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的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
4: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7: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2: 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驻落马桥遗址片区的受益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13: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又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
2: 手工作坊与世界文化遗产比邻，对于这些传统工匠而言，不仅仅是获得了一处安身立命的工作场所，更是获得了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绝佳平台。
13: 那么在我这个空间里，我可以让你从泥巴、绘画整个工艺知道元青花是怎么出来的。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2: 正是无数像这样的手艺人，为这片庞大而复杂的历史遗存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为了让纷至沓来的公众更好地读懂这处庞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景德镇精心构建了从核心主展馆到45个遗产要素点的分级展示体系。未来，景德镇还将进一步统合全域的旅游导览系统，引导公众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走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感知和互动体验。
4: 各位听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席杨志维、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更加展现出中国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持续加强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利用，与国际组织和各缔约国一道，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的瑰宝。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4: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2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24: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四架 次解放军军机、五艘解放军军舰、六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四架次的军机呢，有三架是直升机，一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三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四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23: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0: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域，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23: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1: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啊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 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

0: 那么，中国的军事行动呢，也是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 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 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
2: 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3: 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 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只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只礁为岛之后。 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它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它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 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
1: 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 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 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 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
2: 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职，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4: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2: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 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3: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吓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4: 那么这件事情啊，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核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

0: 台湾的民众啊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东西啊？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的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终。

0: 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2: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金乡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3: 咱那猕猴桃园儿大概有个5亩多地吧，种了有6-7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儿，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2: 金乡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4: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2: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金乡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 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5: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2: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

0: 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金乡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1: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金乡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0: 如今的金乡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帬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2: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0: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1: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1项性预订，也有7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0: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3: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现在搁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0: 金乡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4: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0: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5: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0: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6: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0: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 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7: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0: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10: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0: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11: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0: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12: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0: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13: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13: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14: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15: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0: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 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7: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筋骨镇筋骨村，筋骨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筋骨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筋骨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 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2: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7: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

0: 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1: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0: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1: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古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0: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2: 以前啊，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啊，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0: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3: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0: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4: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0: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5: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漫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0: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 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3: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4: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3: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怎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2: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芳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5: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3: 也是 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随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划的时候我就把那给躲开了，那该刻下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4: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3: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万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4: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3: 我在南沙滩儿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2: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3: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2: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

0: 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八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0: 的防治。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还是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另外，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介绍了脑血管疾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再次请到相关的专家，和您说一说血管中的斑块应该怎么办。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肺部的一些症状应该怎样处置，中医呢在治疗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方面有哪些经验。今天呢，我们接着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老年疑难病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2: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疑难病的防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复杂尿路感染。这个复杂尿路感染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女性老年人？
3: 女性更多见。
2: 对，
3: 这个就包括普通的尿路感染都是女性多见。
2: 对对对，
3: 这是由于她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
2: 对、
3: 在老年呢，复杂的尿路感染就更多见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尿路感染啊，没有得到很积极有效的治疗或者是控制不力，到了老年呢就是出现了反复的出现什么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有的还有尿失禁、尿无力啊，非常痛苦啊。就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哎呀，现在这老了天天带着尿不湿，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非常难受。
2: 对它多见于中老年女性哈。那这个原因您刚才也说了一些，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3: 对，它这个原因呢，就是现代医学就认为呢，它是因为有这个导致尿路不通的这些器质性因素，或者是这个功能性因素。器质性因素，你比如说有结石啊、肿瘤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导尿管啊，这些都直接就引起他这个尿路不通畅。像插着尿管的人，可以说永远的会有尿路感染。
2: 对
3: 啊，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因素，这种呢就是也导致这个尿路不通畅，不通畅呢它就反复的感染。我觉得我认为呢，就是中药呢对于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通畅呢效果会更好。
0: 尿路感染是老年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病，在老年人感染性疾病中仅次于呼吸道感染。老年人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全身和局部的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同时老年肾脏及膀胱黏膜均处于相对缺血状态，骨盆肌肉松弛、习惯性便秘等可进一步加剧局部黏膜的血液循环不良。其次，绝经后的妇女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尿道黏膜发生退行性病变及抗酸分泌物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老年朋友的尿路感染。中医对于老年人的反复尿路感染有哪些好的办法呢？童占奇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不通畅哈，主要是哪几个因素？
3: 这个呢，实际上现代医学可能也没有特别那个透彻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膀胱的这个收缩功能啊下降了，包括周围的肌肉没有什么力量啊，所以他这个尿啊总是排不干净，尿总是有一部分储留。有一个病人跟我形象的说，他说我这儿老有一汪脏水，你说他能不感染吗？
2: 对，
3: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2: 对，那可能还有一些间接的因素，比如说像劳累受凉啊，
3: 这个呢也是在实践当中我就发现哈，这个他老年人为什么他反复的感染呢？他 有很多诱因，你比如说劳累，这个往往就病人就说，他说哎呦我那个就上了一趟街，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忙碌了一点，就

0: 就犯病了。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对于这个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不要跟别人比，要自己不感觉劳累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受凉，受凉呢也是，像咱们一般人坐在这个凉椅子上、凉凳子上肯定没关系，但对这种患者，不仅是不舒服，马上就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还有就是有个别的病人呢，因为什么情绪的因素啊，家里老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一生气，这个尿路感染就犯了。
1: 啊，生气也会直接导致这个尿路感染。
0: 对对对，啊，所以呢，这种病人呢，我们往往就是给他用一些疏肝呀、解郁啊，甚至清热泻火，哎，这样呢，效果就比较好。
1: 对。那个我们常识啊，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那就是反复清洗呗。对吧？
0: 对，
1: 但有时候局部清洗过度也会导致这个尿路感染，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感染往往就是说是因为不干净呗，就是说自己不讲卫生。实际上，这在可能在这个以前，就是生活比较艰苦的年代是多见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有的人甚至天天洗，甚至一天多次洗，还用一些什么消毒剂啊，这样的我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感染的机会反而增加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代医学也认为呢，就是说黏膜啊本身它有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
1: 对，
0: 如果说你过度的清洗呢，反而把这个保护机制就不能让它存在了，所以呢感染反而增加。
1: 啊，所以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0: 对，所以需要就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引起高度重视。
1: 那复杂性这个尿路感染都有哪些症状？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0: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除了就是一般尿路感染的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他长时间的就会尿无力啊、尿失禁啊、甚至尿主流啊，就尿不出尿来了。还有呢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疲乏无力呀、或者是低热呀、腰酸背疼啊等等。
1: 老年复杂性的尿路感染哈、
0: 嗯、
1: 西医在这方面治疗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哈。
0: 对，
1: 嗯，
0: 这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在西医那儿就治疗了很长时间啊，反反复复，用上抗生素当时好了，这是一般的，有的呢甚至用上抗生素反而加重了，还有的呢就是用上还没有效果。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因为反复的感染呢，他已经耐药了。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就是耐药了。这些细菌已经耐药了，所以你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药物可用。中医这个呢，实际上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叫辨证论治。
1: 对
0: 啊，辨证论治呢，就是说综合他这些情况，考虑到他不仅是有这个炎症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就中医来说就是肾气不足，所以呢，他这个尿啊总是没有力量，排不干净。如果说把这些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适当的药物给他控制，就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1: 对，
0: 你像有一个那个老年女性，她是那个慢性白血病，同时呢还有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痛苦了十几年，十几年呢她也在不断的求医，始终就是吃包括也吃中药，中药呢往往就是吃几副吃不下去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以后胃难受。
1: 没错。
0: 后来呢找到我呢就考虑到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同时呢，特别兼顾他这个脾胃。这样呢就让病人呢就慢慢的能接受这个药了。后来呢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呢大概有三四年了，他一直在间断的治疗。明显的就是减少了他这个发作，使他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后来呢他的女儿从那个美国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他说我自己也是十几年这尿路感染痛苦得不得了，他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还说，你这怎么治得这样了。后来呢他也就来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呢，实际上他的情况 还不如他妈妈。他呢同时心慌啊，气短啊，他是58岁啊，那个整个就是觉得干起工作来啊都没有劲儿啊，天天很疲惫。在美国呢也是找了很多医生看，效果也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我就借这个回国休假的时候就治一治嘛。
1: 对，
0: 没想到吃了几副药就明显的症状就有缓解。后来我给他大概治疗了2个月吧，这个情况大大的改善。后来他到回美国以后呢还接着吃。他怎么吃呢？他就说一个是考虑到美国的那个中药呢他经过的检验比较多，质量比较好，他说我减半吧，减半，另外呢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他这样就又吃了几个月，非常好，他说我这个阶段就没再犯。
1: 对，
0: 他就觉得非常满意。
1: 所以说他这个中医治疗还他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对，
1: 这往往就是大家还是认识的不足。
0: 对
1: 啊，总觉得就是说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先是要西医治疗以后，然后呢效果不明显，再来中医。
0: 对，
1: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抗生素的运用，因为抗生素毕竟还是上个世纪年代的一项发明哈，那么就是它现在已经远远无法就是说来应对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了哈。那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抗生素呢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1: 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发明。
0: 是这样，到目前对这个细菌感染还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对这种复杂的感染它往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染的因素，它包括机体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里边。这时候呢就单纯靠这个抗感染就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上边通过中药的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中药呢它考虑的除了抗感染的因素还考虑了很多就是人体正气的因素，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人体的正气给调动起来，让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就是说不仅仅考虑到就是它这个药效哈，就中医药治疗这些疑难病的一些特色，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像些消除诱因呢，怎么来这个手法手方哈，就包括延长疗程啊，这些可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它的一些特色哈。
0: 对，像您就像您说的，刚才这个这些病例也说明了，就是说一定要坚持。这种病呢你不能靠说3副5副就把它治好，这样一定要得到这个正确的方案以后呢要坚持这个治疗，往往就可以达到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给你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100岁老人，他呢那个因为食欲不太好，最近食欲下降啊，就这个托他的女儿来找我，找我说给他看一下。就在路上呢我就问，就是老爷子因为什么情况这个食欲不好呢？他就说最近啊也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尿不出来尿了，所以就插了导尿管。这个呢也对他这个就心理上影响很大，因为他呢原来的生活质量很高，现在这样呢他就觉得特没意思，每天带着个尿袋儿，我去看了以后呢，首先呢，我想第一步呢，先给他解决这个食欲问题，先把这个解决他的吃饭问题，经过大概1-2周，他这个食欲啊明显的好了，饭量也增加了，他女儿说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他这个尿带尿袋儿的问题，我说咱们试一试，因为我在之前呢，就对一些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引起尿潴留啊也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病例，我就呢就给他用了一个就是用补肾呀益气呀通利小便的方法，我说再给他开几副药，你再吃一吃，这次呢拔了尿管呢不要再插，你看看能不能维持。没想到这次拔了以后再也没再插，之前他是就是2个月这个拔了，隔几天不行又插，这次呢就彻底的拔除了，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病人非常好。
2: 所谓疑是指疑惑，难以诊断，搞不清是什么病，无从着手求治。所谓难是指疾病的治疗难度。 有的病因为器质性损伤、脏腑功能缺损或者防御功能全线崩溃，这样就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对于这样的疑难病，应该如何加以诊断和治疗呢？中老年人的疑难病

0: 又有哪些？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像您这种治疗的经验，它可不可以推广？就是具体到这个百岁老人说来一下就非常灵验啊，那是不是移到其他的老年病人身上，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是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中医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模糊的认识吧。他总觉得就是说，它不能像西医那样就非常的广泛的应用。
2: 您这个问题很好，这个确实是往往就是人们认为就中医呢不可复制，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从事中医已经30多年了，我认为呢不是说中医不可复制，中医呢不可以简单复制，
1: 简单复制，对，
2: 实际上通过这个病例呢，我就是在我原来经验的基础上来应用的，并不是说就无源之水，不是说就是蒙对了，根本不是，就是说还是在前边一些这个治疗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病人上得到了一个应用。
1: 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对，
1: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中医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方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医源哈，这个药源、医源，这个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医源哈？那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像一个患者，比如说长期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那么他去中医去看大夫去看病，那他就是长期治不好，但是可能换了一个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大夫，也不知道怎么用了几副药，他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哈？
2: 这个呢是这样，因为呢作为一个中医，往往呢就是越是老的中医啊，或者是某些中医，他呢思路呢就是说比较固定了，
1: 有点僵化了，说白了就是
2: 可以这么讲，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适合这一类的病人呢他有效果，如果说不适合他这个思路的人，他就永远就没效果，换了一个医生呢，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有他的一个思路，治疗的思路，所以呢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1: 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观察力是不一样的，
2: 对，所以呢作为我个人呢，我是历届这种就是说僵化的这种思维，要一定要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特点来针对性的用药，
1: 对
2: 啊，既要考虑他这个共同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要兼顾到他每一个人的特点，
1: 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中医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灵活，
2: 对，
1: 它随时根据这个变化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啊。
2: 对，
1: 那么其实刚才您谈到中医不能简单的，尤其是中医药治疗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哈，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针对治疗这个老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能发挥这个特点
2: 啊？这个呢说到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这个长的一个故事想给你讲一下，因为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往往是用一些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这一类的治疗，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大，而且呢它长期不愈呢，往往你就长期用药它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就更突出，
1: 非常明显，
2: 很多人呢就找中医，中医呢在这个治疗上也确实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个灌肠治疗呢就疗效比较好，疗效比较好呢，我们呢就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灌肠虽然效果好，但是呢病人呢每次灌肠啊就需要很多条件，也不方便，在一次和这个其他学科的这个专家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那个口服结肠定位给药技术，这样呢就不用灌肠了，就直接口服，然后呢到结肠定位释放，跟结肠一样的效果嘛，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技术一个有机的结合，
1: 对，
2: 实际而且呢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就是说推广，这是一个途径，所谓养生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饮食啊，这个自然的一些条件啊，把这些充分的利用好，来达到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再就是呢得了病以后，不要就是说一条腿走路，就是说所谓一条腿就是光去想到

0: 到西医，实际上一定要想到中医，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啊，是不同的一种思维来认识疾病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两种同时使用，或者是说兼顾使用，这样呢，会让你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通过前面的例子，往往好多病人就是说都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1: 对，
0: 如果说他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有可能就会少受很多痛苦，甚至呢，这个疾病呢就能早点治愈。
1: 对，我们在谈这个中西医的这方面治疗特色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治疗原则也好，这两年，有关中西医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哈。但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共识，就无论是患者这个层面也好，还是这个医学界哈，那么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我觉得刚才佟大夫自己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清晰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中医它完全可以单独来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包括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谈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想就此机会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对这个中医再重新认识一下。
0: 哎，中医的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而且呢，在确实在实践应用当中，是可以使大家受到很多益处，
1: 没错
0: 啊，
1: 对，
0: 而且呢，对于我们中医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确实也应该要更好的把自己的业务做扎实、做精，要那个更好的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这中医服务。因为学中医呢，它不仅是学很多理论，它还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去研究啊，去这个提高。
2: 非常感谢佟占奇教授就中医治疗老年疑难病方面和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交流。那今天呢，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会继续来关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相关话题。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0: 吉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共同关注了脑血管疾病防治的一些知识。在今天我们继续请来了张勤毅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脑血管中如果出现了斑块怎么办。
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4: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的这种病变，它的症状和不是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病变，那么症状有哪些区别？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区分。
6: 当然这个就是说需要叫眼科的大夫了诊断，他就能诊，一个高水平的眼科大夫就能诊断出他是退行眼病。眼底看的话，结膜有增生的血管啊，整套的方法能评估眼睛是什么问题。眼科大夫会提醒他你要查颈动脉了啊，你就可以这样查过来。那么就说咱们当任何一个人呢，当然你突然间没有原因的一侧眼睛的黑门变黑，突然眼睛看不见，你要想到你有可能是中风，你不能光想到是别的，有可能是颈动脉导致中风的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呢在国内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人得了脑血管病，他说是你给我通一通，输点液，打点点滴，通一通。所以我上次一个神经内科的教授告诉我，他说他发现临床实践中发现这个输液瓶呢是医生和患者沟通的一个桥梁，这个只要一打上，这个病人就信了。我想可能没学过医的人，像我的话绝对不会随便给我打液体，液体有什么东西，它有什么营养，你说。那么这个的关键是有些东西需要澄清，就是第一个，现在咱们做任何事儿，我们讲循证医学的证据，你打的这个药物要有证据，那必须拿证据说话。比如我两组人我对照了以后确实有效果，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目前用的大批好多药物是没有证据，没有获得证据，但是给病人花大量的钱往进输，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对病人我觉得是没有多少好处，大家都经济不容易。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每年输点液通一通，这个没有道理。它是个血管，它血管如果形成周边化的斑块的话，不要说你拿个药能融开它，你就是拿剪刀都剪不开，太硬了那个斑块。我那个剪刀是超锋的剪刀，一把剪刀是20000多块钱，有时候剪不动它，剪不在那个斑块，好多都钙化了，然后它本身就很硬，把那个就取下来放在一个药里，它都不可能放在硫酸里，可能能烧毁，别的地方都是容不了它。我给老百姓得，而且我那有很多斑块，加入大家见见什么是斑块，看一看就知道了。取下来斑块，我已经取了很多斑块，就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有什么药物能把一个斑块，就是能够一个大的斑块完全能够化了怎么样？但是科学的证据证明什么呢？就是他汀类的药物，就是抗脂，就刚 ABCDE 阿司匹林，它是为了抑制这个表面形成血栓，这是有证据的。第二是我们讲控制高血压，是吧？第三个我们讲他汀类的这个降脂药物，它这个药物的话就是说是它可以促进这个泡沫细胞，就是那个巨噬细胞对这个脂肪的吞噬，是会减缓这个斑块的发展，但它也把斑块是溶不了的。
4: 那我理解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即便是这种药物，这个栓斑块溶是溶不掉的，只能就是防止它新的斑块生成。
6: 咱们说的斑块是在内膜和泡和这个弹力层之间沉淀了一批这个巨噬细胞吞噬的脂肪，细胞吃脂肪了，吃了很多脂肪搬不走了，胆固醇沉积在这个地方了，最后它形成这个坏死钙化，形成这一堆东西，这个是你溶不开的。 你要是什么通一通也通不了的。我觉得老百姓这个观念，你有花这个钱的时候，你应该去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加个 TCD， 颅内整个血管看一下。你用 ABCDE 这个策略，我们的中国就是推广的规范的 ABCDE 策略，抗栓、抗高血压、抗脂，然后抗糖尿病，健康的锻炼、健康的饮食，这是有效的。之外的其他输的那个液体，证据不多，这是个最大的误区，伤害了很多老百姓，这个花了很多老百姓的钱。尤其有瘫痪的人的话，你不要靠这个输液体，你和正规单位的康复啊，它是有效的，它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促进心理中枢的形成，这是有效的，可以给病人就是正规的康复、功能锻炼、语言锻炼康复，这个是有效的，非常有效的方法。我再说一个，还有一个误区，我发现这个跟我的咨询当中一个要占很大一块儿。我得中风了，别人说得脑血栓了，那我就是好多药的话，就是说血栓通、心脑通、各种通，能把这血栓搞通，所以他就很信任这个药。这个药是一次一说多少个疗程，保管把你这个弄通。我觉得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中医理论的说这个地方不通，往往说这是功能，说这是气不通。咱们这个中医里头这个气本身就不是空气，你比如说元气，它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通不代表具体的，它中医理论不说那个血管是不通，但好的把中医这个理论用到这个血管上来了。实际我们的这个活血化瘀的好多东西指的是对一种气功能调通，不是说是把这个血栓弄通。你比如咱们用的这个蚯蚓，咱们叫地龙，咱们中医里头的这个丹参呀，这些东西主要是调理是一种功能。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它非常特殊，脑组织是我们人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就对氧气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至今人类可以尝试各种脏器的移植，但没有一个人敢做脑移植。为什么？他不能忍受超过五分钟以上的缺氧，你太过五分钟就坏死了脑子。如果这个脑子是坏死了，那块组织坏死了，那是不可逆的。组织本身这个如果完全坏死的话，它是不可逆的组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血栓是咱们往往是形成血栓，颅里堵了个血管，责任区域出现了坏死，那只有在三小时之内把它融开，那么这个坏死的周边一个区域，我们叫斑带这个区域，它是个区域，把它也可以挽救回来，但是时间窗只有三小时。最近新的欧洲发现4.5小时，就是说只有在这个短时间的融开，把周围那个组织能挽救了，中心那个核子区都救不过来。真像桃子一样那个核，那绝对的五分钟就坏死了。它旁边一层肉，那个是由于侧支循环的把它拖着了，能拖它三小时。那你这时候如果把这个血栓能融开，那是有效的，把周边那个桃子的外边的肉就救下来了，那块老组织，大量的老组织就救下来了。但你当你过了三小时之后再去把它融开也没有意义了，它已经坏死了，它远端组织已经坏了，病人已经偏瘫了，你把血栓融开它没有意义了。所以好多药就说他都这个病人都得了一个月了，他还溶栓了，他还把血栓弄通，什么通还给病人通了。所以这个对病人是个误导，不要把这个中医的这个问题弄西的去给病人造成把这个里头血栓能弄通。
4: 听众朋友，刚才呢张勤义大夫给我们非常通俗的生动的讲解了溶栓的基本概念，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接下来和朋友们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来中日友好医院的福斯教授和各位说一说乙型肝炎患者的心态应该如何来把握。乙型肝炎呢，它会给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心理的阴影啊。那么他会觉得生活上啊、工作上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挫败感。那么我们想在这儿呢，您可以跟我们这个乙型肝炎的一些患者，或者甚至是病毒的这个携带者，您可以指导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原则，还有这个心态，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使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这个病。
7: 好嘞，患了乙肝。或者是有乙肝病人这个在一起工作的，我们都不可怕。特别是慢性乙肝，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呢？从心态上我们要平和，不要畏惧，这个调动人体所有的抗病能力，就能够提高你本身机体的免疫力。像我们中医讲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再有第二呢，通过饮食方面你注意， 还有休息，休息很能好。那么平时还要通过这种锻炼方法，不能过于激烈，再通过我们中药的调理，心态胖平稳，我们对肝炎病的恢复还是很好的。但是我还要碰见就好多观众，就是说对一些乙肝病人，并不是每个乙肝病人都有传染性。刚才我说了，他只有是在活动期一抗原是阳性，转氨酶正常，这个很高，活动期我们要避免接触。如果是刚单纯是 O 抗阳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的，他几乎是没有传染的。那么只要放好心理平衡，及时的用药，这个调理自己，这个你提高你自己的免疫力，不能靠药物，药物是一方面，只能推你一把，主要还靠你本身，从饮食方面、休息方面，这个调整自己的健康，早日都会康复的。
4: 那我们说对乙型肝炎的患者，他要吃好休息好，别生气，别喝酒，然后用您刚才讲的各种的方法进行调养。您也说到这个病是个窝子病，那么乙肝患者是窝子中心的这个中心人物，那么围绕着他的家人在生活上需要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我们都要去打一下疫苗呢？
7: 疫苗呢，就说现在我们刚出生的孩子肯定是首先要求肯定要打疫苗的。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他岁数比较大的兄弟姐妹，我绝不会说你要零打，就你查一下乙肝五项，如果你没有抗体，你又没有 O 抗阳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主动是还是要求打疫苗。但是你就不打疫苗，你平时生活中注意像我们说的吃饭前要勤洗手，要注意卫生，平时要休息好，并不会说就肯定能传上给你。对吧，因为病人那个传染性很弱，然后加上你注意你的这个卫生，不是说就容易传上了，不是一概而论。
4: 有一个好的习惯，卫生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
7: 对。
4: 听众朋友，曾经呢有一位患病17年的乙型肝炎的患者这样说，乙肝这个疾病侵蚀你的机体，折磨你的精神，把你逼到了一个羞于见人的阴暗角落。那近年来，许多优秀的中医专家在肝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正是这些专家们的付出和努力，让众多的乙肝患者看到了走出疾病阴影的希望。那我们在这儿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医生，通过您和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做到对疾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做到心中有数。最后呢，我们再请教一下福斯教授，您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
7: 我认为健康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心态一定要平和和谐，
4: 非常重要。平和和谐，
7: 平和心态很重要，我认为。
4: 也就是平和的对待所发生的一切。
7: 对、
4: 啊、那好，让我们就像福斯教授所说的这样，尽量呢把我们自己的心态在生活中，在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放平和，争取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向上的未来。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生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意外，一个喷嚏，一阵咳嗽，或者是一个弯腰后突然腰闪了，这突如其来的腰痛让人十分痛苦，轻易不见好，到底是为什么呢？ 闪了腰有可能是这三种情况。接下来我们就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在医学上，闪腰呢被称为急性腰扭伤，大多是因为姿势不当、用力过猛、超限活动以及外力碰撞等造成的损伤。闪到腰可能是腰部肌肉、筋膜、韧带等软组织的急性损伤，一般呢会出现走路疼痛、肌肉痉挛等。也有可能呢是小关节发生损伤，小关节损伤呢大多是小关节之间发生错位，偶尔会突然出现卡住的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急性腰椎间盘突出，在腰椎间盘有不同程度退化的基础上，外力作用会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者是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呢，有的会出现一侧或者双侧下肢麻木疼痛的症状，弯腰时间长了，突然起来或搬重物突然用力的时候，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闪腰的瞬间啊，有很多人会反映说，我能听见咔吧一声这样那样的响声。部分人呢，当时是没有明显疼痛感，第二天才会感到疼痛。也有一部分人是当时就会出现腰部疼痛，到第二天更加的加剧。如果处理不当，那么这样的腰部的损伤呢，会在两三天之后出现水肿、肌肉紧张，甚至腰椎侧弯、走路一高一低等症状。接下来我们和朋友说一说，如果不幸我们闪了腰之后该如何的正确处置呢？闪腰后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这个腰部制动呢，就是字面上理解，别动了，最好稳稳当当的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或者是腰椎的压力，使疼痛缓解。在休息几天之后呢，再戴上一个腰围胸背的支架，或者是简单的把腰部给它有一个支撑束缚住，下床活动就可以了。止痛的膏药可以缓解局部的疼痛，但是呢，您记住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自己去乱揉乱按，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肌肉筋膜组织的出血的问题。热敷可以促进淤血的吸收和血液循环，使软组织能够尽快的恢复。但是您要注意，如果是急性的扭伤或者是强力的扭伤，出现了皮下的淤血红肿的时候，在24小时之内是要冰敷，24小时之后可以热敷。伤情较轻的患者呢，我们用上述的三种方法来应对，基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如果超过三天病情还没有缓解，甚至病情还会加重，那么要立即不要耽搁，去医院来就诊。如果是在进行一些剧烈的活动，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搬重物的时候发生的闪腰，这个时候呢很难进行自我恢复，一定啊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如果是发生了严重的腰部损伤的呢，应该卧床休息2到3个星期，原则上不应少于7到10天，而后进行石膏腰围固定3到4周。中度扭伤者除了可以采用卧床休息之外，也可以选用石膏制动的方式，石膏固定呢一般也要持续3到4周。需要注意的是，手法推拿以及各种促使腰部活动的疗法，对于早期以及损伤严重者不适用，以免延长病程或者是转入慢性。有些患者啊，一次闪腰之后，就有可能出现反复闪腰的情况，在这之中呢，尤其是那些女性的患者朋友较为多见，这大多是因为腰椎不稳、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导致的。建议这部分人群呢，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如说游泳，还有小燕飞等等。刚才呢，我们和您说的是闪腰后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第二步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活血化瘀。各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以及清除创伤代谢产物淤积的疗法，比如说理疗、活血化瘀的药物、针灸、局部按摩等都可以进行。第三种呢，则是封闭疗法。对于急性扭伤、疼痛剧烈、伴有肌肉痉挛的患者呢，可以采用封闭疗法。大家可能听说过到医院去打一支封闭针等等，还有穴位注射，这些呢都是

于封闭疗法的种类，那么可以在治疗当中呢，可以根据病情加以选择。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康复锻炼非常关键。急性腰背扭伤大约3到4周之后，损伤处逐渐愈合，就可以开始腰肌功能锻炼，以求及早的恢复肌力。早期锻炼不宜过多，没有明显疼痛之后再逐渐增加活动量。第五呢，一定要对症处理，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遵照医嘱可以服用止痛、镇静以及安眠的药物。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腰部损伤之后究竟要不要检查，那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要点。如果闪腰之后腰部出现疼痛，同时还有麻木、无力、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发生了腰椎间盘突出，建议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做一些医学影像方面的检查。另外，如果仅仅是有腰部的疼痛，而且卧床休息了3到5天之后仍然没有好转，这个时候您也别耽误，赶紧去医院检查治疗，避免发展成慢性的腰痛。总而言之呢，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要等病情呢变得复杂的时候再进行治疗，其实是最简单的办法。好了，以上我们和您说了闪腰之后的一些应急处置方法，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小板块古人识，通过古人的一言一食一茶一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
1: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毅，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峰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捻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粳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同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石可止咳定喘解瘟疫。这一碗真菌粥，清米莹白，甜杏嫩黄，清啜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石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醉杀洞庭秋，可以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看着好像酒性豪情不减当年，实际上反而让人读出一个花甲之年的老者杨狂真可哀的意味。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的春天，李白在被流放夜郎的途中走到巫山，侥幸遇到大赦，又被放还。李白九死一生，喜出望外，立即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获得自由以后，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返回江夏呢？有两句诗表明了他当时的心迹：天地在心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原来天真的李白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对朝廷产生了幻想，希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但是他在江夏活动了一个时期毫无结果，幻想还是落空了，只好离开江夏出游湘中。在越州，李白遇到了刚由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的族叔李晔。此时啊，已是萧萧落幕的秋天，二人结伴同游洞庭，心情可以想见。李白早年就曾发出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感叹，而今到了晚年，又遭幻想破灭，竟是无路可走，数十年愤懑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一天水气千钟酒意，萧瑟秋景转眼间变成了归尾奇观，汇集于诗人的胸中。陪侍郎叔游洞庭最后三首就这样产生了。这组寄游诗由三首五言绝句组成，其中第三首诗情豪放，异想天开，更是匠心独韵的抒情绝唱。陪侍郎叔游洞庭最后三首，其三，唐·李白。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首诗境界奇绝俊美，但还是诗仙一贯的笔法，就是极擅长把人醉酒后的幻觉和狂态，用最浪漫夸张的手法铺陈出如梦似幻、半醉半醒的意境。叔侄二人碧波泛舟，开怀畅饮，不知不觉李白醉眼朦胧了。举眼望去，兀立在洞庭湖中的君山好像挡住了湘水，不能一泻千里汇入江海。太白突发奇想，要铲去君山，让浩浩荡荡的湘水毫无阻拦地向前奔流。从醉眼里看洞庭湖中的碧波，好像洞庭湖水都变成了酒，而那君山上的红叶不就是绯红的醉脸吗？这既是洞庭两岸绝美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曲折的流露。李白写此诗时已离仙逝不远，或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应了古今文人心头那一以贯之的感叹吧。我自述我心中不平之气耳。唐诗摘抄说得好，此诗看似放言无理，其实是从诗家的胸中转出的奇趣啊。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位被清末作家徐天啸曾评价为其志操之高洁，其举动之慷慨，其言辞之婉委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的奇女子，那就是柳如是。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柳如是其人。
3: 柳如是本姓杨，是浙江嘉兴人，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归家院青楼。

0: 辗转为江南名妓徐佛收养。徐佛教会他女工与琴棋书画，博览群籍，能诗文，兼作白描花卉，秀雅绝伦。因喜爱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改名为柳如是。柳如是后来被迈入崇祯故相周道登家，嫁给年逾花甲的周道登为侍妾。因为柳如是年幼聪慧，周道登常把她抱到膝上，教以诗词歌赋。周道登死后，14岁的柳如是被赶出周家，被迫重操旧业，成为歌妓。后来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影莲，在松江与傅社、纪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常穿着儒服男装与众文人雅集纵谈天下大事，并多有诗歌相和。柳如是曾与陈子龙相爱，双方情切意笃，赋诗作对，互相唱和。陈子龙原配夫人张氏带人闹上南楼，因陈子龙家人反对，两人被迫分手。陈子龙后来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如是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他都看不中，有的呢只停留在友谊阶段。明崇祯11年，也就是公元1638年，20岁的柳如是结识了原朝廷礼部侍郎、28岁即得探花的钱谦益。3年后，柳如是女扮男装拜访东林领袖大文豪钱谦益。钱氏一见柳如是便被他的才华所折服，两人感情也迅速升温。钱谦益在他居住的半野堂之处，以如是我闻之名另著一我闻事，以呼应柳如是之名，并带着柳如是徜徉于湖光山色，诗酒作伴。柳如是感其深情，嫁给了此时早已年过半百的钱谦益。因钱谦益要大力迎娶柳如是，遭到世人反对，但两人并不为所动，终于结为秦晋之好。为此，钱谦益还专门为他建造绛云楼和红豆馆。由于柳如是之文采风流，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钱谦益曾戏称柳如是为柳如是，也就是风雅如生的意思。柳如是后来生有一女。
1: 柳如是之前呢是与陈子龙啊有过一段情，崇祯8年春，两人呢同居于松江南园，柳如是呢就写下了《南乡子·落花》，这是作于二人被迫分离之后。好，我们来欣赏
2: 《南乡子·落花》，柳如是。拂断垂垂雨，伤心荡尽春风雨。况是樱桃微怨也，堪悲，又有个人儿似你。莫到无归处，点点香魂清梦里。作煞多情留不得，飞去，愿他少识相思路。词的大意是，落花缤纷，拂断垂垂雨丝，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尽管在留有美好回忆的樱桃微怨里，却是真正的悲哀。自己正如这杨柳落花，漫天飞舞，漂泊无依。不要怜我漂泊无依，我会化作点点香魂，陪伴在你的清梦里。上天是如此不公，我俩的爱情既然注定没有结果，就让我如这落花飞去，愿你少思念那相思路。
1: 这首词呢，极写悲苦之情，暮春时节无可奈何花落去，飘扬在垂垂雨丝中显得如此凄凉与伤感，何况纷纷扬扬的落花又拂断了垂垂雨丝， 作者一上来就毫不掩饰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无比悲怆的景象，渲染了一片悲伤的气氛，一下子就把读者呢带进了一个仇天恨地当中去。面对此情此景，人的伤心不能不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陈子龙曾经作《樱桃篇》，以樱桃花比柳如是。那么词的开头，词人呢将感情呢和景物融合，营造了一幅凄凉哀伤的场景。他以眼前簌簌杨花啊，这个飘花飞絮来比喻此生的命运。妓女啊，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最为特殊和悲惨的女性，她们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以色相技艺来谋生，她们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被压迫被摧残，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揣测。柳如是正是处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她与陈子龙彼此情真意爱的这种感情啊，不能被现实社会所承认，曾经的拥有无法成为天长地久，过程纵使再美好呢，也只能永远留在了记忆中。眼前的纷纷落花承载了词人的飘零身世与坎坷际遇，人和花已经不分彼此，人就是花，花就是人，点点落花诉尽了词人无比惆怅的心情与难以割舍的深切眷恋。词的上片啊，显示了无尽的哀怨凄凉悲伤，上天是如此不公，既然注定没有结果，那么就如这落花飞去，是真情不为现实所容的无可奈何之举。而词人以飞去来自愤，也显示出了不同小女儿情态的坚强和刚毅。这个一生命运多舛却坚强刚烈的传奇女子，面对爱情的失意毫不娇柔造作啊，不做要人同情的弱女子情态，不做悲秋弃妇的苦吟哀歌，而是勉励自强，怨而不怒，以超然的心态理智地将感情升华。这样一个毅然决然不畏前程难测的落花飞去形象，正是柳如是自尊自强精神与独立自主人格的真实写照。那词的最后呢，他劝慰陈子龙多加保重，殷殷关切，在忧心牵挂中展现出了一往情深。词中呢劝告对方，实则也是在劝告自己，相思多让人伤神，从此天涯陌路没什么好思念的。词人对不能如愿的爱情悲剧有着快刀斩乱麻的这种果决，面对爱情的失意，他以词来进行自我安慰，从情网中得以挣脱啊，对爱情更深刻的体会，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这首词以眼前的簌簌落花比作自身的命运，显示出女性自信自强的动人魅力，既有写离愁别恨诗词的这种共同特点，又带着柳如是自己鲜明的个性。那柳如是虽是卖唱女，却名气极大，和董小宛等人呢齐名，能书能画能作诗词，留下了不少作品。柳如是是嫁给了钱谦益之前呀，受尽人情冷暖，漂泊各地，好不容易才与钱谦益呢一同定居在我闻氏，两人常吟书作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首柳如是写给钱谦益的《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诗中呢饱含了各种复杂的情感，我们来欣赏。
3: 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柳如是。彩虹运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1: 那这首诗呢，首联呢感伤时节，凄惶之情跃然纸上，这是早春时节，冬寒还未散去，柳如是虽然正对着镜子细细打扮，却忍不住春寒料峭中想起明朝的灭亡，自己以前颠沛流离的生活，清泪从脸颊滑落，一切在不经意之间竟然显得那样的自然而然。颔联呢在伤感中啊，对未来透露出一丝丝的希望。柳如是嫁给钱谦益，虽然只是小妾， 算不得得到幸福，但是呢，相比以前漂泊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

0: 一种宛如在梦中的感觉，那在烟云笼罩中的月亮依旧会让人伤感。但是呢，新的生活已经到来，这一年有心酸也有期许。景莲呢，用了一个典故来表明自己的心中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担忧。毕竟柳如是是歌女出身，毕竟她是小妾，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已经失去，如今唯有依靠钱谦益。柳如是在这里呢，想要暗示的除了是自己的小家，更有明王朝的覆灭，故国不在，翠草碧树里只有孤影相伴。这里同时还在试探钱谦益是不是真心的愿意和自己共度余生，而不是让他孤身一人。尾联呢是柳如是在整首诗中感情升华之所在。柳如是生活在钱谦益给他的房子里，所以呢，柳如是居住的地方是君家，自己身处君家兰桂之势，需要珍惜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美好环境中，他是可以在春日中凭栏望。不难看出柳如是在钱谦益家呢，其实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身在房中，心游房外。柳如是这首诗写给钱谦益，其实呢是想得到钱谦益给予他在一些担忧地方的肯定。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这首赠送给夫君的诗中毫无艳情，有的全是满满的凄苦与忧患。那么柳如是的结局如何呢？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当崇祯帝自缢于景山后，清军占领北京，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跳入池中欲独自殉国，却给钱谦益硬生生拖住。钱谦益降清后赴任至今，柳如是羞于与之同去，坚决留在常熟家中。而此前钱谦益赴任南京弘光朝礼部尚书时，柳如是曾荣服骑马与钱谦益并肩前往，两次态度的强烈反差表现了柳如是的鲜明立场。钱谦益被清廷封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但是受到柳如是气节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钱谦益因黄玉琦反清案被捕入狱。此后柳如是四处奔走，救出了钱谦益。她不愿丈夫为后人唾弃，于是鼓励她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等人联系，并与钱谦益一道卖掉珍藏多年的藏书，资助抗清义军。但明朝覆灭终为定论，几番挫败，郑成功终究放弃反清，去往台湾。此后两人相守在钱谦益为柳如是所建的红豆山庄里，红颜白发，两相携手，互慰平生。公元1664年，钱谦益忧愤离世，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如是为了保护钱谦益家产业，竟用铝箔结巷自尽。恶棍们虽被吓走，一代才女却这样结束了一生，享年46岁。
0: 那处在历史漩涡里的人，或许觉得这个钱谦益是懦弱、贪生怕死的。可站在那段历史之外的我们呀，若以朝代之更替如四季之轮回、枯荣之天道的态度来看，钱谦益的行为又未尝不是一种对黎民的保全呢？毕竟大明可亡，天下不能亡。所以我并不认为两人有对错之分，他们只是各自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罢了。我敬佩柳如是的爱国赤诚，敬佩他敢决绝赴死，敬佩他虽为女子却比许多男子呢更为傲骨铮铮。但是呢，也谅解钱谦益的苟活态度，他是为天下计。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一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呢，他被称为

0: 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负名气。他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呢深得后人的赞赏，称其为铁腕淮银钩，曾将妙宗收。那柳如是性格虽然刚烈，但他的画却是有另一番风貌。画中的春日江南啊，温润舒适，这些笔墨记录的景色仿佛呢可以将当时的微风带到当下。柳如是的画风受到了吴门画派，特别是文征明的影响，画面呢清新淡雅，抒情感怀。柳如是的作品多和青山流水作伴，死后亦是如此，在那处墓碑上没有前世字样，这恰恰实现了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愿望。他的人物山水册上呢，最后还有八大山人的提拔，就是明朝覆亡后的这个皇室遗宗叫这个朱耷的，也就是八大山人，在当时书画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名家。此外呢，柳如是作为传统社会一介女子，却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在与往来的名士中，张溥、还有陈子龙、李存我都是铮铮铁骨的民族志士，柳如是常与他们纵论天下兴亡。在盛泽时，柳如是呢曾对张溥说，中原鼎沸，正需大英雄出而堪乱御侮，应如谢东山运筹却敌，不可如陶敬节亮节高峰，如我身为男子，必当救亡图存，以身报国。王国维呢曾为柳如是题诗说，福今道福自全齐，兄弟相呼敬不移，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事几须眉。在王国维看来，在国破家亡危难时刻，包括柳如是的丈夫时任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在内的那些在屈膝辩节的士大夫们也就是诗中的蓟门朝士，在气节和操守方面是远远不如柳如是这个卑贱的歌妓的。回溯柳如是的一生，为命运拨弄流落风尘时，他不随俗臣服，不与世妥协，奋力地掌控自己人生的风帆。在爱情里，他当深情时且深情，当决绝时亦决绝，听从己心。面对王朝覆灭，他铮铮铁骨，敢为国父死不输男儿。这便是柳如是，一个惊艳了后世无数目光的传奇女子，也应如是。那在所有关于这位江南女子的文献资料当中，影响最广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力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睡到日上三竿方才醒来，自言自语说：“这一觉真香啊。”话刚落音，他的夫人杜四娘双手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荷包蛋，笑靥如花般地走了进来。赵匡胤双手接过荷包蛋，一脸感激地说：“辛苦你了。”赵四娘笑嘻嘻地回道：“咱谁跟谁呀、啊，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啊？”赵匡胤摇了摇头说：“
4: 不是客气，我这次随唐天子征契丹，一走便是三个多月，上有老下有小，哎，真是苦了你了。”
0: 赵四娘说：“看你又说外企话了，我是你老婆，老婆是男人的什么？老婆是从男人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做成的，能为您做点事，能为这个家做点事啊，是妾的荣幸。”
4: 你……
0: 赵匡胤刚一张口，被杜四娘拦住了。“你呀、啊，什么也不要说，请您呀、啊，早点把这碗荷包蛋吃下，咱呀再慢慢的说。”赵匡胤将头点了点，说道：“
4: 好，我吃，我这就吃。”
0: 吃完了荷包蛋，赵匡胤将碗递给杜四娘。杜四娘将碗放在床柜上面，脱鞋上床，依偎着赵匡胤坐了下来。赵匡胤伸手揽住杜四娘的细腰，朝她额头上轻轻地吻去。不止额头，还有眼睛、鼻子和嘴巴。“
4: 四娘。”赵匡胤轻声说道，“为夫离家这三个多月，家中亦或是京城，可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儿吗？”
0: 杜四娘将头靠在赵匡胤的肩头上，想了一想说道：“啊，京城的人都说皇上这个人挺有趣儿的，一边东征西杀，拼命地扩大咱大唐的疆土，一边呢又在宫中焚香向天祈祷，自言吾本胡人，为众所推，赞成唐统，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之主，拨乱反正，混一中原，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4: 赵匡胤又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是真的。”
0: 赵四娘一脸不解地说道：“皇帝的宝座何等的尊贵，为坐上这个宝座，古往今来，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打得头破血流，就是当今皇上的宝座得知也十分的不易，他竟要上天早降圣人，岂不可笑吗？”
4: 赵匡胤沉吟良久说：“夫人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皇帝固然尊贵，尊贵的世人把他当神看，他要某人死，某人就得死，他要某人跪，某人就能跪。正因为他尊贵，正因为他手中操着数千万生民的生死富贵荣辱之大权，所以世人对他的宝座无不垂涎三尺，包括他的敌人， 他的亲朋好友和他的同胞骨肉。既然这么多人垂涎他的宝座，他就不可能高枕无忧，他得有雄才大略，还得有征服敌人的本领，还得有御驾群臣的能力，还得有治国的手段，稍有不慎呢，便会国破家亡的。他顿了顿又说，曹阿瞒你知道不，曹阿瞒啊就是曹操，三国出了这么多智人明主和战将，若论本事没有一个比他强，包括诸葛亮。但当孙权劝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愤然说道，这是孙仲谋要把我放到火上烤呢，婉言拒之。当今皇上虽说宅人宽厚，也有一定的治军治国的才能，但是要把治理一个国家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他，唉。杜四娘轻轻地颔首说，老爷不必说了，妾明白了。赵红英点头说道，明白了就好。老实说，国家大事自有皇上操心，不是你我夫妻呀可以妄议的。哎，请贤妻说一说，咱家中可有哪些值得一说的事儿啊？
5: 啊，你离家满打满算3个月零7天，能有什么大事？不过贱妾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甚是奇怪呢。
4: 赵红英忙说，哦，什么梦？说来听听。杜四娘未曾讲梦，脸便红了，怯声说，
5: 您离家后贱妾十分的想念，一躺到床上啊，您便出现在妾的脑海中，还不时的晃动，晃着晃着妾就睡着了，睡到鸡子将叫的时候，妾做了一个梦，一轮火红的太阳钻到了妾的肚中，这太阳在妾肚中啊像野马一样狂奔不止，疼得妾冷汗如雨，正要喊妈妈去请郎中，那太阳突然变了，变成一个寸把高的男孩。这孩子一落地呀，见风便长，越长越高，直到头顶着天了，这才不长了。
4: 赵红英一脸欣喜地说道，
6: 好兆头，好兆头啊，我的子孙呐，怕是要飞黄腾达了。
4: 他忙将话顿住，一脸警惕地将室内扫了一遍，一把揽过杜四娘扶耳说道，
6: 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相啊，自古至今凡梦日入怀的女子所生下的儿子，没有不当皇帝的。昔周文王、汉武帝、吴孙权、晋刘聪、南燕慕容德之母，无不如是的。但此事事关社稷，慎勿言，以免啊招来杀身之祸啊。
5: 杜四娘频频颔首说，您放心，妾知道事情的轻重，妾不会妄言的。
4: 赵红英再次向杜四娘吻去。也不知是昨日播下的种子，亦或是今日播下的种子，杜四娘怀孕了。她怀孕之后极喜酸食，把个赵红英喜得像吃了个喜梅子，她能不乐吗？谚语说，酸男辣女，只有生了男孩才有可能登上九五之尊，荣宗耀祖。10个月之后的一个初夜，杜四娘房中忽然出现一道赤光，这赤光携着异香绕室而行，一连三日，直到一个体有金光的男孩汩汩落地，这才停了下来，慢慢的消失，但把异香留给了男孩，数日方散，邻里齐之，谓之曰香孩儿。这香孩儿便是那个开创了大宋300多年基业，为时人、为后人、为洋人津津乐道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儿时的赵匡胤与同龄的少儿相比，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3岁时做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让世人刮目相看。赵红英的家乡原本是涿郡，因从军来到了洛阳加马营。洛阳是后唐的国都，洛阳的白马寺更是誉满天下， 连外国人都跑来烧香拜佛。某日，杜四娘带着3岁的赵匡胤前去进香，因他长得太漂亮了，勾动了一个叫赞宁的小和尚的凡心。他一边念经，一边色眯眯地瞅着杜四娘。赵匡胤不声不响地走到小和尚身后，抡起木头玩具，在他光头上轻轻地敲打，一边敲一边说：“
7: 叫你不好好念经，叫你两眼色眯眯。”
4: 那个小和尚愣是让他敲哭了。住持知道了这件事，觉得丢人，就把小和尚赶走了。伶人也对赵匡胤刮目相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匡胤越来越顽皮，到了读书的年龄却不好好的读书，逃学是他的家常便饭。赵匡胤即使逃学也无处可玩，一因加马营距洛阳城少说也有30里，二因这里是军事重地，可看可玩的地方并不多。但随着他父亲官职的升迁，举家迁往汴梁基尔巷之后，那情况就变了。战国时，汴梁是魏国的国都，进入五代十国，又为梁、晋、汉等国的国都。五代之时，虽说战火连天，但人们仍然热衷于娱乐活动，国都更甚。那时的娱乐场所大都叫瓦舍，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赵匡胤带着他的几个小伙伴，诸如韩令坤、慕容延昭等，经常来勾栏听说唱曲艺，亦或看相扑和杂技。忽一日，韩令坤、慕容延昭找他来商量：“
8: 匡胤哥，杂技固然好看，特别是吞铁剑，险之又险，但这些东西打仗用不上，既然用不上，就不可能当将军，更不可能扬名立万。俺俩想去少林寺学一点真本事，以便将来统领千军万马，做一个真将军。哎，你去不去啊？”
4: 赵匡胤不加思索地回道：“
8: 当然去啊。”
4: 但当他商知父亲的时候，父亲极力反对，好在是他并未说上哪里学艺，于是背着父亲与韩令坤和慕容延昭一道去了少林寺。
9: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4: 3个月后，赵红英几经周折找到了少林寺，扭着赵匡胤的耳朵把他拽上了马车。赵匡胤回到汴梁，仍是不屑于读书，经常去郊外涉猎。杜四娘劝他读书，赵匡胤愤然说道：“
8: 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尽，而愿贤习武事，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得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枉来到人世上走这一遭呢。”
4: 杜四娘笑道：“但愿吾儿能继承祖业，悟颠门楣，但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大事业呀？”赵匡胤说：“
8: 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一将门之子，竟能够化家为国，造就帝业，儿虽不才，也想学一学他，轰轰烈烈的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啊？”
4: 杜四娘尽管心中高兴，却装出了一脸愤怒的样子，斥责说：“你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我呀不愿意看你瞎闹，你还是好好的读书去吧。”赵匡胤见母亲动怒，不敢多言，默然退下。事实，赵匡胤刚刚12岁。在此之前，杜四娘又一次梦日入怀，生下了3子赵匡胤。至于长子赵匡济，赵匡胤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赵匡胤受了母亲的责骂，乖乖地返回学堂，学习起知乎者也来了。一晃3年，赵匡胤旧病复发，变着法逃学，与邻里少年骑马脚射， 大家都赛不过他，免不得。

0: 有渡害的心思。一日，有少年杨信牵一恶马来访赵匡胤，身后跟了十几个纨绔子弟。赵匡胤听有人来访，忙出门相迎，见了杨信，力谈数语，便问他牵马何事。杨信答道：“
1: 这是俺家新买的马，性子很烈，没人敢骑。我知道你的御马水平很高，不知敢不敢骑呀？”
0: 赵匡胤举目一瞧，只见这马黄棕黑烈，并没有什么奇异，只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一些罢了。微嗔说：“
2: 天下没有难骑的马，越是怪马我越要骑，只要驾驭有方，不怕它倔强到哪里去。”
0: 杨信故意说道：“
1: 这马的性子确实非常的烈，被他掀下马背的已经有三个人了，你若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要骑他。待我呀寻一个御马的高手啊，将他驯服，你再去骑呀也不为晚。”
0: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2: 你这是看不起我，你越是看不起我，我越要骑他，不止骑他，还要把他驯服。”“
1: 那你就骑吧。”
0: 杨信一边说，一边把马缰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马缰，正要翻身上马，杨信忽然说道：“
1: 别急。”
0: 赵匡胤问道：“
2: 为什么？”“
1: 啊，我想早点见到你，忘了带马鞍，我呀这就回去把马鞍找来交与贤兄，这样啊才比较安全。”
0: 赵匡胤笑道：“
2: 若什么鞍还算一个好骑手吗？”
0: 杨信故作惧态说：“
1: 这没有马鞍这怎么成啊，一旦出了意外，小弟可是担当不起呀。”
0: 赵匡胤一脸的不耐烦说：“
2: 少啰嗦。”
0: 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也不带鞭策向前疾走，但见他展开四蹄，似风驰电掣一般，疏忽间跑了五六里，面前现出一座土城。这城虽然不甚高大，但行人颇多。赵匡胤恐飞马入城，人不及避，惹出祸来，不如阻住马头，仍从原路返回。偏这马不听约束，而且因没有闲乐，无从羁绊。赵匡胤也不觉心慌起来，正在马上低头设法，这马一路狂奔来到城门口。赵匡胤避之不及，脑袋撞上城门，栽下马来。杨信在后追念，远远地见到赵匡胤坠地，禁不住欢呼说：“
1: 赵匡胤，赵匡胤，你今朝也着了道，任你头肩似铁，他也要撞得粉碎了。”
0: 他正说着，莫见赵匡胤一跃而起，安立地上，那马从斜道窜去，眨眼之间跑了一箭多地。赵匡胤暴喝一声，向马追去，也不过两箭之地，那马便被赵匡胤追上。只见他耸身一跃，附上马背，扬鞭向马头一拦，那马便随着鞭儿回头，也不似先前的那般倔强，顺着原路安然回来。杨信正在那里幸灾乐祸，见赵匡胤安然归来，忙迎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
1: 哎呀，我正为您担忧呢，只道这次您坠马定要受伤，天呀，您有这么大的本领仍然乘马回来了，但身上可有痛处啊？”
0: 赵匡胤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和胸脯说道：“
2: 看见了吗，我赵匡胤毫发无损，但通过这马我也长了见识，这么一匹不起眼的马却是如此的性悍，若非有金甲神相护，好头颅啊早已撞碎了。”
0: 言罢下马与杨信作别。杨信呆呆地站在原地，许久才在十几个纨绔子弟的催促下泱泱而去。自此赵匡胤名声大振，众少年对他敬爱有加，纷纷向他靠拢，就连和杨信一块玩尿泥长大的石守信也改弦易张，投到了赵匡胤的麾下。石守信入伙不到仨月，便成为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成员，一天到晚不离左右，或连配出游，或校妓，或狩猎，或蹴鞠，或击球，或做博戏。某日，赵匡胤、韩令坤、慕容延昭、石守信、杨信等人来到以土市中赌博，正在吆五喝六的时候，外面的喜鹊突然的叫起来，很是嘈杂。赵匡

0: 念说，敢是有毒虫猛兽出没其间，所以惊起喜鹊有此喧声。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仅可出外一观，射死几个毒虫几个猛兽，不但为喜鹊除害，但也为人民免患，诸位以为如何呀？众人一齐说道，
1: 兄爷正合我意。
0: 当下停了伯爵，歇了弓矢，一同出事四处探望，并没有毒虫猛兽，只有一群喜鹊互相搏斗，因此噪声盈耳。赵匡胤恨声说，
1: 我等正搏得高兴，尔等聒噪不已，扫吾等之兴，真是该杀。
0: 言毕抽箭搭弓向喜鹊射去，石守信等人不甘落后，也抽箭搭弓，瞬间数箭齐发，十几只喜鹊随箭坠下，鱼雀全都惊散，飞得无影无踪了。赵匡胤说，
1: 我听说喜鹊之肉比鸡鸭之肉好吃得多了，我等不妨把这十几只喜鹊剪了炖锅好汤。
0: 石守信当即应道，
1: 好，这主意不错。
0: 他正要去捡喜鹊，忽听到一声怪响从背后传来，仿佛与地震相似，众人不约而同地将头扭了回去，原来那座土势倒塌了。石守信一脸惊讶地说，
1: 好好一间土势无缘无故地倒塌下来，真是出人意料啊，亏得我等出来射雀，否则压死市中连冤都无处呼啊。
0: 众人颔首称是。赵匡胤叹道，
1: 我等之命乃雀儿所救，我等不识好歹，恩将仇报，要了众雀的命，实属不该呀、哎，悔之晚矣。
0: 众人也面露悔色。赵匡胤复又说，
1: 我等不如将死雀拾起，就近葬了，再立个碑儿，以赎我等之罪。
0: 众人齐声赞同。埋葬了喜鹊，赵匡胤又自责了许多天。天福十二年，也就是公元947年，契丹灭晋，晋主汴京，改国号为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汴而起，建立后汉，定年号为前右。辽兵入驻中原，对中原百般蹂躏，民不聊生。赵匡胤有心从军，驱除大敌，为父母所阻，扼腕长叹不已。未几，辽军因辽地驾崩，撤兵北去。赵红英休假在家，乘机为赵匡胤完婚。那娇娘乃贺景思将军之女，乳名金蝉。这贺金蝉不止模样俊俏，而且识书达理，温柔贤淑。赵匡胤越看越爱，把在外胡闹的心思收回了十之六七，用在了金蝉身上。若非家中出了一件大事，他恐怕要醉倒在温柔乡里。前右二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隐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十八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六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六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十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红英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隐帝将无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隐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红英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义去请郎中。
1: 赵红英忍着剧痛小声问道：
2: 匡胤呢？
1: 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红英长出一口气说：
2: 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1: 杜四娘说：为什么？
2: 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
1: 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邝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戒之说：
3: 入腹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
1: 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共同编纂的报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吉尔吉斯文俄文版27号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期间发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7号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记者从三沙海事局获悉，27号12:53，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第2救助飞行队 B-72CD 直升机成功将中国海警船救起的2名越南籍遇险人员转运移交至越方船舶。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特别报道，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人类文明的瑰宝。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

0: 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2: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中国江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再添一处世界遗产。景德镇享誉海内外的千年瓷都美誉也再一次获得全球权威机构的认证与肯定。在审议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总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了1979公顷的庞大遗产区，5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如何有机统一？申遗团队的专家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年代最早的10至13世纪的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与青白瓷的诞生。随着御窑的设立，为了追求更便利的交通与更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产业中心全面向昌江干流迁移，最终形成了以景德镇镇区为核心的制瓷贸易和管理枢纽，也就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而支撑这座世界瓷都千年窑火的，还有外围的3大超级供给区，数百年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瓷石、瓷土和窑柴。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景德镇浮梁县大五坑瓷石明矿遗址。您往我身后看，这一条沿着山脉蜿蜒而行，长达1.5公里左右的这个沟壑呀，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明清时期由古人开凿这个矿石的过程当中呢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遗迹，非常的令人震撼啊。同时，您还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崖壁上，现在呢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人在开凿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4: 通过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在深山最新探明的长达10公里矿脉的长岭瓷石矿遗址与高岭瓷土矿遗址共同构成了2元配方重大技术革新的物质载体。二元配方是将风化程度更高的瓷土与瓷石相混合制作出的胎体，氧化铝含量可以提升至20%以上，大大改善了高温变

0: 典型的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及复杂造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则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织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的林业经济，保障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
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井的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胡天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磁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大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井的镇系列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0: 所有的矿石与木柴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为陶瓷烧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和能源。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着昌江入鄱阳湖进长江，最终汇入海上丝绸之路的万里波涛。
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井的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3: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十至十九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
1: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4: 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十八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0: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1: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4: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0: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4: 西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灰填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3: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胡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着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胡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
0: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
1: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5: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那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0: 古代胡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1: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5: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0: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1: 梁中慧，
5: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轮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3: 景德镇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是物质遗存的空间，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情感的载体。这里的作坊行会与民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生态。在实地探访中，我们发现古代镇区的运转不仅有着严密的材料循环系统，其世代相传的手工制瓷技艺至今仍在滋养着这座城市。
0: 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要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那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7: 这里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些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地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那么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
0: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依托10至19世纪积淀的深厚底蕴，将古代的建筑遗存、传统的制瓷技艺与现代的公众体验紧密结合。这片由御窑、民窑、古街巷和无数工匠组成的庞大聚落，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8: 申遗之初，景德镇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的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是降低了难度，但是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 这些历史遗迹

0: 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
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如果有的任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3: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框架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天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绣花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3: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年轻的手艺人在老房子里进行非遗创作，实现了功能性保护和传统手工艺技术传承的双赢。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
0: 庞大的瓷业生产不仅制造了畅销全球的商品，更直接塑造了景德镇的城市形态。围绕着大型窑厂，密布着作坊、零售店面，以及五湖四海工匠带来的杭帮会馆。数百年间，倾倒的窑业废弃物不仅抬高了地面，更在其上自然生长出了以瓷为纽带的复合型街区。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绝对遗址的这个阐释和展示标准，其实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啊，分成的这个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一开始的时候，去凭借这种天然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来去萌生了瓷业，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又形成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布局和聚落。
5: 如今漫步在古街巷中，这种历史的聚落形态依然鲜活。在那些利用极其有限的空间密集摆放着半成品泥坯的老作坊里，世代制瓷的工匠依然在熟练地使用古法工序，用细如发丝的笔触描绘着传统的纹样。
4: 你看这个三顾茅庐和鬼谷子下山这样的图案呢，把它结合起来，这里面所表达的东西都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要素啊。就是通过申遗，一方面我们保护和展示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另外一方面它也让当今的景德镇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份宝贵的遗产能够去活态的传承和发扬好。很多来景德镇游客，特别是年轻人，他可以更多到这样的一个里弄作坊信步，来亲身的感受到零距离的接触到这些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甚至可以和工匠和作坊老板可以很随意的交流，带一件东西回家，并且这个带回去以后，这种记忆和对这件物品所关联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0: 如何让遗产保护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镇区居民共荣共生，保护团队展现了超前的规划理念和智慧。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的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
1: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6: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

0: 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1: 家族世代传承质子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驻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2: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一直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
1: 手工作坊与世界文化遗产比邻，对于这些传统工匠而言，不仅仅是获得了一处安身立命的工作场所，更是获得了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绝佳平台。
2: 那么在我这个空间里，我可以让你从泥巴、绘画整个工艺，知道元青花是怎么出来的。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1: 正是无数像这样的手艺人，为这片庞大而复杂的历史遗存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为了让纷至沓来的公众更好地读懂这处庞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景德镇精心构建了从核心主展馆到45个遗产要素点的分级展示体系。未来，景德镇还将进一步统合全域的旅游导览系统，引导公众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走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感知和互动体验。
3: 各位听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席杨志维、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更加展现出中国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持续加强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利用，与国际组织和各缔约国一道，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的瑰宝。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
3: 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永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13: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14: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4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解放军军舰、6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4架次的军机呢，有3架是直升机，1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3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4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3: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15: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2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 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域，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

0: 项目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2: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地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3721，不顾前因后果，使劲地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地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0: 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 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它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只礁围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它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它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1: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3: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职，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2: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 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

0: 这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 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六 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
1: 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
2: 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Team Awareness Kit。 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 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 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 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 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啊。 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3: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
0: 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

0: 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啊，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吓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
2: 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不敢轻举妄动。
2: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0: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地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 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啊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啊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2: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共同编纂的报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吉尔吉斯文俄文版27号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期间发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7号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记者从三沙海事局获悉，27号12:53，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第2救助飞行队 B-72CD 直升机成功将中国海警船救起的2名越南籍遇险人员转运移交至越方船舶。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乡村如今正建立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1: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2: 这呢猕猴桃有点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1: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荆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3: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1: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4: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1: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3: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1: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5: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轻松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1: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3: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定，也有7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1: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 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2: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

0: 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1: 京乡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2: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1: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3: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1: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4: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1: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5: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1: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 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1: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鹤圃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8: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 鹤圃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鹤圃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鹤圃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9: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1: 鹤圃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10: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1: 鹤圃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鹤圃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11: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1: 据了解，
12: 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

0: 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1: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名声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2: 但是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3: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是环境变好了。
0: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西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

0: 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春秋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1: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2: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溪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1: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溪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3: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3: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1: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4: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亮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 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1: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5: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1: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成。
6: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闹。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1: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7: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半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1: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

0: 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1: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2: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1: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怎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0: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3: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1: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2: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1: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万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2: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1: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管我见我卖鞋的，我说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 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十多年的功夫啊。
0: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钻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1: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0: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共同编纂的报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吉尔吉斯文俄文版27号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期间发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7号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记者从三沙海事局获悉，27号12:53，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B-72CT 直升机成功将中国海警船救起的2名越南籍遇险人员转运移交至越方船舶。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呀将要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老年疑难病反复的尿路感染的防治。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还是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另外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介绍了脑血管疾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再次请到相关的专家和您说一说血管中的斑块应该怎么办。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肺部的一些症状应该怎样处置，中医呢在治疗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方面有哪些经验。今天呢，我们接着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老年疑难病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2: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疑难病的防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复杂尿路感染。这个复杂尿路感染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女性老年？
3: 女性更多见。
2: 对，
3: 这个就包括普通的尿路感染都是女性多见。
2: 对对对，
3: 这是由于她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在老年呢，复杂的尿路感染就更多见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尿路感染啊，没有得到很积极有效的治疗啊，或者是控制不力，到了老年呢就是出现了反复的出现什么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有的还有尿失禁、尿无力。

0: 这个或者是这个导尿管啊啊这些都直接就引起他这个尿路不通畅，像插着尿管的人可以说永远的会有尿路感染。
1: 对
0: 啊，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因素，这种呢就是也导致这个尿路不通畅，不通畅呢它就反复的感染。我觉得我认为呢就是中药呢对于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通畅呢效果会更好。
2: 尿路感染是老年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病，在老年人感染性疾病中仅次于呼吸道感染。老年人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全身和局部的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同时老年肾脏及膀胱黏膜均处于相对缺血状态，骨盆肌肉松弛、习惯性便秘等，可进一步加剧局部黏膜的血液循环不良。其次，绝经后的妇女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尿道黏膜发生退行性病变及抗酸分泌物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老年朋友的尿路感染。中医对于老年人的反复尿路感染有哪些好的办法呢？童占奇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不通畅哈，主要是哪几个因素？
0: 这个呢，实际上现代医学可能也没有特别那个透彻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膀胱的这个收缩功能啊下降了，包括周围的肌肉没有什么力量啊，所以他这个尿啊总是排不干净，尿总是有一部分储留。有一个病人跟我形象的说，他说我这儿老有一汪脏水，你说他能不感染吗？
1: 对，
0: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对，那可能还有一些间接的因素，比如说像劳累受凉啊，
0: 这个呢也是在实践当中我就发现哈，这个他老年人为什么他反复的感染呢？他有很多诱因，你比如说劳累，这个往往就病人就说，他说哎呦我那个就上了一趟街，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忙碌了一点，就犯病了。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不要跟别人比，要自己不感觉劳累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受凉呢也是，像咱们一般人坐在这个凉椅子上、凉凳子上肯定没关系，但对这种患者不仅是不舒服，马上就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还有就是有个别的病人呢，因为什么情绪的因素啊，家里老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一生气这个尿路感染就犯了。
1: 生气也会直接导致这个尿路感染。
0: 对，所以呢这种病人呢我们往往就是给他用一些疏肝呀、解瘀呀、甚至清热泻火，这样呢效果就比较好。
1: 对，那个我们常识啊，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那就是反复清洗呗，对吧？
0: 对，
1: 但有时候局部清洗过度也会导致这个尿路感染，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感染往往就是说是因为不干净呗，就是说自己不讲卫生。实际上这在可能在这个以前就是生活比较艰苦的年代是多见的，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有的人甚至天天洗，甚至一天多次洗，还用一些什么消毒剂啊，这样的我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感染的机会反而增加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代医学也认为呢，就是说黏膜啊本身它有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
1: 对，
0: 如果说你过度的清洗呢，反而把这个保护机制就不能让它存在了，所以呢感染反而增加
1: 啊。所以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0: 对，所以需要就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引起高度重视。
1: 那复杂性这个尿路感染都有哪些症状？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0: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除了就是一般尿路感染的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他长时间的就会尿无力啊、尿失禁啊、甚至尿主流啊、就尿不出尿来了。还有呢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疲乏无力啊、 或者是低。

0: 热呀，腰酸背疼啊等等。
1: 老年复杂性的尿路感染哈，
0: 嗯，
1: 西医在这方面治疗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哈。
0: 对，这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在西医那儿就
1: 转
0: 治
1: 过来
0: 疗
1: 的，
0: 了很
1: 对，
0: 长时间
1: 对，
0: 啊，反反复复，用上抗生素，当时好了，这是一般的。有的呢，甚至用上抗生素反而加重了，
1: 加
0: 还
1: 重了，
0: 有的呢，就是用上还没有效果啊。这种为什么呢？因为反复的感染呢，它已经耐药了啊。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就是耐药了啊，这些细菌已经耐药了，所以你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药物可用。中医这个呢，实际上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叫辩证论治。啊，辩证论治呢，就是说综合他这些情况，啊，考虑到他不仅是有这个炎症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就中医来说就是肾气不足，啊，所以呢，他这个尿啊总是没有力量，排不干净。如果说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适当的药物给他控制，就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啊，你像有一个那个老年女性，她是那个慢性白血病，同时呢还有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痛苦了十几年，十几年呢她也在不断的求医，始终就是吃，包括也吃中药，中药呢往往就是吃几副，吃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以后胃难受，啊，
1: 没错。
0: 后来呢找到我呢就考虑到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同时呢，特别兼顾他这个脾胃，啊，这样呢就让病人呢就慢慢的能接受这个药了。后来呢，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呢大概有3、4年了，他一直在间断的治疗，啊，明显的就是减少了他这个发作，使他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后来呢，他的女儿从那个美国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哎，他说我自己也是十几年这尿路感染，痛苦得不得了。他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还说，哎，你这怎么治得这样了？哎，后来呢，他也就来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呢，实际上他的情况还不如他妈妈。他呢，同时心慌啊，气短呀、啊。他是58岁啊，那个整个就是觉得干起工作来啊都没有劲儿啊，天天很疲惫。在美国呢，也是找了很多医生看，效果也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我就借这个回国休假的时候就治一治吧。没想到，吃了几副药就明显的症状就有缓解。后来我给他大概治疗了2个月吧，啊，这个情况大大的改善。后来他到回美国以后呢，还接着吃，接着吃他怎么吃呢？他就说，一个是考虑到美国的那个中药呢，他经过的检验比较多，质量比较好，他说我减半儿吧，减半儿，另外呢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啊，他这样就又吃了几个月，非常好，他说我这个阶段就没再犯，啊，他就觉得非常满意。
1: 所以说他这个中医治疗还它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哈，这往往就是大家还是认识的不足啊，总觉得就是说，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先是要西医治疗以后，然后呢效果不明显，再来中医。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抗生素的运用，因为抗生素毕竟还是上个世纪年代的一项发明哈，那么就是它现在已经远远无法就是说来应对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了哈。那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抗生素呢，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1: 就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发明，
0: 是这样，到目前对这个细菌感染还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但是呢，就是说对这种复杂的感染，它往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染的因素，它包括机体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里边。这时候呢，就单纯靠这个抗感染啊，就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上边通过中药的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中药呢，它考虑的，除了抗感染的因素，还考虑了很多就是人体正气的因素，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人体的正气给调动起来，让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
0: 嗯。
1: 也就是说， 不仅仅考虑到就是它这个药效哈，就中医药治疗这些疑难病的一些特色，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像这些消除诱因呢、怎么来这个手法手方哈，就包括延长疗程啊，这些可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它的一些特色哈？
0: 对，像您是就像您说的，刚才这个这些病例也说明了，就是说一定要坚持。这个这种病呢，你不能靠说三副五副就把它治好，这样一定要得到这个正确的方案以后呢，要坚持这个治疗，往往就可以达到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给你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一个百岁老人，他呢那个因为食欲不太好，最近食欲下降了，就这个托他的女儿来找我，找我说给他看一下，就在路上呢我就问，就是老爷子因为什么情况这个食欲不好呢，他就说哎，最近啊也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尿不出来尿了，所以就插了导尿管，这个呢也对他这个就心理上影响很大，因为他呢原来的生活质量很高，现在这样呢他就觉得哎特没意思，每天带着个尿袋，我去看了以后呢，首先呢我想第一步呢先给他解决这个食欲问题，先把这个解决他的吃饭问题，经过大概一两周，他这个食欲啊明显的好了，饭量也增加了，他女儿说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他这个这个尿带尿袋的问题，我说咱们试一试，因为我在之前呢就对一些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引起尿肿瘤啊，也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病例，我就呢就给他用了一个就是用补肾呀、益气呀、通利小便的方法，我说再给他开几副药，你再吃一吃，这次呢拔了尿管呢不要再插，你看看能不能维持，哎，没想到这次拔了以后再也没再插，之前他是就是两个月这个拔了，隔几天不行又插，这次呢就彻底的拔除了，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病人非常好。
2: 所谓疑，是指疑惑、难以诊断、搞不清是什么病，无从着手求治。所谓难，是指疾病的治疗难度。有的病因为器质性损伤、脏腑功能缺损或者防御功能全线崩溃，这样就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对于这样的疑难病，应该如何加以诊断和治疗呢？中老年人的疑难病又有哪些？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像您这种治疗的经验，它可不可以推广？就是具体到这个百岁老人说来一下就非常灵验啊，那是不是移到其他的老年病人身上，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是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中医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模糊的认识吧。他总觉得就是说，它不能像西医那样就非常的广泛的应用。
0: 您这个问题很好，这个确实是往往就是人们认为就中医呢不可复制，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从事中医已经30多年了，我认为呢不是说中医不可复制，中医呢不可以简单复制，
1: 简单复制，对，
0: 实际上通过这个病例呢，我就是在我原来经验的基础上来应用的，并不是说就无源之水，不是说就是蒙对了，根本不是，就是说还是在前边一些这个治疗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病人上得到了一个应用。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中医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方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医源哈，这个药源、医源，这个我们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医源哈？那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像一个患者，比如说长期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那么他去中医去看大夫去看病，那他就是长期治不好，但是可能换了一个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大夫，也不怎么用了几副药，他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哈？
0: 这个呢是这样，因为呢作为一个中医，往往呢就是越是老的中医啊，或者是某些中医，他呢思路呢就是说比较 固定了，
1: 有点僵化了，说白了就是
0: 可以这么讲。就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适合这一类的病人呢它有效果，如果说不适合他这个思路的人他就永远就没效果。换了一个医生呢，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有他的一个思路，治疗的思路，所以呢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1: 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观察力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呢作为我个人呢，我是历届这种就是说僵化的这种思维，要一定要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特点来针对性的用药。
1: 对
0: 啊，既要考虑他这个共同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要兼顾到他每一个人的特点。
1: 哎，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中医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灵活，
0: 对，
1: 它随时根据这个变化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啊。
0: 对，
1: 那么其实刚才您谈到中医不能简单的，尤其是中医药治疗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哈，哎，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针对治疗这个老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能发挥这个特点？
0: 哦，这个呢，说到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这个长的一个故事，想给你讲一下。因为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往往是用一些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这一类的治疗，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大。而且呢，它长期不愈呢，往往你就长期用药，它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就更突出，
1: 非常明显啊。
0: 很多人呢就找中医，中医呢在这个治疗上也确实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个灌肠治疗呢，就疗效比较好。疗效比较好呢，我们呢就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灌肠虽然效果好，但是呢病人呢每次灌肠啊就需要很多条件，也不方便。在一次和这个其他学科的这个专家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那个口服结肠定位给药技术，这样呢就不用灌肠了，就直接口服，然后呢到结肠定位释放，跟结肠一样的效果嘛。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技术一个有机的结合。
1: 对，
0: 实际而且呢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就是说推广，这是一个途径。所谓养生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饮食啊，这个自然的一些条件啊，把这些充分的利用好，来达到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再就是呢得了病以后，不要就是说一条腿走路，就是说所谓一条腿就是光去想到西医，实际上一定要想到中医。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啊是不同的一种思维来认识疾病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两种同时使用，或者是说兼顾使用，这样呢会让你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通过前面的例子，往往好多病人就是说都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1: 对，
0: 如果说他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有可能就会少受很多痛苦，甚至呢这个疾病呢就能早点治愈。
1: 对，我们在谈这个中西医的这方面治疗特色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治疗原则也好，这两年有关中西医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哈，但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共识，就无论是患者这个层面也好，还是这个医学界哈，那么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我觉得刚才佟大夫自己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清晰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中医它完全可以单独来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包括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谈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想就此机会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对这个中医再重新认识一下。
0: 中医的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而且呢在确实在实践应用当中是可以使大家受到很多益处。
1: 没错
0: 啊，
1: 对，
0: 而且呢对于我们中医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确实也应该要更好的把自己的业务做扎实做精，要那个更好的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这中医服务。因为学中医呢它不仅是学很多理论，它还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去研究啊，去这个提高。
2: 非常感谢佟湛琪教授就中医治疗老年疑难病方面和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交流。那今天呢，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会继续来关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相关话题。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共同关注了脑血管疾病防治的一些知识。在今天我们继续请来了张勤毅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脑血管中如果出现了斑块怎么办。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6: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的这种病变，它的症状和不是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病变，那么症状有哪些区别？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区分？
8: 当然，这个就是说需要叫眼科的大夫了诊断，它是就能诊一个高水平的眼科大夫就能诊断出它是缺陷眼病。眼底看的话，结膜有增生的血管啊，整套的方法能评估眼睛是什么问题，眼科大夫会提醒他你要查颈动脉了啊，你就可以这样查过来。那么就说咱们当任何一个人呢，但是你突然间没有原因的一侧眼睛的黑门变黑，突然眼睛看不见，你要想到你有可能是中风，你不能光想到是别的，有可能是颈动脉导致中风的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呢在国内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人得了脑血管病，他说是你给我通一通，输点液，打点点滴，通一通。所以我上这个神经内科的教授告诉我，他说他发现临床实践中发现这个输液瓶呢是医生和患者沟通的一个桥梁，这个只要一打上，这个病人就信了。我想可能，没学过医的人，像我的话，绝对不会随便给我打液体。液体有什么东西？它有什么营养？你说，那么这个的关键是有些东西需要澄清，就是第一个，现在咱们做任何事儿，我们讲循证医学的证据，你打的这个药物要有证据，那必须拿证据说话。比如我两组人，我对照了以后确实有效果。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目前用的大批好多药物是没有证据。没有获得证据，但是给病人花大量的钱往进输，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对病人我觉得是没有多少好处，大家都经济不容易。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每年输点液通一通，这个没有道理。它是个血管，它血管如果形成周边化的斑块的话，不要说你拿个药能融开它，你就是拿剪刀都剪不开，太硬了那个斑块。我那个剪刀是超锋的剪刀，一把剪刀是20000多块钱，有时候剪不动它，剪不在那个斑块，好多都钙化了，然后它本身就很硬，把那个就取下来放在一个药里，它都不可能放到硫酸里，可能能烧毁，别的地方都是融不了它。 我给老百姓得，而且我那有很多斑块，加入大家见见什么是斑块，看一看就知道了，取下来斑块，我已经取了很多斑块，就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有什么药物能把一个斑块，就是能够一个大的斑块完全能够化了怎么样。但是科学的证据证明什么呢，就是他汀类的药物，就是抗脂，就刚 ABCDE 阿司匹林，它是为了抑制这个表面形成血栓，这是有证据。第二是我们讲控制高血压，是吧。第三个我们讲他汀类的这个降脂药物，它这个药物的话就是说是它可以促进这个泡沫细胞，就是那个巨噬细胞对这个脂肪的吞噬，是会减缓这个斑块的发展，但它也把斑块是溶不了的。
6: 那我理解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即便是这种药物，这个栓斑块溶是溶不掉的，只能就是防止它新的斑块生成。
8: 咱们说的斑块是在内膜和泡和这个弹力层之间沉淀了一批这个巨噬细胞吞噬的脂肪，细胞吃脂肪了，吃了很多脂肪搬不走了，胆固醇沉积在这个地方了，最后它形成这个坏死钙化，形成这一堆东西，这个是你溶不开的，你也是什么通一通也通不了的。我觉得老百姓这个观念，你有花这个钱的时候，你应该去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加个 TCD 颅内整个血管看一下，你用 ABCDE 这个策略，我们的中国就是推广的规范的 ABCDE 策略，抗栓、抗高血压、抗脂，然后抗糖尿病，健康的锻炼，健康的饮食，这是有效的。之外的其他属于那个液体证据不多，这是个最大的误区，伤害了很多老百姓，这个花了很多老百姓的钱。尤其有瘫痪的人的话，你不要靠这个输液体，你和正规单位的康复啊，它是有效的，它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促进心理中枢的形成，这是有效的，可以给病人就是正规的康复，功能锻炼、语言锻炼康复，这个是有效的，非常有效的方法。我再说一个，还有一个误区，我发现这个跟我的咨询当中一个要占很大一块儿，我得中风了，别人说得脑血栓了，那我就是好多药的话，就是说血栓通、心脑通、各种通，能把这血栓搞通，所以他就很信任这个药。这个药是一次一说多少个疗程，保管把你这个弄通。我觉得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中医理论的说这个地方不通，往往说这是功能，说这是气不通。咱们这个中医里头这个气本身就不是空气，你比如说元气，它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通，不代表具体的，它中医理论不说那个血管是不通，但好歹把中医这个理论用到这个血管上来了。实际我们的这个活血化瘀的好多东西指的是对一种气功能调通，不是说是把这个血栓弄通。你比如咱们用的这个蚯蚓，咱们叫地龙，咱们中医里头的这个丹参呀，这些东西主要是调理是一种功能。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它非常特殊，脑组织是我们人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就对氧气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至今人类可以尝试各种脏器的移植，但没有一个人敢做脑移植。为什么？它不能忍受超过五分钟以上的缺氧，你太过五分钟就坏死了脑子。如果这个脑子是坏死了，那块组织坏死了，那是不可逆的。组织本身这个如果完全坏死的话，它是不可逆的组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血栓是咱们往往是形成血栓，颅里堵了个血管，责任区域出现了坏死，那只有在三小时之内把它溶开，那么这个坏死的周边一个区域，我们叫斑带这个区域，它是个区域，把它也可以挽救回来，但是时间窗只有三小时。最近新的欧洲发现4.5小时，就是说只有在这个短时间溶开，把周围那个组织能挽救了，中心那个盒子去都救不过来，真像桃子一样那个核，那绝对在五分钟就坏死了。它旁边一层肉，那个是由于侧支循环的把它拖着了，能拖它三小时。那你这时候如果把这个血栓能溶开，那是有效的，把周边那个桃子的外边的肉就救下来了，那块老组织大量的老组织就救下来了。但你当你过了三小时之后再去把它溶开也没有意义了，它已经坏死了，它远端组织已经坏了，病人已经偏瘫了，你把血栓溶开它没有意义了。所以好多药就说他都这个病人都得了一个月了，他还溶栓了，他还把血栓弄通，什么通还给病人通了。所以这个对病人是个误导，不要把这个中医的这个问题弄西的去给病人造成把这个里头血栓能弄通。
6: 听众朋友，刚才呢张勤义大夫给我们非常通俗的生动的讲解了溶栓的基本概念，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7: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6: 接下来和朋友们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来中日友好医院的福斯教授和各位说一说，乙型肝炎患者的心态应该如何来把握。乙型肝炎呢，它会给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心理的阴影啊。那么他会觉得生活上啊、工作上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挫败感。那么我们想在这儿呢，您可以跟我们这个乙型肝炎的一些患者，或者甚至是病毒的这个携带者，您可以指导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原则，还有这个心态，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使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这个病。
2: 好嘞，患了乙肝。或者是有乙肝病人这个在一起工作的，我们都不可怕。特别是慢性乙肝，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呢？从心态上我们要平和，不要畏惧，这个调动人体所有的抗病能力，就能够提高你本身机体的免疫力。像我们中医讲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再有第二呢，通过饮食方面你注意，还有休息，休息很能好。那么平时还要通过这种锻炼方法，不能过于激烈，再通过我们中医的调理，心态胖平稳，我们对肝炎病人的恢复还是很好的。但是我还要奉劝好多观众，就是说对一些乙肝病人，并不是每个乙肝病人都有传染性。刚才我说了，他只有是在活动期乙肝炎是阳性，转氨酶正常，这个很高，活动期我们要避免接触。如果是刚单纯是O抗阳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的，他几乎是没有传染的。那么只要放好心理平衡，及时的用药，这个调理自己，这个你提高你自体的免疫力，不能靠药物，药物是一方面，只能推你一把，主要还靠你本身，从饮食方面，休息方面，这个调整自己的健康，早日都会康复的。
6: 那我们说对乙型肝炎的患者，他要吃好休息好，别生气，别喝酒，然后用您刚才讲的各种的方法进行调养。您也说到这个病是个窝子病，那么乙肝患者是窝子中心的这个中心人物，那么围绕着他的家人在生活上需要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我们都要去打一下疫苗呢？
2: 疫苗呢，就说现在我们刚出生的孩子肯定是首先要求肯定要打疫苗的。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他岁数比较大的兄弟姐妹，我绝不会说你要零打，就你查一下乙肝五项，如果你没有抗体，你又没有O抗阳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主动是还是要求打疫苗。但是你就不打疫苗，你平时生活中注意像我们说的吃饭前要勤洗手，要注意卫生，平时要休息好，并不是说就肯定能传上给你。对吧，因为病人那个传染性很弱，然后加上你注意你的这个卫生，不是说就容易传上了，不是一概而论。
6: 有一个好的习惯，卫生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
6: 听众朋友，曾经呢有一位患病17年的乙型肝炎的患者这样说：乙肝这个疾病侵蚀你的机体，折磨你的精神，把你逼到了一个羞于见人的阴暗角落。那近年来，许多优秀的中医专家在肝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正是这些专家们的付出和努力，让众多的乙肝患者看到了走出疾病阴影的希望。那我们在这儿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医生，通过您和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做到对疾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做到心中有数。最后呢，我们再请教一下福斯教授，您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
2: 我认为健康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心态一定要平和和谐，
6: 非常重要。平和和谐，
2: 平和心态很重要，我认为。
6: 也就是平和的对待所发生的一切。
2: 对、
6: 啊。那好，让我们就像福斯教授所说的这样，尽量呢把我们自己的心态在生活中，在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放平和，争取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向上的未来。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
0: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生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意外，一个喷嚏，一阵咳嗽，或者是一个弯腰后突然腰闪了。这突如其来的腰痛让人十分痛苦，轻易不见好，到底是为什么呢？闪了腰有可能是这三种情况。接下来我们就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在医学上，闪腰呢被称为急性腰扭伤，大多是因为姿势不当、用力过猛、超限活动以及外力碰撞等造成的损伤。闪到腰可能是腰部肌肉、筋膜、韧带等软组织的急性损伤，一般呢会出现走路疼痛、肌肉痉挛等。也有可能呢是小关节发生损伤，小关节损伤呢大多是小关节之间发生错位，偶尔会突然出现卡住的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急性腰椎间盘突出，在腰椎间盘有不同程度退化的基础上，外力作用会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者是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呢，有的会出现一侧或者双侧下肢麻木疼痛的症状，弯腰时间长了，突然起来或搬重物突然用力的时候，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闪腰的瞬间啊，有很多人会反映说，我能听见咔吧一声这样那样的响声。部分人呢，当时是没有明显疼痛感，第二天才会感到疼痛。也有一部分人是当时就会出现腰部疼痛，到第二天更加的加剧。如果处理不当，那么这样的腰部的损伤呢，会在两三天之后出现水肿、肌肉紧张，甚至腰椎侧弯、走路一高一低等症状。接下来我们和朋友说一说，如果不幸我们闪了腰之后该如何的正确处置呢？闪腰后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这个腰部制动呢，就是字面上理解别动了，最好稳稳当当的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或者是腰椎的压力，使疼痛缓解。在休息几天之后呢，再戴上一个腰围胸背的支架，或者是简单的把腰部给它有一个支撑束缚住，下床活动就可以了。止痛的膏药可以缓解局部的疼痛，但是呢，您记住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自己去乱揉乱按，否则有可能

能会加重肌肉筋膜组织的出血的问题。热敷可以促进淤血的吸收和血液循环，使软组织能够尽快的恢复。但是您要注意，如果是急性的扭伤或者是强力的扭伤，出现了皮下的淤血红肿的时候，在24小时之内是要冰敷，24小时之后可以热敷。伤情较轻的患者呢，我们用上述的三种方法来应对，基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如果超过3天病情还没有缓解，甚至病情还会加重，那么要立即不要耽搁，去医院来就诊。如果是在进行一些剧烈的活动，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搬重物的时候发生的闪腰，这个时候呢很难进行自我恢复，一定啊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如果是发生了严重的腰部损伤的呢，应该卧床休息2到3个星期，原则上不应少于7到10天，而后进行石膏腰围固定3到4周。中度扭伤者除了可以采用卧床休息之外，也可以选用石膏制动的方式，石膏固定呢一般也要持续3到4周。需要注意的是，手法推拿以及各种促使腰部活动的疗法，对于早期以及损伤严重者不适用，以免延长病程或者是转入慢性。有些患者啊，一次闪腰之后就有可能出现反复闪腰的情况，在这之中呢，尤其是那些女性的患者朋友较为多见，这大多是因为腰椎不稳、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导致的。建议这部分人群呢，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如说游泳，还有小燕飞等等。刚才呢，我们和您说的是闪腰后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第二步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活血化瘀。各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以及清除创伤代谢产物淤积的疗法，比如说理疗、活血化瘀的药物、针灸、局部按摩等都可以进行。第三种呢，则是封闭疗法。对于急性扭伤、疼痛剧烈、伴有肌肉痉挛的患者呢，可以采用封闭疗法。大家可能听说过到医院去打一支封闭针等等，还有穴位注射，这些呢都属于封闭疗法的种类啊。那么可以在治疗当中呢，可以根据病情加以选择。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康复锻炼非常关键。急性腰背扭伤大约3到4周之后，损伤处逐渐愈合，就可以开始腰肌功能锻炼，以求及早的恢复肌力。早期锻炼不宜过多，没有明显疼痛之后再逐渐增加活动量。第五呢，一定要对症处理，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遵照医嘱，可以服用止痛、镇静以及安眠的药物。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腰部损伤之后究竟要不要检查，那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要点。如果闪腰之后腰部出现疼痛，同时还有麻木、无力、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发生了腰椎间盘突出，建议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做一些医学影像方面的检查。另外，如果仅仅是有腰部的疼痛，而且卧床休息了3到5天之后仍然没有好转，这个时候您也别耽误，赶紧去医院检查治疗，避免发展成慢性的腰痛。总而言之呢，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要等病情呢变得复杂的时候再进行治疗，其实是最简单的办法。好了，以上我们和您说了闪腰之后的一些应急处置方法，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小板块古人识，通过古人的一言一食一茶一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
1: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毅，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风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捻几枚甜杏，吃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精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腾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石可止咳定喘且温益。这一碗真菌粥，青米莹白，甜杏嫩黄，清澈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石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

0: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共同编纂的报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吉尔吉斯文俄文版27号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期间发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7号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

0: 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记者从三沙海事局获悉，27号12时53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B-72CD 直升机成功将中国海警船救起的2名越南籍遇险人员转运移交至越方船舶。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李白流放后的饮酒诗《大意从前》，往往表现出一种恣意和狂态，动不动就倒却鹦鹉洲，捶碎黄鹤楼，铲君山，奢月色，醉杀洞庭秋，可以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看着好像酒性豪情不减当年，实际上反而让人读出一个花甲之年的老者阳狂真可哀的意味。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的春天，李白在被流放夜郎的途中走到巫山，侥幸遇到大赦，又被放还。李白九死一生，喜出望外，立即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获得自由以后，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返回江夏呢？有两句诗表明了他当时的心迹。天地在心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原来天真的李白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对朝廷产生了幻想，希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但是他在江夏活动了一个时期毫无结果，幻想还是落空了，只好离开江夏出游湘中。在越州，李白遇到了刚由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的族叔李晔。此时啊，已是萧萧落幕的秋天，二人结伴同游洞庭，心情可以想见。李白早年就曾发出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感叹，而今到了晚年，又遭幻想破灭，竟是无路可走，数十年愤懑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一天水气，千钟酒意，萧瑟秋景，转眼间变成了归尾奇观，汇集于诗人的胸中。陪侍郎叔游洞庭最后三首就这样产生了。这组寄游诗由三首五

0: 忧献酒，醉杀洞庭秋。这首诗境界奇绝俊美，但还是诗仙一贯的笔法，就是极擅长把人醉酒后的幻觉和狂态，用最浪漫夸张的手法铺陈出如梦似幻、半醉半醒的意境。叔侄二人碧波泛舟，开怀畅饮，不知不觉李白醉眼朦胧了。举眼望去，兀立在洞庭湖中的君山好像挡住了湘水，不能一泻千里汇入江海。太白突发奇想，要铲去君山，让浩浩荡荡的湘水毫无阻拦地向前奔流。从醉眼里看洞庭湖中的碧波，好像洞庭湖水都变成了酒，而那君山上的红叶不就是绯红的醉脸吗？这既是洞庭两岸绝美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曲折的流露。李白写此诗时已离仙逝不远，或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应了古今文人心头那一以贯之的感叹吧。我自恕我心中不平之气耳。唐诗摘抄说得好，此诗看似放言无理，其实是从诗家的胸中转出的奇趣啊。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位被清末作家徐天啸曾评价为其志操之高洁，其举动之慷慨，其言辞之婉伟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的奇女子，那就是柳如是。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柳如是其人。
3: 柳如是本姓杨，是浙江嘉兴人，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归家院青楼，辗转为江南名妓徐佛收养。徐佛教会他女工与琴棋书画，博览群籍，能诗文，兼作白描花卉，秀雅绝伦。因喜爱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改名为柳如是。柳如是后来被卖入崇祯故相周道登家，嫁给年逾花甲的周道登为侍妾。因为柳如是年幼聪慧，周道登常把她抱到膝上，教以诗词歌赋。周道登死后，14岁的柳如是被赶出周家，被迫重操旧业，成为歌妓。后来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影莲，在松江与傅社、纪社、东林等人相交往，常穿着儒服男装与众文人雅集纵谈天下大事，并多有诗歌相和。柳如是曾与陈子龙相爱，双方情切意笃，赋诗作对，互相唱和。陈子龙原配夫人张氏带人闹上南楼，因陈子龙家人反对，两人被迫分手。陈子龙后来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如是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他都看不中，有的呢只停留在友谊阶段。明崇祯11年，也就是公元1638年，20岁的柳如是结识了原朝廷礼部侍郎、28岁即得探花的钱谦益。3年后，柳如是女扮男装拜访东林领袖大文豪钱谦益。钱氏一见柳如是，便被他的才华所折服，两人感情也迅速升温。钱谦益在他居住的半野堂之处，以如是我闻之名另筑一我闻室，以呼应柳如是之名。 并带着柳如是徜徉于湖

0: 光山色，诗酒作伴。柳如是感其深情，嫁给了此时早已年过半百的钱谦益。因钱谦益要大力迎娶柳如是，遭到世人反对，但两人并不为所动，终于结为秦晋之好。为此，钱谦益还专门为他建造绛云楼和红豆馆。由于柳如是之文采风流，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钱谦益曾戏称柳如是为柳如是，也就是风雅如生的意思。柳如是后来生有一女。
1: 柳如是之前呢是与陈子龙啊有过一段情。崇祯八年春，两人呢同居于松江南园，柳如是呢就写下了《南乡子·落花》，这是作于二人被迫分离之后。好，我们来欣赏
2: 《南乡子·落花》，柳如是。拂断垂垂雨，伤心荡尽春风雨。况是樱桃微怨也，堪悲，又有个人儿似你。莫到无归处，点点香魂清梦里。作煞多情留不得，飞去，愿他少时相思路。词的大意是，落花缤纷，拂断垂垂雨丝，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尽管在留有美好回忆的樱桃微怨里，却是真正的悲哀。自己正如这杨柳落花，漫天飞舞，漂泊无依。不要怜我漂泊无依，我会化作点点香魂，陪伴在你的清梦里。上天是如此不公，我俩的爱情既然注定没有结果，就让我如这落花飞去，愿你少思念那相思路。
1: 这首词呢，极写悲苦之情，暮春时节无可奈何花落去，飘扬在垂垂雨丝中显得如此凄凉与伤感，何况纷纷扬扬的落花又拂断了垂垂雨丝。作者一上来就毫不掩饰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无比悲苍的景象，渲染了一片悲伤的气氛，一下子就把读者呢带进了一个仇天恨地当中去。面对此情此景，人的伤心不能不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陈子龙曾经作《樱桃篇》，以樱桃花比柳如是。那么词的开头，词人呢将感情呢和景物融合，营造了一幅凄凉哀伤的场景。他以眼前簌簌杨花啊，这个飘花飞絮来比喻此生的命运。妓女啊，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最为特殊和悲惨的女性，她们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以色相技艺来谋生，她们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被压迫被摧残，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揣测。柳如是正是处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她与陈子龙彼此情真意爱的这种感情啊，不能被现实社会所承认，曾经的拥有无法成为天长地久，过程纵使再美好呢，也只能永远留在了记忆中。眼前的纷纷落花承载了词人的飘零身世与坎坷际遇，人和花已经不分彼此，人就是花，花就是人，点点落花诉尽了词人无比惆怅的心情与难以割舍的深切眷恋。词的上片显示了无尽的哀怨凄凉悲伤，上天是如此不公，既然注定没有结果，那么就如这落花飞去，是真情不为现实所容的无可奈何之举。而词人以飞去来自奋，也显示出了不同小女儿情态的坚强和刚毅。这个一生命运多舛却坚强刚烈的传奇女子，面对爱情的失意毫不娇柔造作不做要人同情的弱女子情态，不做悲秋弃妇的苦吟哀歌，而是勉励自强，怨而不怒，以超然的心态理智地将感情升华。这样一个毅然决然不畏前程难测的落花飞去形象，正是柳如是自尊自强精神与独立自主人格的真实写照。那词的最后呢，他劝慰陈子龙多加保

0: 众殷殷关切，在忧心牵挂中展现出了一往情深。词中呢劝告对方，实则也是在劝告自己，相思多让人伤神，从此天涯陌路没什么好思念的。词人对不能如愿的爱情悲剧有着快刀斩乱麻的这种果决，面对爱情的失意，他以词来进行自我安慰，从情网中得以挣脱啊，对爱情更深刻的体会，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这首词以眼前的簌簌落花比作自身的命运，显示出女性自信自强的动人魅力，既有写离愁别恨诗词的这种共同特点，又带着柳如是自己鲜明的个性。那柳如是虽是卖唱女，却名气极大，和董小宛等人呢齐名，能书能画能作诗词，留下了不少作品。柳如是是嫁给了钱谦益之前呀，受尽人情冷暖，漂泊各地，好不容易才与钱谦益呢一同定居在我闻氏，两人常吟书作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首柳如是写给钱谦益的《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诗中呢饱含了各种复杂的情感，我们来欣赏。
1: 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柳如是。彩虹运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0: 那这首诗呢，首联呢感伤时节，凄惶之情跃然纸上。这是早春时节，冬寒还未散去，柳如是虽然正对着镜子细细打扮，却忍不住春寒料峭中想起明朝的灭亡，自己以前颠沛流离的生活，清泪从脸颊滑落，一切在不经意之间竟然显得那样的自然而然。颔联呢在伤感中啊，对未来透露出一丝丝的希望。柳如是嫁给钱谦益，虽然只是小妾，算不得得到幸福，但是呢相比以前漂泊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给她一种宛如在梦中的感觉。那在烟云笼罩中的月亮依旧会让人伤感，但是呢新的生活已经到来，这一年有心酸也有期许。景莲呢用了一个典故来表明自己的心中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担忧，毕竟柳如是是歌女出身，毕竟她是小妾，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已经失去，如今唯有依靠钱谦益。柳如是在这里呢想要暗示的，除了是自己的小家，更有明王朝的覆灭，故国不在，翠草碧树里只有孤影相伴。这里同时还在试探钱谦益是不是真心的愿意和自己共度余生，而不是让他孤身一人。尾联呢是啊，柳如是在整首诗中感情升华之所在。柳如是生活在钱谦益给他的房子里，所以呢柳如是居住的地方是君家，自己身处君家兰桂之室，需要珍惜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美好环境中他是可以在春日中凭栏望。不难看出啊，柳如是在钱谦益家呢其实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身在房中心忧房外。柳如是这首诗写给钱谦益，其实呢是想得到钱谦益给予他在一些担忧地方的肯定。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这首赠送给夫君的诗中毫无艳情，有的全是满满的凄苦与忧患。那么柳如是的结局如何呢？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当崇祯帝自缢于景山后，清军占领北京，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跳入池中欲独自殉国，却给钱谦益硬生生拖住。钱谦益降清后赴任至今， 柳如是羞于与之同去，坚决留在常熟家中。而此前钱谦益赴任南京弘光朝礼部尚书时，柳如是曾荣服骑马与钱谦益并肩前往，两次态度的强烈反差表现了柳如是的鲜明立场。钱谦益被清廷封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但是受到柳如是气节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钱谦益因黄玉琦反清案被捕入狱。此后柳如是四处奔走，救出了钱谦益。她不愿丈夫为后人唾弃，于是鼓励她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等人联系，并与钱谦益一道卖掉珍藏多年的藏书，资助抗清义军。但明朝覆灭终为定论，几番挫败，郑成功终究放弃反清，去往台湾。此后两人相守在钱谦益为柳如是所建的红豆山庄里，红颜白发，两相携手，互慰平生。公元1664年，钱谦益忧愤离世，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如是为了保护钱谦益家产业，竟用铝箔结巷自尽。恶棍们虽被吓走，一代才女却这样结束了一生，享年46岁。
0: 那处在历史漩涡里的人，或许觉得这个钱谦益是懦弱、贪生怕死的。可站在那段历史之外的我们呀，若以朝代之更替如四季之轮回、枯荣之天道的态度来看，钱谦益的行为又未尝不是一种对黎民的保全呢？毕竟大明可亡，天下不能亡。所以我并不认为啊，两人有对错之分，他们只是各自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罢了。我敬佩柳如是的爱国赤诚，敬佩他敢决绝赴死，敬佩他虽为女子，却比许多男子呢更为傲骨铮铮。但是呢，也谅解钱谦益的苟活态度，他是为天下计。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一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呢，她被称为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富名气，他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呢深得后人的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宗收。那柳如是性格虽然刚烈，但他的画却是有另一番风貌。画中的春日江南温润舒适，这些笔墨记录的景色仿佛呢可以将当时的微风带到当下。柳如是的画风受到了吴门画派，特别是文征明的影响，画面呢清新淡雅，抒情感怀。柳如是的作品多和青山流水作伴，死后亦是如此。在那处墓碑上没有前世字样，这恰恰实现了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愿望。他的人物山水册上呢，最后还有八大山人的提拔，就是明朝覆亡后的这个皇室遗宗叫这个朱耷的，也就是八大山人，在当时书画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名家。此外呢，柳如是作为传统社会一介女子，却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在与往来的名士中，张溥、还有陈子龙、李存我都是铮铮铁骨的民族志士，柳如是常与他们纵论天下兴亡。在盛泽时，柳如是呢曾对张溥说，中原鼎沸，正需大英雄出而堪乱御武，应如谢东山运筹却敌，不可如陶敬节亮节高峰，如我身为男子，必当救亡图存，以身报国。王国维呢曾为柳如是题诗说，福今道福自全齐，兄弟相呼敬不移，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事几须眉。在王国维看来，在国破家亡危难时刻，包括柳如是的丈夫、时任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在内的那些在屈膝辩节的士大夫们也就是诗中的蓟门朝事，在气节和操守方面是远远不如柳如是这个卑贱的歌妓的。回溯 柳如是的一生为命运拨弄，流落风尘时，他不随俗沉浮，不与世妥协，奋力地掌控自己人生的风帆。在爱情里，他当深情时且深情，当决绝时亦决绝，听从己心。面对王朝覆灭，他铮铮铁骨，敢为国父死不输男儿。这便是柳如是，一个惊艳了后世无数目光的传奇女子，也应如是。那在所有关于这位江南女子的文献啊资料当中，影响最广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力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睡到日上三竿方才醒来，自言自语说，这一觉真香啊。话刚落音，他的夫人杜四娘双手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荷包蛋，笑靥如花般地走了进来。赵匡胤双手接过荷包蛋，一脸感激地说，辛苦你了。赵四娘笑嘻嘻地回道，咱谁跟谁呀、啊，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啊？赵匡胤摇了摇头说，
6: 不是客气，我这次随唐天子征契丹，一走便是3个多月，上有老下有小，哎，真是苦了你了。
0: 赵四娘说，看你又说外企话了，我是你老婆，老婆是男人的什么？
6: 老婆是从男人身上取下了一根肋骨做成的，能为您做点事，能为这个家做点事。

0: 是啊，是妾的荣幸。你。赵红英刚一张口，被杜四娘拦住了。你呀，什么也不要说，请您呀，早点把这碗荷包蛋吃下，咱呀，再慢慢的说。赵红英将头点了点，说道：“
1: 好，我吃，我这就吃。”
0: 吃完了荷包蛋，赵红英将碗递给杜四娘，杜四娘将碗放在床柜上面，脱鞋上床，依偎着赵红英坐了下来。赵红英伸手揽住杜四娘的细腰，朝她额头上轻轻地吻去。不止额头，还有眼睛、鼻子和嘴巴。
1: 四娘，赵红英轻声说道，为夫离家这三个多月，家中亦或是京城，可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儿吗？
0: 杜四娘将头靠在赵红英的肩头上，想了一想说道，啊，京城的人都说皇上这个人挺有趣的，一边东征西杀，拼命地扩大咱大唐的疆土，一边呢又在宫中焚香向天祈祷，自言吾本胡人，为众所推，赞成唐统，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之主，拨乱反正，混一中原，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赵红英又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
1: 是真的。
0: 赵四娘一脸不解地说道，皇帝的宝座何等的尊贵，为坐上这个宝座，古往今来，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打得头破血流，就是当今皇上的宝座得知也十分的不易，他竟要上天早将圣人，岂不可笑吗？赵红英沉吟良久说，
1: 夫人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皇帝固然尊贵，尊贵的世人把他当神看，他要某人死，某人就得死，他要某人跪，某人就能跪，正因为他尊贵，正因为他手中操着数千万生民的生死富贵荣辱之大权，所以世人对他的宝座无不垂涎三尺，包括他的敌人，他的亲朋好友和他的同胞骨肉。既然这么多人垂涎他的宝座，他就不可能高枕无忧，他得有雄才大略，还得有征服敌人的本领，还得有御驾群臣的能力，还得有治国的手段，稍有不慎呢，便会国破家亡的。他顿了顿又说，曹阿瞒你知道不，曹阿瞒啊就是曹操，三国出了这么多智人明主和战将，若论本事没有一个比他强，包括诸葛亮，但当孙权劝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愤然说道，这是孙仲谋要把我放到火上烤呢，婉言拒之。当今皇上虽说宅忍宽厚，也有一定的治军治国的才能，但是要把治理一个国家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他，唉。
0: 杜四娘轻轻地颔首说，老爷不必说了，妾明白了。赵红英点头说道，
1: 明白了就好。老实说，国家大事自有皇上操心，不是你我夫妻呀可以妄议的。哎，请贤妻说一说，咱家中可有哪些值得一说的事儿啊？
0: 啊，你离家满打满算3个月零7天，能有什么大事？不过贱妾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甚是奇怪呢。
1: 赵红英忙说，哦，什么梦？说来听听。
0: 杜四娘未曾讲梦，脸便红了，怯声说，您离家后贱妾十分的想念，一躺到床上啊，您便出现在妾的脑海中，还不时的晃动，晃着晃着妾就睡着了，睡到鸡子将叫的时候，妾做了一个梦，一轮火红的太阳钻到了妾的肚中，这太阳在妾肚中啊，像野马一样狂奔不止，疼得妾冷汗如雨，正要喊妈妈去请郎中，那太阳突然变了，变成一个寸把高的男孩，这孩子一落地呀， 见风便长，越长越高，直到头顶着天了，这才不长了。赵红英一脸欣喜地说道：
1: 好兆头，好兆头啊，我的子孙呐，怕是要飞黄腾达了。
0: 他忙将花顿住，一脸警惕地将室内扫了一遍，一把揽过杜四娘福儿说道：
1: 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相啊，自古至今，凡梦日入怀的女子所生下的儿子，没有不当皇帝的。昔周文王、汉武帝、吴孙权、晋刘聪、南燕慕容德之母，无不如是的。但此事事关社稷，慎勿言，以免啊招来杀身之祸啊。
0: 杜四娘频频颔首说：您放心，妾知道事情的轻重，妾不会妄言的。赵红英再次向杜四娘吻去。也不知是昨日播下的种子，亦或是今日播下的种子，杜四娘怀孕了。她怀孕之后极喜酸食，把个赵红英喜得像吃了个喜梅子，她能不乐吗？谚语说，酸男辣女，只有生了男孩才有可能登上九五之尊，荣宗耀祖。十个月之后的一个初夜，杜四娘房中忽然出现一道赤光，这赤光携着异香绕室而行，一连三日，直到一个体有金光的男孩汩汩落地，这才停了下来，慢慢的消失，但把异香留给了男孩，数日方散，邻里齐知，谓之曰香孩儿。这香孩儿便是那个开创了大宋300多年今夜，为时人、为后人、为洋人津津乐道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儿时的赵匡胤与同龄的少儿相比，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3岁时做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让世人刮目相看。赵红英的家乡原本是涿郡，因从军来到了洛阳加马营。洛阳是后唐的国都，洛阳的白马寺更是誉满天下，连外国人都跑来烧香拜佛。某日，杜四娘带着3岁的赵匡胤前去进香，因他长得太漂亮了，勾动了一个叫赞宁的小和尚的凡心。他一边念经，一边色眯眯地瞅着杜四娘。赵匡胤不声不响地走到小和尚身后，抡起木头玩具在他光头上轻轻地敲打，一边敲一边说：
2: 叫你不好好念经，叫你两眼色眯眯。
0: 那个小和尚愣是让他敲哭了。住持知道了这件事，觉得丢人，就把小和尚赶走了。邻人也对赵匡胤刮目相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匡胤越来越顽皮，到了读书的年龄却不好好的读书，逃学是他的家常便饭。赵匡胤即使逃学也无处可玩，一因加马营距洛阳城少说也有30里，二因这里是军事重地，可看可玩的地方并不多。但随着他父亲官职的升迁，举家迁往汴梁基尔巷之后，那情况就变了。战国时，汴梁是魏国的国都，进入五代十国，又为梁、晋、汉等国的国都。五代之时，虽说战火连天，但人们仍然热衷于娱乐活动，国都更甚。那时的娱乐场所大都叫瓦舍，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赵匡胤带着他的几个小伙伴，诸如韩令坤、慕容延昭等，经常来勾栏听说唱曲艺，亦或看相扑和杂技。忽一日，韩令坤、慕容延昭找他来商量：
3: 匡胤哥，杂技固然好看，特别是吞铁剑，险之又险，但这些东西打仗用不上，既然用不上，就不可能当将军，更不可能扬名立万。俺俩想去少林寺学一点真本事，以便将来统领千军万马，做一个真将军。哎，你去不去啊？
0: 赵匡胤不加思索地回道：“
3: 当然去啊。”
0: 但当他商知父亲的时候，父亲极力反对，好在是他并未说上哪里学艺，于是背着父亲与韩令坤和慕容延昭一道去了少林寺。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三个月后，赵红英几经周折找到了少林寺，扭着赵匡胤的耳朵把他拽上了马车。赵匡胤回到汴梁仍是不屑于读书，经常去郊外涉猎。杜四娘劝他读书，赵匡胤愤然说道：“
3: 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尽，而愿贤习武事，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得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枉来到人世上走这一遭呢。”
0: 杜四娘笑道：“但愿吾儿能继承祖业，误颠门楣，但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大事业呀？”赵匡胤说：“
3: 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一将门之子，竟能够化家为国，造就帝业，儿虽不才，也想学一学他，轰轰烈烈的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啊？”
0: 杜四娘尽管心中高兴，却装出了一脸愤怒的样子，斥责说：“你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我呀不愿意看你瞎闹，你还是好好的读书去吧。”赵匡胤见母亲动怒，不敢多言，默然退下。事实赵匡胤刚刚12岁，在此之前，杜四娘又一次梦日入怀，生下了三子赵匡胤。至于长子赵匡济，赵匡胤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赵匡胤受了母亲的责骂，乖乖地返回学堂，学习起知乎者也来了。一晃3年，赵匡胤旧病复发，变着法逃学，与邻里少年骑马角射，大家都赛不过他，免不得有渡海的心思。一日，有少年杨信牵一恶马来访赀匡胤，身后跟了10几个纨绔子弟。赀匡胤听有人来访，忙出门相迎，见了杨信，力谈数语，便问他牵马何事。杨信答道：“
5: 这是俺家新买的马，性子很烈，没人敢骑。我知道你的御马水平很高，不知敢不敢骑呀？”
0: 赵匡胤举目一瞧，只见这马黄棕黑烈，并没有什么奇异，只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一些罢了，微嗔说：“
3: 天下没有难骑的马，越是怪马我越要骑，只要驾驭有方，不怕它倔强到哪里去。”
0: 杨信故意说道：“
5: 这马的性子确实非常的烈，被他掀下马背的已经有3个人了，你若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要骑他。待我呀寻一个御马的高手啊，将他驯服，你再去骑呀也不为晚。”
0: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3: 你这是看不起我，你越是看不起我，我越要骑他，不止骑他，还要把他驯服。”“
5: 那你就骑吧。”
0: 杨信一边说，一边把马缰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马缰，正要翻身上马，杨信忽然说道：“
5: 别急。”
0: 赵匡胤问道：“
3: 为什么？”“
5: 啊，我想早点见到你，忘了带马鞍，我呀这就回去把马鞍找来交与贤兄，这样啊才比较安全。”
0: 赵匡胤笑道：“
3: 若是马鞍还算一个好骑手吗？”
0: 杨信故作惧态说：“
5: 这没有马鞍这怎么成啊，一旦出了意外，小弟可是担当不起呀。”
0: 赵匡胤一脸的不耐烦说：“
3: 少啰嗦。”
0: 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也不带鞭策向前疾走，但见他展开四蹄，似风驰电掣一般，疏忽间跑了5-6里，面前现出一座土城。这城虽然不甚高大，但行人颇多。赵匡胤恐飞马入城，人不及避，惹出

0: 货来，不如阻住码头，仍从原路返回。偏这马不听约束，而且因没有贤乐，无从羁绊。赵匡胤也不觉心慌起来，正在马上低头设法，这马一路狂奔，来到城门口。赵匡胤避之不及，脑袋撞上城门，栽下马来。杨信在后追念，远远的见到赵匡胤坠地，禁不住欢呼说：“赵匡胤，赵匡胤，你今朝也招了道，任你头肩似铁，他也要撞得粉碎了。”他正说着，莫见赵匡胤一跃而起，安立地上，那马从斜道窜去，眨眼之间跑了一箭多地。赵匡胤暴喝一声，向马追去，也不过两箭之地，那马便被赵匡胤追上。只见他耸身一跃，附上马背，扬鞭向马头一拦，那马便随着鞭儿回头，也不似先前的那般倔强，顺着原路安然回来。杨信正在那里幸灾乐祸，见赵匡胤安然归来，忙迎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哎呀，我正为您担忧呢，只道这次您坠马定要受伤，偏呀您有这么大的本领，仍然乘马回来了，但身上可有痛处啊？”赵匡胤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和胸脯说道：“
1: 看见了吗，我赵匡胤毫发无损，但通过这马我也长了见识，这么一匹不起眼的马却是如此的性悍，若非有金甲神相护，好头颅啊早已撞碎了。”
0: 言罢下马与杨信作别。杨信呆呆地站在原地，许久才在十几个纨绔子弟的催促下泱泱而去。自此赵匡胤名声大振，众少年对他敬爱有加，纷纷向他靠拢，就连和杨信一块玩尿泥长大的石守信也改弦易张，投到了赵匡胤的麾下。石守信入伙不到仨月，便成为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成员，一天到晚不离左右，或连配出游，或校祭，或狩猎，或蹴鞠，或击球，或做博戏。某日，赵匡胤、韩令坤、慕容延昭、石守信、杨信等人来到一土市中赌博，正在吆五喝六的时候，外面的喜鹊突然地叫起来，很是嘈杂。赵匡胤说：“
1: 敢是有毒虫猛兽出没其间，所以惊起喜鹊有此喧声，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仅可出外一观，射死几个毒虫几个猛兽，不但为喜鹊除害，但也为人民免患，诸位以为如何呀？”
0: 众人一齐说道：“
2: 兄言正合我意。”
0: 当下停了伯爵，携了弓矢，一同出市，四处探望，并没有毒虫猛兽，只有一群喜鹊互相搏斗，因此噪声盈耳。赵匡胤恨声说：“
1: 我等正搏得高兴，尔等聒噪不已，扫吾等之兴，真是该杀。”
0: 言毕抽箭搭弓向喜鹊射去，石守信等人不甘落后，也抽箭搭弓，瞬间数箭齐发，十几只喜鹊随箭坠下，鱼雀全都惊散，飞得无影无踪了。赵匡胤说：“
1: 我听说喜鹊之肉比鸡鸭之肉好吃得多了，我等不妨把这十几只喜鹊剪了炖锅好汤。”
0: 石守信当即应道：“
3: 好，这主意不错。”
0: 他正要去捡喜鹊，忽听得一声怪响从背后传来，仿佛与地震相似，众人不约而同地将头扭了回去，原来那座土市倒塌了。石守信一脸惊讶地说：“
3: 好好一间土市无缘无故地倒塌下来，真是出人意料啊，亏得我等出来射雀，否则压死市中连冤都无处呼啊。”
0: 众人颔首称是。赵匡胤叹道：“
1: 我等之命乃雀儿所救，我等不识好歹，恩将仇报，要了众雀的命，实属不该呀、哎，悔之晚矣。”
0: 众人也面露悔色。赵匡胤复又说：“
1: 我等不如将死雀拾起，就近葬了，再立个碑儿，以赎我等之罪。”
0: 众人齐声赞同。埋葬了喜鹊，赵匡胤又自责了许多天。天福十二年，也就是公元947年，契丹灭晋，
1: 进驻汴京，改国号为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汴而起，建立后汉，定年号为前右。辽兵入驻中原，对中原百般蹂躏，民不聊生。赵匡胤有心从军，驱除大敌，为父母所阻，扼腕长叹不已。未几，辽军因辽地驾崩，撤兵北去。赵弘殷休假在家，乘机为赵匡胤完婚。那娇娘乃贺锦思将军之女，乳名金蝉。这贺金蝉不止模样俊俏，而且识书达理，温柔贤淑。赵匡胤越看越爱，把在外胡闹的心思收回了十之六七，用在了金蝉身上。若非家中出了一件大事，他恐怕要醉倒在温柔乡里。前右二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隐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18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6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6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10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弘殷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隐帝将无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隐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弘殷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毅去请郎中。赵弘殷忍着剧痛小声问道：“匡胤呢？”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弘殷长出一口气说：“
3: 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1: 杜四娘说：“为什么？”“
3: 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
1: 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邝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戒之说：“
4: 入腹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
1: 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共同编纂的报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吉尔吉斯文俄文版27号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期间发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7号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

0: 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记者从三沙海事局获悉，27号12时53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B-72CD 直升机成功将中国海警船救起的2名越南籍遇险人员转运移交至越方船舶。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特别报道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人类文明的瑰宝。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6: 走之后。

0: 孔子也以此展现了10到19世纪诗词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本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了1979公顷的庞大遗产区，五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如何有机统一？申遗团队的专家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年代最早的10至13世纪的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与青白瓷的诞生。随着御窑的设立，为了追求更便利的交通与更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产业中心全面向昌江干流迁移，最终形成了以景德镇镇区为核心的制瓷贸易和管理枢纽，也就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而支撑这座世界瓷都千年窑火的，还有外围的三大超级供给区，数百年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瓷石、瓷土和窑柴。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景德镇浮梁县大五坑瓷石明矿遗址。您往我身后看，这一条沿着山脉蜿蜒而行，长达1.5公里左右的这个沟壑呀，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明清时期由古人开凿这个矿石的过程当中呢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遗迹，非常的令人震撼啊。同时，您还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崖壁上，现在呢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人在开凿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2: 通过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在深山最新探明的长达10公里矿脉的长岭瓷石矿遗址与高岭瓷土矿遗址共同构成了二元配方重大技术革新的物质载体。二元配方是将风化程度更高的瓷土与瓷石相混合制作出的胎体，氧化铝含量可以提升至20%以上，大大改善了高温变形的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及复杂造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则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织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的林业经济，保障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
4: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5: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昌江、涧西、南河、大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世界遗产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2: 所有的矿石与木柴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为陶瓷烧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和能源，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着昌江入鄱阳湖进长江，最终汇入海上丝绸之路的万里波涛。
4: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5: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6: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
4: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7: 我们当

0: 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1: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2: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0: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他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1: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0: 西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呢可能采取了灰田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3: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着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
1: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
2: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4: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那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1: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2: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4: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1: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2: 梁中慧，
4: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轮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3: 景德镇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是物质遗存的空间，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情感的载体。这里的作坊行会与民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生态。在实地探访中，我们发现古代镇区的运转不仅有着严密的材料循环系统，其世代相传的手工制瓷技艺至今仍在滋养着这座城市。
1: 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
2: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5: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1: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2: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5: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那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6: 这里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些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地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那么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
1: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依托10至19世纪积淀的深厚底蕴，将古代的建筑遗存、传统的制瓷技艺与现代的公众体验紧密结合。这片由御窑、民窑、古街巷和无数工匠组成的庞大聚落，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7: 申遗之初，景德镇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的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是降低了难度，但是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
2: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8: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9: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框架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天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2: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8: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绣花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9: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年轻的手艺人在老房子里进行非遗创作，实现了功能性保护和传统手工艺技术传承的双赢。 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
7: 庞大的瓷业生产不仅制造了畅销全球的商品，

0: 更直接塑造了景德镇的城市形态。围绕着大型窑厂，密布着作坊、零售店面，以及五湖四海工匠带来的杭帮会馆。数百年间，青稻的窑业废弃物不仅抬高了地面，更在其上自然生长出了以瓷为纽带的复合型街区。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其实对遗址的这个阐释和展示标准，其实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啊，分成的这个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一开始的时候，去凭借这种天然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来去萌生了瓷业，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又形成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布局和聚落。
3: 如今漫步在古街巷中，这种历史的聚落形态依然鲜活。在那些利用极其有限的空间密集摆放着半成品泥坯的老作坊里，世代制瓷的工匠依然在熟练地使用古法工序，用细如发丝的笔触描绘着传统的纹样。
2: 你看这个三顾茅庐和鬼谷子下山这样的图案呢，把它结合起来，这里面所表达的东西都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要素啊，就是通过申遗，一方面我们保护和展示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另外一方面它也让当今的景德镇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份宝贵的遗产能够去活态的传承和发扬好。很多来景德镇游客，特别是年轻人，他可以更多到这样的一个里弄作坊信步，来亲身的感受到零距离的接触到这些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甚至可以和工匠和作坊老板可以很随意的交流，带一件东西回家，并且这个带回去以后，这种记忆和对这件物品所关联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0: 如何让遗产保护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镇区居民共荣共生？保护团队展现了超前的规划理念和智慧。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的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
1: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4: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来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3: 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驻落马桥遗址片区的受益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5: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化遗址，我也是做元青化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
3: 手工作坊与世界文化遗产比邻，对于这些传统工匠而言，不仅仅是获得了一处安身立命的工作场所，更是获得了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绝佳平台。
5: 那么在我这个空间里，我可以让你从泥巴、绘画整个工艺知道元青化是怎么出来的。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3: 正是无数像这样的手艺人，为这片庞大而复杂的历史遗存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为了让纷至沓来的公众更好地读懂这处庞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景德镇精心构建了从核心主展馆到45个遗产要素点的分级展示体系。未来，景德镇还将进一步统合全域的旅游导览系统，引导公众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走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感知和互动体验。
1: 各位听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席杨志维、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更加展现出中国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持续加强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利用，与国际组织和各缔约国一道，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的瑰宝。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

0: 至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4: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 侦测到了4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解放军军舰、6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4架次的军机呢，有3架是直升机，1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3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4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1: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12: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2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域，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13: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 肯放弃任何啊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3721，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
11: 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12: 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11: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 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

0: 油厂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殖，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2: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0: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

0: 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2: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吓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

0: 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合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啊认识到。 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 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 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
2: 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 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的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一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 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
3: 自食恶果。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4: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4: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5: 咱那猕猴桃园大概有个5亩多地吧，种了有6-7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4: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6: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天

0: 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1: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2: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1: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3: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然后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1: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2: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订，也有7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1: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4: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新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1: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5: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1: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6: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1: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7: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1: 科技赋能。

0: 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1: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文理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4: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鹤圃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5: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4: 鹤圃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鹤圃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鹤圃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6: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4: 鹤圃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

0: 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1: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0: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2: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2: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名声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3: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简直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0: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 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宁夏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互宁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0: 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7: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筋骨镇筋骨村，筋骨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筋骨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亲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筋骨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筋骨镇筋骨村负责人陈莹宁：
8: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溪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筋骨溪岸艺术公园，引入团

0: 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1: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2: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2: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1: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3: 以前啊，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啊，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1: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4: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1: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5: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1: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6: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籍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漫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0: 古村成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3: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4: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3: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怎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2: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芳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5: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3: 也是 都是我一毛八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4: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3: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打海陵王那儿，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它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4: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3: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2: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3: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2: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

0: 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呀将要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老年疑难病反复的尿路感染的防治。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还是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另外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介绍了脑血管疾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再次请到相关的专家和您说一说血管中的斑块应该怎么办。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肺部的一些症状应该怎样处置，中医呢在治疗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方面有哪些经验。今天呢，我们接着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老年疑难病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2: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疑难病的防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复杂尿路感染。这个复杂尿路感染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女性老年？
3: 女性更多见。
2: 对，
3: 这个就包括普通的尿路感染都是女性多见。
2: 对对对，
3: 这是由于她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3: 在老年呢，复杂的尿路感染就更多见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尿路感染啊，没有得到很积极有效的治疗啊，或者是控制不力，到了老年呢就是出现了反复的出现什么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有的还有尿失禁、尿无力啊，非常痛苦啊。就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哎呀，现在这老了天天带着尿不湿，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非常难受。
2: 对 对, 对
3: 啊，
2: 它多见于中老年女性哈。那这个原因您刚才也说了一些，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3: 对，它这个原因呢就是现代医学就认为呢，它是因为有这个导致尿路不通的这些器质性因素或者是这个功能性因素。器质性因素你比如说有结石啊、肿瘤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导尿管啊、这些都直接就引起他这个尿路 不通畅。像插着尿管的人可以说永远的会有尿路感染。
2: 对
3: 啊，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因素，这种呢就是也导致这个尿路不通畅，不通畅呢它就反复的感染。我觉得我认为呢就是中药呢对于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通畅呢效果会更好。
0: 尿路感染是老年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病，在老年人感染性疾病中仅次于呼吸道感染。老年人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全身和局部的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同时老年肾脏及膀胱黏膜均处于相对缺血状态，骨盆肌肉松弛、习惯性便秘等可进一步加剧局部黏膜的血液循环不良。其次，绝经后的妇女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尿道黏膜发生退行性病变及抗酸分泌物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老年朋友的尿路感染。中医对于老年人的反复尿路感染有哪些好的办法呢？童占奇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不通畅哈，主要是哪几个因素？
3: 这个呢实际上现代医学可能也没有特别那个透彻的

0: 他老年人为什么他反复的感染呢？他有很多诱因，你比如说劳累，这个往往就病人就说，他说，哎呦，我那个就上了一趟街，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忙碌了一点，就犯病了。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对于这个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不要跟别人比，要自己不感觉劳累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受凉，受凉呢也是，像咱们一般人坐在这个凉椅子上、凉凳子上肯定没关系，但对这种患者，不仅是不舒服，马上就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还有就是有个别的病人呢，因为什么情绪的因素啊，家里老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一生气，这个尿路感染就犯了。
1: 啊，生气也会直接导致这个尿路感染。
0: 对对对，所以呢，这种病人呢，我们往往就是给他用一些疏肝呀、解瘀啊，甚至清热泻火，这样呢效果就比较好。
1: 对，那个我们常识啊，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那就是反复清洗呗，对吧？
0: 对。
1: 但有时候局部清洗过度也会导致这个尿路感染，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感染往往就是说是因为不干净呗，就是说自己不讲卫生。实际上这在可能在这个以前就是生活比较艰苦的年代是多见的。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有的人甚至天天洗，甚至一天多次洗，还用一些什么消毒剂啊，这样的我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感染的机会反而增加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代医学也认为呢，就是说黏膜啊本身它有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
1: 对，
0: 如果说你过度的清洗呢，反而把这个保护机制就不能让它存在了，所以呢感染反而增加。
1: 所以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0: 对，所以需要就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引起高度重视。
1: 那复杂性这个尿路感染都有哪些症状？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0: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除了就是一般尿路感染的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他长时间的就会尿无力啊、尿失禁啊、甚至尿主流啊，就尿不出尿来了。还有呢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疲乏无力呀、或者是低热呀、腰酸背疼啊等等。
1: 老年复杂性的尿路感染哈，西医在这方面治疗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哈。
0: 对，
1: 这
0: 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在西医那儿就治疗了很长时间，反反复复，用上抗生素，当时好了，这是一般的，有的呢，甚至用上抗生素反而加重了，还有的呢，就是用上还没有效果，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因为反复的感染呢，他已经耐药了。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就是耐药了，这些细菌已经耐药了，所以你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药物可用。中医这个呢，实际上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叫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呢，就是说综合他这些情况，考虑到他不仅是有这个炎症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中医来说就是肾气不足。所以呢，他这个尿啊总是没有力量，排不干净。如果说把这些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适当的药物给他控制，就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你像有一个那个老年女性，她是那个慢性白血病，同时呢还有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痛苦了十几年，十几年呢他也在不断的求医，始终就是包括也吃中药，中药呢往往就是吃几副吃不下去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以后胃难受。
1: 没错。
0: 后来呢找到我呢就考虑到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同时呢，特别兼顾他这个脾胃。这样呢就让病人呢就慢慢的能接受这个药了。后来呢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呢大概有3-4年了，他一直在间断的治疗，明显的就是减少了他这个发作，使他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后来呢他的女儿从那个美国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他说我自己也是十几年这尿路感染痛苦的不得了，他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还说 哎，你这怎么治得这样了？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呢？

0: 他也就来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呢，实际上他的情况还不如他妈妈，他呢同时心慌啊，气短啊，他是58岁啊，那个整个就是觉得干起工作来啊都没有劲儿啊，天天很疲惫。在美国呢也是找了很多医生看，效果也不很也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我就借这个回国休假的时候就治一治吧。
1: 对，
0: 没想到吃了几副药就明显的症状就有缓解。后来我给他大概治疗了2个月吧，这个情况大大的改善。后来他到回美国以后呢还接着吃，接着吃他怎么吃呢，他就说一个是考虑到美国的那个中药呢他经过的检验比较多，质量比较好，他说我减半吧，减半，另外呢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他这样就又吃了几个月，非常好，他说我这个阶段就没再犯。
1: 对，
0: 他就觉得非常满意。
1: 所以说他这个中医治疗还他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对，
1: 这个往往就是大家还是认识的不足。
0: 对
1: 啊，总觉得就是说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先是要西医治疗以后，然后呢效果不明显，再来中医。
0: 对，
1: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抗生素的运用，因为抗生素毕竟还是上个世纪年代的一项发明哈，那么就是它现在已经远远无法就是说来应对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了哈。那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抗生素呢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1: 对，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发明，
0: 是这样。到目前对这个细菌感染还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对这种复杂的感染它往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染的因素，它包括机体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里边。这时候呢就单纯靠这个抗感染啊就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上面通过中药的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中药呢它考虑的除了抗感染的因素还考虑了很多就是人体正气的因素，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人体的正气给调动起来，让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
0: 嗯，
1: 也就是说不仅仅考虑到就是它这个药效哈，就中医药治疗这些疑难病的一些特色，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像这些消除诱因呢，怎么来这个手法手方哈，就包括延长疗程啊，这些可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它的一些特色哈。
0: 对，像您就像您说的刚才这个这些病例也说明了，就是说一定要坚持，这个这种病呢你不能靠说3副5副就把它治好，这样一定要得到这个正确的方案以后呢要坚持这个治疗，往往就可以达到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给你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100岁老人，他呢那个因为食欲不太好，最近食欲下降啊，就这个托他的女儿来找我，找我说给他看一下，就在路上呢我就问，就是老爷子因为什么情况这个食欲不好呢，他就说最近啊也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尿不出来尿了，所以就插了导尿管，这个呢也对他这个就心理上影响很大，
1: 对，
0: 因为他呢原来的生活质量很高，
1: 现
0: 在这样呢他就觉得特没意思，每天带着个尿袋，我去看了以后呢，首先呢我想第一步呢先给他解决这个食欲问题，先把这个解决他的吃饭问题，经过大概1-2周，他这个食欲啊明显的好了，饭量也增加了，他女儿说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他这个这个尿带尿袋的问题，我说咱们试一试，因为我在之前呢就对一些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引起尿潴留啊也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病例，我就呢就给他用了一个就是用补肾呀益气呀通利小便的方法，我说再给他开几副药，你再吃一吃，这次呢拔了尿管呢不要再插，你看看能不能维持，没想到这次拔了以后再也没再插，之前他是就是2个月这个拔了隔几天不行又插，这次呢就彻底的拔除了，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病人非常好。
2: 所谓疑是指疑惑难以诊断，搞不清是什么病，无从着手求治。所谓难是指疾病的治疗难度，有的病因为器质性损

0: 伤、脏腑功能缺损或者防御功能全线崩溃，这样就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对于这样的疑难病，应该如何加以诊断和治疗呢？中老年人的疑难病又有哪些？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像您这种治疗的经验，它可不可以推广？就是具体到这个百岁老人说来一下就非常灵验啊，那是不是移到其他的老年病人身上，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是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中医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模糊的认识吧。他总觉得就是说，它不能像西医那样就非常的广泛的应用。
2: 您这个问题很好，这个确实是往往就是人们认为就中医呢不可复制，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从事中医已经30多年了，我认为呢不是说中医不可复制，中医呢不可以简单复制，
1: 简单复制，对，
2: 实际上通过这个病例呢，我就是在我原来经验的基础上来应用的，并不是说就无源之水，不是说就是蒙对了，根本不是，就是说还是在前边一些这个治疗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病人上得到了一个应用。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对，
1: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中医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方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医源哈，这个药源医源，这个我们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医源哈？那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像一个患者，比如说长期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那么他去中医去看大夫去看病，那他就是长期治不好，但是可能换了一个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大夫，也不怎么用了几副药，他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
2: 这个呢是这样，因为呢作为一个中医，往往呢就是越是老的中医啊，或者是某些中医，他呢思路呢就是说比较固定了，
1: 有点僵化了，说白了就是
2: 可以这么讲，就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适合这一类的病人呢他有效果，如果说不适合他这个思路的人，他就永远就没效果，换了一个医生呢，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有他的一个思路，治疗的思路，所以呢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1: 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观察力是不一样的，
2: 对，所以呢作为我个人呢，我是历届这种就是说僵化的这种思维，要一定要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特点来针对性的用药，
1: 对，
2: 既要考虑他这个共同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要兼顾到他每一个人的特点，
1: 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中医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灵活，
2: 对，
1: 它随时根据这个变化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啊。
2: 对，
1: 那么其实刚才您谈到中医不能简单的，尤其是中医药治疗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哈，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针对治疗这个老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能发挥这个特点？
2: 这个呢说到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这个长的一个故事想给你讲一下，因为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往往是用一些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这一类的治疗，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大，而且呢它长期不愈呢，往往你就长期用药，它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就更突出，
1: 非常明显，
2: 很多人呢就找中医，中医呢在这个治疗上也确实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个灌肠治疗呢就疗效比较好，疗效比较好呢，我们呢就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灌肠虽然效果好，但是呢病人呢每次灌肠啊就需要很多条件，也不方便，在一次和这个其他学科的这个专家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那个口服结肠定位给药技术，这样呢就不用灌肠了，就直接口服，然后呢到结肠定位释放，跟结肠一样的效果嘛，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技术一个有机的结合，
1: 对，
2: 实际而且呢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就是说推广，这是一个途径。所谓养生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就是 你比如说饮食啊，
1: 嗯，
2: 这个自然的一些条件啊，
1: 嗯、
2: 啊，把这些充分的利用好，
1: 嗯，
2: 来达到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健康。
1: 嗯，
2: 再就是呢，得了病以后，
1: 嗯，
2: 不要就是说一条腿走路，就是说、
1: 嗯、
2: 所谓一条腿就是光去想到西医，
1: 嗯、
2: 实际上一定要想到中医，
1: 对、嗯、
2: 啊
1: 对，
2: 因为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啊、
1: 嗯、
2: 是不同的一种思维来认识疾病的一个方法。
1: 嗯嗯嗯、
2: 如果说你两种同时使用、
1: 嗯、
2: 或者是说兼顾使用、
1: 嗯、
2: 这样呢会让你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通过前面的例子、
1: 嗯、
2: 往往好多病人就是说都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1: 对，
2: 如果说他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
1: 嗯、
2: 有可能就会少受很多痛苦、
1: 嗯、
2: 甚至呢这个疾病呢就能早点治愈。
1: 对，我们在谈这个中西医的这方面治疗特色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治疗原则也好，这两年有关中西医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哈，但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共识，就无论是患者这个层面也好，还是这个医学界哈，
2: 嗯，
1: 那么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我觉得刚才佟大夫自己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清晰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中医它完全可以单独来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包括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谈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想就此机会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啊，对这个中医再重新认识一下。
2: 哎，中医的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
1: 嗯、
2: 啊，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而且呢，在确实在实践应用当中，是可以使大家受到很多益处。
1: 没错
2: 啊，
1: 对，
2: 而且呢。对于我们中医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确实也应该要更好的把自己的业务 做扎实做精、
1: 嗯嗯
2: 要那个更好的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这中医服务、
1: 嗯嗯、
2: 因为学中医呢、
1: 嗯嗯、
2: 它不仅是学很多理论、
1: 嗯、
2: 它还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去研究啊，去这个提高。
0: 非常感谢佟占奇教授就中医治疗老年疑难病方面和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交流。那今天呢，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会继续来关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相关话题。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

0: 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共同关注了脑血管疾病防治的一些知识。在今天我们继续请来了张勤毅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脑血管中如果出现了斑块怎么办。
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4: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的这种病变，它的症状和不是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病变，那么症状有哪些区别？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区分。
6: 当然这个就是说需要叫眼科的大夫了，诊断他就能诊，一个高水平的眼科大夫就能诊断出他是确信眼病。眼底看的话，结膜有增生的血管啊，整套的方法能评估眼睛是什么问题，眼科大夫会提醒他你要查颈动脉了啊，你就可以这样查过来。那么就说咱们当任何一个人呢，但是你突然间没有原因的一侧眼睛的黑门变黑，突然眼睛看不见，你要想到你有可能是中风，你不能光想到是别的，有可能是颈动脉导致中风的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呢，在国内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人得了脑血管病，他说是你给我通一通，输点液，打点点滴，通一通。所以我上次一个神经内科的教授告诉我，他说他发现临床实践中发现这个输液瓶呢是医生和患者沟通的一个桥梁，这个只要一打上，这个病人就信了。我想可能没学过医的人，像我的话绝对不会随便给我打液体，液体有什么东西，它有什么营养，你说。那么这个的关键是有些东西需要澄清，就是第一个，现在咱们做任何事儿，我们讲循证医学的证据，你打的这个药物要有证据，那必须拿证据说话。比如我两组人我对照了以后确实有效果，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目前用的大批好多药物是没有证据，没有获得证据，但是给病人花大量的钱往进输，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对病人我觉得是没有多少好处，大家都经济不容易。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每年输点液通一通，这个没有道理。它是个血管，它血管如果形成中央化的斑块的话，不要说你拿个药能融开它，你就是拿剪刀都剪不开，太硬了那个斑块。我那个剪刀是超锋的剪刀，一把剪刀是20000多块钱，有时候剪不动它，剪不在那个斑块，好多都钙化了，然后它本身就很硬，把那个就取下来放在一个药里，它都不可能放到硫酸里，可能能烧毁，别的地方都容不了它。我给老百姓得，而且我那有很多斑块，加入大家见见什么是斑块，看一看就知道了。取下来斑块，我已经取了很多斑块，就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有什么药物能把一个斑块，就是能够一个大的斑块完全能够化了怎么样？但是科学的证据证明什么呢？就是他汀类的药物，就是抗脂，就刚 ABCDE、阿司匹林，它是为了抑制这个表面形成血栓，这是有证据。第二是我们讲控制高血压，是吧？第三个我们讲他汀类的这个降脂药物，它这个药物的话就是说是它可以促进这个泡沫细胞，就是那个巨噬细胞对这个脂肪的吞噬，是会减缓这个斑块的发展，但它也把斑块是溶不了的。
4: 那我理解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即便是这种药物 这个栓斑块溶是溶不掉的，只能就是防止它新的斑块生成。
6: 咱们说的斑块是在内膜和泡和这个弹力层之间沉淀了一批这个巨噬细胞吞食的脂肪、
4: 嗯、
6: 细胞吃脂肪了，吃了很多脂肪搬不走了，胆固醇沉积在这个地方了、
4: 嗯、
6: 最后它形成这个坏死钙化，形成这一堆东西、嗯、这个是你溶不开的，你要是什么通一通也通不了的。我觉得老百姓这个观念，你有花这个钱的时候，你应该去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加个 TCD 颅内整个血管看一下，你用 ABCDE 这个策略，我们的中国就是推广的规范的 ABCDE 策略，抗栓、抗高血压、抗脂，然后抗糖尿病，健康的锻炼、健康的饮食，这是有效的。之外的其他输的那个液体证据不多，这是个最大的误区，伤害了很多老百姓，这个花了很多老百姓的钱。尤其有瘫痪的人的话，你不要靠这个输液体，你和正规单位的康复啊，它是有效的，它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促进心理中枢的形成，这是有效的，可以给病人就是正规的康复，功能锻炼、语言锻炼康复，这个是有效的，非常有效的方法。我再说一个，还有一个误区，我发现这个跟我的咨询当中一个要占很大一块儿，我得中风了，别人说得脑血栓了。那我就是好多药的话，就是说血栓通、心脑通、各种通，能把这血栓搞通，所以他就很信任这个药。这个药是一次一说多少个疗程，保管把你这个弄通。我觉得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中医理论的说这个地方不通，往往说的是功能，说的是气不通。咱们这个中医里头这个气本身就不是空气，你比如说元气，它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通，不代表具体的，它中医理论不说那个血管是不通，但好多把中医这个理论用到这个血管上来了。实际我们的这个活血化瘀的好多东西指的是对一种气功能调通，不是说是把这个血栓弄通。你比如咱们用的这个蚯蚓，咱们叫地龙，咱们中医里头的这个丹参呀，这些东西主要是调理是一种功能。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它非常特殊，脑组织是我们人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就对氧气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至今人类可以尝试各种脏器的移植，但没有一个人敢做脑移植。为什么？他不能忍受超过五分钟以上的缺氧，你太过五分钟就坏死了脑子。如果这个脑子是坏死了，那块组织坏死了，那是不可逆的。组织本身这个如果是完全坏死的话，它是不可逆的组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血栓是咱们往往是形成血栓，颅里堵了个血管，责任区域出现了坏死，那只有在3小时之内把它溶开，那么这个坏死的周边一个区域，我们叫斑带这个区域，它是个区域，把它可以挽救回来，但是时间窗只有3小时。最近新的欧洲发现4.5小时，就是说只有在这个短时间的溶开，把周围那个组织能挽救了，中心那个盒子去都救不过来，只像桃子一样那个盒，那绝对在5分钟就坏死了。它旁边一层肉，那个是由于侧支循环在把它拖着了，能拖它三小时。那你这时候如果把这个血栓能溶开，那是有效的，把周边那个桃子的外边的肉就救下来了，那块老组织大量的老组织就救下来了。但你当你过了3小时之后再去把它融开也没有意义了，它已经坏死了、它远端组织已经坏了，病人已经偏瘫了，你把血栓融开它没有意义了。所以好多药就说他都这个病人都得了一个月了，他还融栓了、他还把血栓弄通，什么什么通还给病人通了。所以这个对病人是个误导，不要把这个中医的这个问题用到西医的，给病人造成把这里头血栓能弄通。
4: 听众朋友，刚才呢，张勤义大夫给我们非常通俗的、生动的讲解了溶栓的基本概念。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接下来和朋友们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来中日友好医院的福斯教授和各位说一说乙型肝炎患者的心态应该如何来把握。乙型肝炎呢，它会给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心理的阴影啊。那么他会觉得生活上啊、工作上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挫败感。那么我们想在这儿呢，您可以跟我们这个乙型肝炎的一些患者，或者甚至是病毒的这个携带者，您可以指导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原则，还有这个心态，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使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这个病。
7: 好嘞，患了乙肝，或者是有乙肝病人这个在一起工作的，我们都不可怕。特别是慢性乙肝，我们可以 通过什么办法呢？从心态上我们要平和，
4: 嗯，
7: 不要畏惧，这个调动人体所有的抗病能力，就能够提高你本身机体的免疫力。像我们中医讲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再有第二呢，通过饮食方面你注意，还有休息，休息很能好。那么平时还要通过这种锻炼方法，不能过于激烈。再通过我们中医的调理，心态胖平稳，我们对肝炎病的恢复还是很好的。但是我还要碰见着好多观众，就是说对一些乙肝病人，并不是每个乙肝病都有传染性。刚才我说了，他只有是在活动期一抗原是阳性，转氨酶正常，这个很高，活动期我们要避免接触。如果是刚单纯是 O 抗阳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的，他几乎是没有传染的。那么只要放好心理平衡，及时的用药，这个调理自己，这个你提高你自己的免疫力，不能靠药物，药物是一方面，只能推你一把，主要还靠你本身，从饮食方面，休息方面，这个调整自己的健康，早日都会康复的。
4: 那我们说对乙型肝炎的患者，他要吃好休息好，别生气，别喝酒，然后用您刚才讲的各种的方法进行调养。您也说到这个病是个窝子病，那么乙肝患者是窝子中心的这个中心人物，那么围绕着他的家人在生活上需要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我们都要去打一下疫苗呢？
7: 疫苗呢，就说现在我们刚出生的孩子肯定是首先要求肯定要打疫苗的。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他岁数比较大的兄弟姐妹，我绝不会说你要零打，你查一下乙肝五项，如果你没有抗体，你又没有 O 抗阳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主动是还是要求打疫苗。但是你就不打疫苗，你平时生活中注意像我们说的吃饭前要勤洗手，要注意卫生，平时要休息好，并不会说就肯定能传上给你。对吧，因为病人那个传染性很弱，然后加上你注意你的这个卫生，不是说就容易传上了，不是一概而论。
4: 有一个好的习惯，卫生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
7: 对。
4: 听众朋友，曾经呢有一位患病17年的乙型肝炎的患者这样说：乙肝这个疾病侵蚀你的机体，折磨你的精神，把你逼到了一个羞于见人的阴暗角落。那近年来，许多优秀的中医专家在肝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正是这些专家们的付出和努力，让众多的乙肝患者看到了走出疾病阴影的希望。那我们在这儿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医生，通过您和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做到对疾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做到心中有数。最后呢，我们再请教一下福斯教授，您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
7: 我认为健康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心态一定要平和，
4: 非常
7: 和谐，
4: 非常重要。平和和谐，
7: 平和心态很重要，我认为。
4: 也就是平和的对待所发生的一切。
7: 对
4: 。那好，让我们就像福斯教授所说的这样，尽量呢把我们自己的心态在生活中，在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放平和，争取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向上的未来。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生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意外，一个喷嚏，一阵咳嗽，或者是一个弯腰后突然腰闪了。这突如其来的腰痛让人十分痛苦，轻易不见好，到底是为什么呢？闪了腰有可能是这三种情况。接下来我们就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在医学上，闪腰呢被称为急性腰扭伤，大多是因为姿势不当、用力过猛、超限活动以及外力碰撞等造成的损伤。闪到腰可能是腰部肌肉、筋膜、韧带等软组织的急性损伤，一般呢会出现走路疼痛、肌肉痉挛等。也有可能呢是小关节发生损伤，小关节损伤呢大多是小关节之间发生错位，偶尔会突然出现卡住的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急性腰椎间盘突出，在腰椎间盘有不同程度退化的基础上，外力作用会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者是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呢，有的会出现一侧或者双侧下肢麻木疼痛的症状，弯腰时间长了，突然起来或搬重物突然用力的时候，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闪腰的瞬间啊，有很多人会反映说，我能听见咔吧一声这样那样的响声。部分人呢，当时是没有明显疼痛感，第二天才会感到疼痛。也有一部分人是当时就会出现腰部疼痛，到第二天更加的加剧。如果处理不当，那么这样的腰部的损伤呢，会在两三天之后出现水肿、肌肉紧张，甚至腰椎侧弯、走路一高一低等症状。接下来我们和朋友说一说，如果不幸我们闪了腰之后该如何的正确处置呢？闪腰后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这个腰部制动呢，就是字面上理解，别动了，最好稳稳当当的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或者是腰椎的压力，使疼痛缓解。在休息几天之后呢，再戴上一个腰围、胸背的支架，或者是简单的把腰部给它有一个支撑束缚住，下床活动就可以了。止痛的膏药可以缓解局部的疼痛，但是呢，您记住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自己去乱揉乱按，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肌肉筋膜组织的出血的问题。热敷可以促进淤血的吸收和血液循环，使软组织能够尽快的恢复。但是您要注意，如果是急性的扭伤或者是强力的扭伤，出现了皮下的淤血红肿的时候，在24小时之内是要冰敷，24小时之后可以热敷。伤情较轻的患者呢，我们用上述的三种方法来应对，基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如果超过三天病情还没有缓解，甚至病情还会加重，那么要立即不要耽搁，去医院来就诊。如果是在进行一些剧烈的活动，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搬重物的时候发生的闪腰，这个时候呢很难进行自我恢复，一定啊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如果是发生了严重的腰部损伤的呢，应该卧床休息2到3个星期，原则上不应少于7到10天，而后进行石膏腰围固定3到4周。中度扭伤者除了可以采用卧床休息之外，也可以选用石膏制动的方式，石膏固定呢一般也要持续3到4周。需要注意的是，手法推拿以及各种促使腰部活动的疗法，对于早期以及损伤严重者不适用，以免延长病程或者是转入慢性。有些患者啊，一次闪腰之后，就有可能出现反复闪腰的情况，在这之中呢，尤其是那些女性的患者朋友较为多见，这大多是因为腰椎不稳、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导致的。建议这部分人群呢，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如说游泳，还有小燕飞等等。刚才呢，我们和您说的是闪腰后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 第二步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活血化瘀。各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以及清除创伤代谢产物淤积的疗法，比如说理疗、活血化瘀的药物、针灸、局部按摩等都可以进行。

第三种呢，则是封闭疗法。对于急性扭伤、疼痛剧烈、伴有肌肉痉挛的患者呢，可以采用封闭疗法。大家可能听说过到医院去打一支封闭针等等，还有穴位注射，这些呢都属于封闭疗法的种类啊。那么可以在治疗当中呢，可以根据病情加以选择。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康复锻炼非常关键。急性腰背扭伤大约3到4周之后，损伤处逐渐愈合，就可以开始腰肌功能锻炼，以求及早的恢复肌力。早期锻炼不宜过多，没有明显疼痛之后再逐渐增加活动量。第五呢，一定要对症处理，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遵照医嘱可以服用止痛、镇静以及安眠的药物。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腰部损伤之后究竟要不要检查，那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要点。如果闪腰之后腰部出现疼痛，同时还有麻木、无力、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发生了腰椎间盘突出，建议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做一些医学影像方面的检查。另外，如果仅仅是有腰部的疼痛，而且卧床休息了3到5天之后仍然没有好转，这个时候您也别耽误，赶紧去医院检查治疗，避免发展成慢性的腰痛。总而言之呢，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要等病情呢变得复杂的时候再进行治疗，其实是最简单的办法。好了，以上我们和您说了闪腰之后的一些应急处置方法，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小板块古人识，通过古人的一言一食一茶一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
1: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毅，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风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拈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粳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腾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石可止咳定喘且温益。这一碗真菌粥，清米莹白，甜杏嫩黄，清啜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石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李白流放后的饮酒诗《大意从前》，往往表现出一种恣意和狂态，动不动就倒却鹦鹉洲，捶碎黄鹤楼，铲君山，奢月色，醉杀洞庭秋，可以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看着好像酒性豪情不减当年，实际上反而让人读出一个花甲之年的老者阳狂真可哀的意味。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的春天，李白在被流放夜郎的途中走到巫山，侥幸遇到大赦，又被放还。李白九死一生，喜出望外，立即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获得自由以后，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返回江夏呢？有两句诗表明了他当时的心迹：天地在心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原来天真的李白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对朝廷产生了幻想，希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但是他在江夏活动了一个时期毫无结果，幻想还是落空了，只好离开江夏出游湘中。在越州，李白遇到了刚由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的族叔李晔。此时啊，已是萧萧落幕的秋天，二人结伴同游洞庭，心情可以想见。李白早年就曾发出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感叹，而今到了晚年，又遭幻想破灭，竟是无路可走，数十年愤懑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一天水气，千钟酒意，萧瑟秋景转眼间变成了归尾奇观，汇集于诗人的胸中。陪侍郎叔游洞庭最后三首就这样产生了。这组寄游诗由三首五言绝句组成，其中第三首诗情豪放，异想天开，更是匠心独韵的抒情绝唱。陪侍郎叔游洞庭最后三首，其三，唐·李白。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首诗境界奇绝俊美，但还是诗仙一贯的笔法，就是极擅长把人醉酒后的幻觉和狂态，用最浪漫夸张的手法铺陈出如梦似幻、半醉半醒的意境。叔侄二人碧波泛舟，开怀畅饮，不知不觉李白醉眼朦胧了。举眼望去，兀立在洞庭湖中的君山好像挡住了湘水，不能一泻千里汇入江海。太白突发奇想，要铲去君山，让浩浩荡荡的湘水毫无阻拦地向前奔流。从醉眼里看洞庭湖中的碧波，好像洞庭湖水都变成了酒，而那君山上的红叶不就是绯红的醉脸吗？这既是洞庭两岸绝美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曲折的流露。李白写此诗时已离仙逝不远，或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应了古今文人心头那一以贯之的感叹吧：我自抒我心中不平之气耳。唐诗摘抄说得好，此诗看似放言无理，其实是从诗家的胸中转出的奇趣啊。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柳如是其人。
1: 柳如是本姓杨，是浙江嘉兴人。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归家院青楼，辗转为江南名妓徐佛收养。徐佛教会他女工与琴棋书画，博览群籍，能诗文，兼作白描花卉，秀雅绝伦。因喜爱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改名为柳如是。柳如是后来被卖入崇祯故乡周道登家，嫁给年逾花甲的周道登为侍妾。因为柳如是年幼聪慧，周道登常把她抱到膝上教以诗词歌赋。周道登死后，14岁的柳如是被赶出周家，被迫重操旧业，成为歌妓。后来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影莲，在松江与傅社、纪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常穿着儒服男装与众文人雅集纵谈天下大事，并多有诗歌相和。柳如是曾与陈子龙相爱，双方情切意笃，赋诗作对，互相唱和。陈子龙原配夫人张氏带人闹上南楼，因陈子龙家人反对，两人被迫分手。陈子龙后来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如是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他都看不中，有的呢只停留在友谊阶段。明崇祯11年，也就是公元1638年，20岁的柳如是结识了原朝廷礼部侍郎、28岁即得探花的钱谦益。3年后，柳如是女扮男装拜访东林领袖大文豪钱谦益。钱氏一见柳如是便被他的才华所折服，两人感情也迅速升温。钱谦益在他居住的半野堂之处，以如是我闻之名另著一我闻事，以呼应柳如是之名，并带着柳如是徜徉于湖光山色，诗酒作伴。柳如是感其深情，嫁给了此时早已年过半百的钱谦益。因钱谦益要大力迎娶柳如是，遭到世人反对，但两人并不为所动，终于结为秦晋之好。为此，钱谦益还专门为他建造绛云楼和红豆馆。由于柳如是之文采风流，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钱谦益曾戏称柳如是为柳如是，也就是风雅如生的意思。柳如是后来生有一女。
0: 柳如是之前呢是与陈子龙啊有过一段情，崇祯8年春，两人呢同居于松江南园，柳如是呢就写下了《南乡子·落花》，这是作于二人被迫分离之后。好，我们来欣赏
2: 《南乡子·落花》，柳如是。拂断垂垂雨，伤心荡尽春风雨，况是樱桃微怨也，堪悲，又有个人儿似你。莫到无归处，点点香魂清梦里，作煞多情留不得，飞去，愿他少时相思路。词的大意是，落花缤纷，拂断垂垂雨丝，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尽管在留有美好回忆的樱桃微怨里，却是真正的悲哀。自己正如这杨柳落花，漫天飞舞，漂泊无依。不要怜我漂泊无依，我会化作点点香魂，陪伴在你的清梦里。上天是如此不公，我俩的爱情既然注定没有结果，就让我如这落花飞去，愿你少思念那相思路。
0: 这首词呢， 极写悲苦之情，暮春时节无可奈何花落去，

0: 飘扬在垂垂雨丝中显得如此凄凉与伤感，何况纷纷扬扬的落花又拂断了垂垂雨丝。作者一上来就毫不掩饰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无比悲惨的景象，渲染了一片悲伤的气氛，一下子就把读者呢带进了一个仇天恨地当中去。面对此情此景，人的伤心不能不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陈子龙曾经作《樱桃篇》，以樱桃花比柳如是。那么词的开头，词人呢将感情呢和景物融合，营造了一幅凄凉哀伤的场景。他以眼前簌簌杨花啊，这个飘花飞絮来比喻此生的命运。妓女啊，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最为特殊和悲惨的女性，她们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以色相技艺来谋生，她们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被压迫被摧残，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揣测。柳如是正是处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她与陈子龙彼此情真意爱的这种感情啊，不能被现实社会所承认，曾经的拥有无法成为天长地久，过程纵使再美好呢，也只能永远留在了记忆中。眼前的纷纷落花承载了词人的飘零身世与坎坷际遇，人和花已经不分彼此，人就是花，花就是人，点点落花诉尽了词人无比惆怅的心情与难以割舍的深切眷恋。词的上片啊，显示了无尽的哀怨凄凉悲伤，上天是如此不公，既然注定没有结果，那么就如这落花飞去是真情不为现实所容的无可奈何之举，而词人以飞去来自愤，也显示出了不同小女儿情态的坚强和刚毅。这个一生命运多舛却坚强刚烈的传奇女子，面对爱情的失意毫不娇柔造作啊，不做要人同情的弱女子情态，不做悲秋弃妇的苦吟哀歌，而是勉励自强，怨而不怒，以超然的心态理智地将感情升华。这样一个毅然决然不畏前程难测的落花飞去形象，正是柳如是自尊自强精神与独立自主人格的真实写照。那词的最后呢，他劝慰陈子龙多加保重，殷殷关切，在忧心牵挂中展现出了一往情深。词中呢劝告对方，实则也是在劝告自己，相思多让人伤神，从此天涯陌路没什么好思念的。词人对不能如愿的爱情悲剧有着快刀斩乱麻的这种果决，面对爱情的失意，他以词来进行自我安慰，从情网中得以挣脱啊，对爱情更深刻的体会，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这首词以眼前的簌簌落花比作自身的命运，显示出女性自信自强的动人魅力，既有写离愁别恨诗词的这种共同特点，又带着柳如是自己鲜明的个性。那柳如是虽是卖唱女，却名气极大，和董小宛等人呢齐名，能书能画能作诗词，留下了不少作品。柳如是是嫁给了钱谦益之前呀，受尽人情冷暖，漂泊各地，好不容易才与钱谦益呢一同定居在我闻氏，两人常吟书作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首柳如是写给钱谦益的《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诗中呢饱含了各种复杂的情感，我们来欣赏。
1: 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柳如是。彩虹运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0: 那这首诗呢，首联呢感伤时节，凄惶之情跃然纸上，这是早春时节，冬寒还未散去，柳如是虽然正对着镜子细细打扮，却忍不住春寒料峭中想起明朝的灭亡，自己以前颠沛流离的生活，清泪从脸颊滑落，一切在不经意之间竟然显得那样的自然而然。 颔联呢在伤感中啊对未来透露出一丝丝的希望。柳如是嫁给钱谦益，虽然只是小妾，算不得得到幸福，但是呢相比以前漂泊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给她一种宛如在梦中的感觉。那在烟云笼罩中的月亮依旧会让人伤感，但是呢新的生活已经到来，这一年有心酸也有期许。景莲呢用了一个典故来表明自己的心中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担忧，毕竟柳如是是歌女出身，毕竟她是小妾，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已经失去，如今唯有依靠钱谦益。柳如是在这里呢想要暗示的除了是自己的小家，更有明王朝的覆灭，故国不在，翠草碧树里只有孤影相伴。这里同时还在试探钱谦益是不是真心的愿意和自己共度余生，而不是让他孤身一人。尾联呢是啊，柳如是在整首诗中感情升华之所在。柳如是生活在钱谦益给他的房子里，所以呢，柳如是居住的地方是君家，自己身处君家兰桂之势，需要珍惜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美好环境中，他是可以在春日中凭栏望。不难看出啊，柳如是在钱谦益家呢其实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身在房中心游房外。柳如是这首诗写给钱谦益，其实呢是想得到钱谦益给予他在一些担忧地方的肯定。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这首赠送给夫君的诗中毫无艳情，有的全是满满的凄苦与忧患。那么柳如是的结局如何呢？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当崇祯帝自缢于景山后，清军占领北京，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跳入池中欲独自殉国，却给钱谦益硬生生拖住。钱谦益降清后赴任至今，柳如是羞于与之同去，坚决留在常熟家中。而此前钱谦益赴任南京弘光朝礼部尚书时，柳如是曾荣服骑马与钱谦益并肩前往，两次态度的强烈反差表现了柳如是的鲜明立场。钱谦益被清廷封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但是受到柳如是气节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钱谦益因黄玉琦反清案被捕入狱。此后柳如是四处奔走，救出了钱谦益。她不愿丈夫为后人唾弃，于是鼓励她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等人联系，并与钱谦益一道卖掉珍藏多年的藏书，资助抗清义军。但明朝覆灭终为定论，几番挫败，郑成功终究放弃反清，去往台湾。此后两人相守在钱谦益为柳如是所建的红豆山庄里，红颜白发，两相携手，互慰平生。公元1664年，钱谦益忧愤离世，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如是为了保护钱谦益家产业，竟用铝箔结巷自尽。恶棍们虽被吓走，一代才女却这样结束了一生，享年46岁。
0: 那处在历史漩涡里的人或许觉得这个钱谦益是懦弱贪生怕死的，可站在那段历史之外的我们呀，若以朝代之更替如四季之轮回、枯荣之天道的态度来看，钱谦益的行为又未尝不是一种对黎民的保全呢？毕竟大明可亡，天下不能亡。所以我并不认为啊，两人啊有对错之分，他们只是各自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罢了。我敬佩柳如是的爱国赤诚，敬佩他啊 敢决绝赴死，敬佩他虽为女子，却比许多男子呢更为傲骨铮铮，但是呢也谅解钱谦益的苟活态度，他是为天下计。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一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呢，她被称为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呢深得后人的赞赏，称其为铁腕淮银钩，曾将妙宗收。那柳如是性格虽然刚烈，但她的画却是有另一番风貌，画中的春日江南温润舒适，这些笔墨记录的景色仿佛呢可以将当时的微风带到当下。柳如是的画风受到了吴门画派，特别是文征明的影响，画面呢清新淡雅，抒情感怀。柳如是的作品多和青山流水作伴，死后亦是如此，在那处墓碑上没有前世字样，这恰恰实现了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愿望。他的人物山水册上呢最后还有八大山人的提拔，就是明朝覆亡后的这个皇室遗宗叫这个朱耷的，也就是八大山人，在当时书画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名家。此外呢，柳如是作为传统社会一介女子，却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在与往来的名士中，张溥还有陈子龙、李存我都是铮铮铁骨的民族志士，柳如是常与他们纵论天下兴亡。在盛泽时，柳如是呢曾对张溥说，中原鼎沸，正需大英雄出而堪乱御侮，应如谢东山运筹却敌，不可如陶敬杰亮节高峰，如我身为男子，必当救亡图存，以身报国。王国维呢曾为柳如是题诗说，福今道福自全齐，兄弟相呼敬不移，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事几须眉。在王国维看来，在国破家亡危难时刻，包括柳如是的丈夫时任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在内的那些在屈膝辩节的士大夫们也就是诗中的蓟门朝事，在气节和操守方面是远远不如柳如是这个卑贱的歌妓的。回溯柳如是的一生，为命运拨弄流落风尘时，他不随俗臣服，不与世妥协，奋力地掌控自己人生的风帆。在爱情里，他当深情时且深情，当决绝时亦决绝，听从己心。面对王朝覆灭，他铮铮铁骨，敢为国父死不输男儿。这便是柳如是，一个惊艳了后世无数目光的传奇女子，也应如是。那在所有关于这位江南女子的文献资料当中，影响最广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力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

0: 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睡到日上三竿方才醒来，自言自语说：“这一觉真香啊。”话刚落音，他的夫人杜四娘双手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荷包蛋，笑靥如花般地走了进来。赵匡胤双手接过荷包蛋，一脸感激地说：“辛苦你了。”赵四娘笑嘻嘻地回道：“咱谁跟谁呀、啊、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啊？”赵匡胤摇了摇头说：“
3: 不是客气，我这次随唐天子征契丹，一走便是三个多月，上有老下有小，哎，真是苦了你了。”
2: 赵四娘说：“看你又说外企话了，我是你老婆，老婆是男人的什么？老婆是从男人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做成的，能为您做点事，能为这个家做点事啊，是妾的荣幸。”
3: 你……
2: 赵红英刚一张口被杜四娘拦住了。“你呀、啊，什么也不要说，请您啊早点把这碗荷包蛋吃下，咱呀再慢慢的说。”赵红英将头点了点说道：“
3: 好，我吃，我这就吃。”
2: 吃完了荷包蛋，赵红英将碗递给杜四娘，杜四娘将碗放在床柜上面，脱鞋上床，依偎着赵红英坐了下来。赵红英伸手揽住杜四娘的细腰，朝他额头上轻轻地吻去，不止额头，还有眼睛、鼻子和嘴巴。“
3: 四娘。”赵红英轻声说道，“为夫离家这三个多月，家中亦或是京城，可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儿吗？”
2: 杜四娘将头靠在赵红英的肩头上，想了一想说道：“啊，京城的人都说皇上这个人挺有趣儿的，一边东征西杀，拼命地扩大咱大唐的疆土，一边呢又在宫中焚香向天祈祷，自言吾本胡人，为众所推，赞成唐统，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之主，拨乱反正，混一中原，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3: 赵红英又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是真的。”
2: 赵四娘一脸不解地说道：“皇帝的宝座何等的尊贵，为坐上这个宝座，古往今来，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打得头破血流，就是当今皇上的宝座得知也十分的不易，他竟要上天早将圣人，岂不可笑吗？”
3: 赵红英沉吟良久说：“夫人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皇帝固然尊贵，尊贵的世人把他当神看，他要某人死，某人就得死，他要某人跪，某人就能跪。正因为他尊贵， 正因为他手中操着数千万生民的生死富贵荣辱之大权，所以世人对他的宝座无不垂涎三尺，包括他的敌人、他的亲朋好友和他的同胞骨肉。既然这么多人垂涎他的宝座，他就不可能高枕无忧，他得有雄才大略，还得有征服敌人的本领，还得有御驾群臣的能力，还得有治国的手段，稍有不慎呢，便会国破家亡的。他顿了顿又说，曹阿瞒你知道不？曹阿瞒啊，就是曹操。三国出了这么多智人、明主和战将，若论本事，没有一个比他强，包括诸葛亮。但当孙权劝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愤然说道，这是孙仲谋要把我放到火上烤呢。婉言拒之，当今皇上虽说宅人宽厚，也有一定的治军治国的才能，但是要把治理一个国家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他，唉。杜四娘轻轻地颔首说，
4: 老爷不必说了，妾明白了。
3: 赵红英点头说道，
5: 嗯，明白了就好。老实说，国家大事自有皇上操心，不是你我夫妻呀可以妄议的。哎，请贤妻说一说，咱家中可有哪些值得一说的事儿啊？
4: 啊，你离家满打满算3个月零7天，能有什么大事？不过贱妾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甚是奇怪呢。
3: 赵红英忙说，
5: 哦，什么梦？说来听听。
3: 杜四娘未曾讲梦，脸便红了，怯声说，
4: 您离家后，贱妾十分的想念，一躺到床上啊，您便出现在妾的脑海中，还不时的晃动，晃着晃着妾就睡着了，睡到鸡子将叫的时候，妾做了一个梦，一轮火红的太阳钻到了妾的肚中，这太阳在妾肚中啊，像野马一样狂奔不止，疼得妾冷汗如雨，正要喊妈妈去请郎中，那太阳突然变了，变成一个寸把高的男孩。这孩子一落地呀，见风便长，越长越高，直到头顶着天了，这才不长了。
3: 赵红英一脸欣喜地说道，
5: 好兆头，好兆头啊，我的子孙呐，怕是要飞黄腾达了。
3: 他忙将话顿住，一脸警惕地将室内扫了一遍，一把揽过杜四娘扶耳说道，
5: 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相啊，自古至今凡梦日入怀的女子所生下的儿子，没有不当皇帝的。昔周文王、汉武帝、吴孙权、晋刘聪、南燕慕容德之母，无不如是的。但此事事关社稷，慎勿言，以免啊招来杀身之祸啊。
4: 杜四娘频频颔首说，您放心，妾知道事情的轻重，妾不会妄言的。
3: 赵红英再次向杜四娘吻去。也不知是昨日播下的种子，亦或是今日播下的种子，杜四娘怀孕了。她怀孕之后极喜酸食，把个赵红英喜得像吃了个喜梅子，她能不乐吗？谚语说，酸男辣女，只有生了男孩才有可能登上九五之尊，荣宗耀祖。10个月之后的一个初夜，杜四娘房中忽然出现一道赤光，这赤光携着异香绕室而行，一连三日，直到一个体有金光的男孩汩汩落地，这才停了下来，慢慢的消失，但把异香留给了男孩，数日方散，邻里齐之，谓之曰香孩儿。这香孩儿便是那个开创了大宋300多年基业，为时人、为后人、为洋人津津乐道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儿时的赵匡胤与同龄的少儿相比，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3岁时做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让世人刮目相看。 赵红英的家乡原本是涿郡，

0: 因从军来到了洛阳加马营。洛阳是后唐的国都，洛阳的白马寺更是誉满天下，连外国人都跑来烧香拜佛。某日，杜四娘带着三岁的赵匡胤前去进香，因他长得太漂亮了，勾动了一个叫赞宁的小和尚的凡心。他一边念经，一边色眯眯地瞅着杜四娘。赵匡胤不声不响地走到小和尚身后，抡起木头玩具，在他光头上轻轻地敲打，一边敲一边说：“
1: 叫你不好好念经，叫你两眼色眯眯。”
0: 那个小和尚愣是让他敲哭了。住持知道了这件事，觉得丢人，就把小和尚赶走了。邻人也对赵匡胤刮目相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匡胤越来越顽皮，到了读书的年龄却不好好的读书，逃学是他的家常便饭。赵匡胤即使逃学也无处可玩，一因加马营距洛阳城少说也有30里，二因这里是军事重地，可看可玩的地方并不多。但随着他父亲官职的升迁，举家迁往汴梁基尔巷之后，那情况就变了。战国时，汴梁是魏国的国都，进入五代十国又为梁、晋、汉等国的国都。五代之时，虽说战火连天，但人们仍然热衷于娱乐活动，国都更甚。那时的娱乐场所大都叫瓦舍，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赵匡胤带着他的几个小伙伴，诸如韩令坤、慕容延昭等，经常来勾栏听说唱曲艺，亦或看相扑和杂技。忽一日，韩令坤、慕容延昭找他来商量：“
2: 匡胤哥，杂技固然好看，特别是吞铁剑，险之又险，但这些东西打仗用不上，既然用不上，就不可能当将军，更不可能扬名立万。俺俩想去少林寺学一点真本事，以便将来统领千军万马，做一个真将军。哎，你去不去啊？”
0: 赵匡胤不加思索地回道：“
2: 当然去啊。”
0: 但当他商知父亲的时候，父亲极力反对，好在是他并未说上哪里学艺，于是背着父亲与韩令坤和慕容延昭一道去了少林寺。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三个月后，赵红英几经周折找到了少林寺，扭着赵匡胤的耳朵把他拽上了马车。赵匡胤回到汴梁，仍是不屑于读书，经常去郊外涉猎。杜四娘劝他读书，赵匡胤愤然说道：“
2: 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静，而愿贤习武事，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得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枉来到人世上走这一遭呢。”
0: 杜四娘笑道：“但愿吾儿能继承祖业，误颠门楣，但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大事业呀？”赵匡胤说：“
2: 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一将门之子，竟能够化家为国，造就帝业，儿虽不才，也想学一学他，轰轰烈烈的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啊？”
0: 杜四娘尽管心中高兴，却装出了一脸愤怒的样子，斥责说：“你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我呀不愿意看你瞎闹，你还是好好的读书去吧。”赵匡胤见母亲动怒，不敢多言，默然退下。事实，赵匡胤刚刚12岁。在此之前，杜四娘又一次梦日入怀，生下了三子赵匡胤。至于长子赵匡济，赵匡胤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赵匡胤受了母亲的责骂，乖乖地返回学堂， 学习起知乎者也来了。一晃三年，赵匡胤旧病复发，变着法逃学，与邻里少年骑马角射，大家都赛不过他，免不得有渡害的心思。一日，有少年杨信牵一恶马来访赵匡胤，身后跟了十几个纨绔子弟。赵匡胤听有人来访，忙出门相迎，见了杨信，力谈数语，便问他牵马何事。杨信答道：
4: 这是俺家新买的马，性子很烈，没人敢骑。我知道你的御马水平很高，不知敢不敢骑呀？
0: 赵匡胤举目一瞧，只见这马黄棕黑烈，并没有什么奇异，只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一些罢了。微嗔说：
2: 天下没有难骑的马，越是怪马我越要骑，只要驾驭有方，不怕它倔强到哪里去。
0: 杨信故意说道：
4: 这马的性子确实非常的烈，被他掀下马背的已经有三个人了，你若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要骑他。待我呀寻一个御马的高手啊，将他驯服，你再去骑呀也不为晚。
0: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2: 你这是看不起我，你越是看不起我，我越要骑他，不止骑他，还要把他驯服。
4: 那你就骑吧。
0: 杨信一边说，一边把马缰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马缰，正要翻身上马，杨信忽然说道：
4: 别急。
0: 赵匡胤问道：
2: 为什么？
4: 我想早点见到你，忘了带马鞍，我呀这就回去把马鞍找来交与贤兄，这样啊才比较安全。
0: 赵匡胤笑道：
2: 若是马鞍还算一个好骑手吗？
0: 杨信故作惧态说：
4: 这没有马鞍这怎么成啊，一旦出了意外，小弟可是担当不起呀。
0: 赵匡胤一脸的不耐烦说：
2: 少啰嗦。
0: 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也不带鞭策，向前疾走，但见他展开四蹄，似风驰电掣一般，疏忽间跑了五六里，面前现出一座土城。这城虽然不甚高大，但行人颇多。赵匡胤恐飞马入城，人不及避，惹出祸来，不如阻住马头，仍从原路返回。偏这马不听约束，而且因没有闲乐，无从羁绊。赵匡胤也不觉心慌起来，正在马上低头设法，这马一路狂奔来到城门口。赵匡胤避之不及，脑袋撞上城门，栽下马来。杨信在后追念，远远的见到赵匡胤坠地，禁不住欢呼说：
4: 赵匡胤，赵匡胤，你今朝也着了道，任你头肩似铁，怕也要撞得粉碎了。
0: 他正说着，莫见赵匡胤一跃而起，安立地上，那马从斜道窜去，眨眼之间跑了一箭多地。赵匡胤暴喝一声，向马追去，也不过两箭之地，那马便被赵匡胤追上。只见他耸身一跃，附上马背，扬鞭向马头一拦，那马便随着鞭儿回头，也不似先前的那般倔强，顺着原路安然回来。杨信正在那里幸灾乐祸，见赵匡胤安然归来，忙迎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
4: 哎呀，我正为您担忧呢，只道这次您坠马定要受伤，偏呀您有这么大的本领，仍然乘马回来了，但身上可有痛处啊？
0: 赵匡胤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和胸脯说道：
2: 看见了吗，我赵匡胤毫发无损，但通过这马我也长了见识，这么一匹不起眼的马却是如此的性悍，若非有金甲神相护，好头颅啊早已撞碎了。
0: 言罢下马与杨信作别。杨信呆呆地站在原地，许久才在十几个纨绔子弟的催促下泱泱而去。自此赵匡胤名声大振，众少年对他敬爱有加，纷纷向他靠拢，就连和杨信一块玩尿泥长大的石守信也改弦一张，投到了赵匡胤的麾下。石守信入伙不到仨月，便成为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成员，一天到晚不离左右，或连配出游，或校妓，或狩猎，或蹴鞠，或击球，或做博戏。某日 赵匡胤、韩令坤、

0: 慕容延昭、石守信、杨信等人来到以土市中赌博，正在吆五喝六的时候，外面的喜鹊突然的叫起来，很是嘈杂。赵匡胤说，
1: 敢是有毒虫猛兽出没其间，所以惊起喜鹊有此喧声。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仅可出外一观，射死几个毒虫几个猛兽，不但为喜鹊除害，但也为人民免患，诸位以为如何呀？
0: 众人一起说道，
2: 兄言正合我意。
0: 当下停了伯爵，歇了弓矢，一同出市四处探望，并没有毒虫猛兽，只有一群喜鹊互相搏斗，因此噪声盈耳。赵匡胤恨声说，
1: 我等正搏得高兴，尔等聒噪不已，扫吾等之兴，真是该杀。
0: 言毕抽箭搭弓向喜鹊射去，石守信等人不甘落后，也抽箭搭弓，瞬间数箭齐发，十几只喜鹊随箭坠下，鱼雀全都惊散，飞得无影无踪了。赵匡胤说，
1: 我听说喜鹊之肉比鸡鸭之肉好吃得多了，我等不妨把这十几只喜鹊剪了炖锅好汤。
0: 石守信当即应道，
3: 好，这主意不错。
0: 他正要去捡喜鹊，忽听到一声怪响从背后传来，仿佛与地震相似，众人不约而同地将头扭了回去，原来那座土市倒塌了。石守信一脸惊讶地说，
3: 好好一间土市无缘无故地倒塌下来，真是出人意料啊，亏得我等出来射雀，否则压死市中连冤都无处呼啊。
0: 众人颔首称是。赵匡胤叹道，
1: 我等之命乃雀儿所救，我等不识好歹，恩将仇报，要了众雀的命，实属不该呀、哎，悔之晚矣。
0: 众人也面露悔色。赵匡胤复又说，
1: 我等不如将死雀拾起，就近葬了，再立个碑儿，以赎我等之罪。
0: 众人齐声赞同。埋葬了喜鹊，赵匡胤又自责了许多天。天福十二年，也就是公元947年，契丹灭晋，晋主汴京，改国号为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汴而起，建立后汉，定年号为前右。辽兵入驻中原，对中原百般蹂躏，民不聊生。赵匡胤有心从军，驱除大敌，为父母所阻，扼腕长叹不已。未几，辽军因辽地驾崩，撤兵北去。赵红英休假在家，乘机为赵匡胤完婚。那娇娘乃贺景思将军之女，乳名金蝉。这贺金蝉不止模样俊俏，而且识书达理，温柔贤淑。赵匡胤越看越爱，把在外胡闹的心思收回了十之六七，用在了金蝉身上。若非家中出了一件大事，他恐怕要醉倒在温柔乡里。前右二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隐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十八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六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六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十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红英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隐帝将吴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隐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 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红英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义去请郎中。赵红英忍着剧痛小声问道：
3: 匡胤呢？
0: 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
3: 赵红英长出一口气说：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0: 杜四娘说：为什么？
3: 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
0: 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邝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戒之说：
4: 入腹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
0: 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特别报道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人类文明的瑰宝。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

0: 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 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 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环球华人，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中国江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再添一处世界遗产。景德镇享誉海内外的千年瓷都美誉，也再一次获得全球权威机构的认证与肯定。 在审议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本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了1979公顷的庞大遗产区， 5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如何有机统一？
3: 申遗团队的专家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 年代最早的石质13世纪的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与清白瓷的诞生。随着御窑的设立，为了追求更便利的交通与更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产业中心全面向昌江干流迁移，最终形成了以景德镇镇区为核心的制瓷贸易和管理枢纽，也就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而支撑这座世界瓷都千年窑火的，还有外围的三大超级供给区。 数百年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磁石、瓷土和窑柴。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景德镇浮梁县大五坑磁石明矿遗址。您往我身后看，这一条沿着山脉蜿蜒而行。

0: 合金的物质载体。二元配方是将风化程度更高的磁土与磁石相混合制作出的胎体，氧化铝含量可以提升至20%以上，大大改善了高温变形的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及复杂造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则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织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的林业经济，保障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
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胡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磁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马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世界遗产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0: 所有的矿石与木材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为陶瓷烧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和能源。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着昌江入鄱阳湖进长江，最终汇入海上丝绸之路的万里波涛。
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3: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十至十九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
1: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4: 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16、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0: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1: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4: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0: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4: 西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灰田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是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3: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胡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着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胡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
0: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 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

0: 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
1: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2: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那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0: 古代胡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1: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2: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0: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1: 梁中慧，
2: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3: 景德镇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是物质遗存的空间，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情感的载体。这里的作坊行会与民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生态。在实地探访中，我们发现古代镇区的运转不仅有着严密的材料循环系统，其世代相传的手工制瓷技艺至今仍在滋养着这座城市。
0: 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的，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那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5: 这里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些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地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那么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
0: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依托10至19世纪积淀的深厚底蕴，将古代的建筑遗存、传统的制瓷技艺与现代的公众体验紧密结合。这片由御窑、民窑、古街巷和无数工匠组成的庞大聚落，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6: 申遗之初，景德镇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的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是降低了难度，但是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
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4: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7: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框架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天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4: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细化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7: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年轻的手艺人在老房子里进行非遗创作，实现了功能性保护和传统手工艺技术传承的双赢。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
6: 庞大的瓷业生产不仅制造了畅销全球的商品，更直接塑造了景德镇的城市形态。围绕着大型窑厂，密布着作坊、零售店面，以及五湖四海工匠带来的杭帮会馆。数百年间，倾倒的窑业废弃物不仅抬高了地面，更在其上自然生长出了以瓷为纽带的复合型街区。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其实对遗址的这个阐释和展示标准，其实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啊，分成的这个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一开始的时候，去凭借这种天然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来去萌生了瓷业，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又形成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布局和聚落。
0: 如今漫步在古街巷中，这种历史的聚落形态依然鲜活。在那些利用极其有限的空间密集摆放着半成品泥坯的老作坊里，世代制瓷的工匠依然在熟练地使用古法工序，用细如发丝的笔触描绘着传统的纹样。
4: 你看这个三顾茅庐和鬼谷子下山这样的图案呢，把它结合起来，这里面所表达的东西都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要素啊。就是通过申遗，一方面我们保护和展示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另外一方面它也让当今的景德镇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份宝贵的遗产能够去活态的传承和发扬好。很多来景德镇游客，特别是年轻人，他可以更多到这样的一个里弄作坊信步，他亲身的感受到零距离的接触到这些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甚至可以和工匠和作坊老板可以很随意的交流，带一件东西回家，并且这个带回去以后，这种记忆和对这件物品所关联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6: 如何让遗产保护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镇区居民共荣共生， 保护团队展现了超前的规划理念和智慧。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的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
1: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8: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0: 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驻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9: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又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
0: 手工作坊与世界文化遗产比邻，对于这些传统工匠而言，不仅仅是获得了一处安身立命的工作场所，更是获得了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绝佳平台。
9: 那么在我这个空间里，我可以让你从泥巴、绘画整个工艺知道元青花是怎么出来的。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0: 正是无数像这样的手艺人，为这片庞大而复杂的历史遗存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为了让纷至沓来的公众更好地读懂这处庞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景德镇精心构建了从核心主展馆到45个遗产要素点的分级展示体系。未来，景德镇还将进一步统合全域的旅游导览系统，引导公众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走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感知和互动体验。
1: 各位听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席杨志维、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更加展现出中国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持续加强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利用，与国际组织和各缔约国一道，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的瑰宝。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0: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5: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21: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四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解放军军舰、六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四架次的军机呢，有三架是直升机，一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三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四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5: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22: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 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2: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3: 那除了刚才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不断地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解放军的编队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他们也不管3721，不顾前因后果，使劲地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他们使劲地进行炒作抹黑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22: 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是岛不是礁， 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交为导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指交围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国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20: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21: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职，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20: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3: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 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2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
4: 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21: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啊也可能被侦察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4: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22: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4: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核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基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不敢轻举妄动。
4: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 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2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地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

0: 解放军更好的啊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已

0: 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 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建立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3: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4: 咱那猕猴桃园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3: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儿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3: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6: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3: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5: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3: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7: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3: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5: 这个共享财源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较

0: 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的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嘞，听直播，咱再搁咱呢，就是头种的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新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1: 京乡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2: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1: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3: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1: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4: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1: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5: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文理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1: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

0: 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1: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2: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3: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1: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4: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1: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5: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1: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5: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1: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名声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6: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1: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宁夏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西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1: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筋骨镇筋骨村，筋骨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筋骨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亲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筋骨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筋骨镇筋骨村负责人陈莹宁：
2: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溪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筋骨溪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1: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筋骨溪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3: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3: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筋骨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1: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4: 以前啊，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亮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啊，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1: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5: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1: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6: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1: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赴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7: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半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赴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1: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乡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3: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4: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3: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2: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芳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5: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3: 也是 都是我一毛八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随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给躲开了，那该刻下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4: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3: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万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0: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1: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起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七十六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俩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十多年的功夫啊。
2: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蘸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1: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2: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2: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
2: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3: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呀将要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老年疑难病反复的尿路感染的防治。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还是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另外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介绍了脑血管疾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再次请到相关的专家和您说一说血管中的斑块应该怎么办。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肺部的一些症状应该怎样处置，中医呢在治疗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方面有哪些经验。今天呢，我们接着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老年疑难病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2: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疑难病的防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复杂尿路感染。这个复杂尿路感染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女性老年人？
3: 女性更多见。
2: 对，
3: 这个就包括普通的尿路感染都是女性多见。
2: 对对对，
3: 这是由于她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
2: 对、
3: 在老年呢，复杂的尿路感染就更多见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尿路感染啊没有得到很积极有效的治疗或者是控制不力，到了老年呢就是出现了反复的出现什么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有的还有尿失禁尿无力非常痛苦就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哎呀现在这老了天天带着尿不湿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非常难受。
2: 对对对
3: 啊，
2: 它多见于中老年女性哈。那这个原因您刚才也说了一些，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3: 对，它这个原因呢就是现代医学就认为呢它是因为有这个导致尿路不通的这些器质性因素或者是这个功能性因素。器质性因素你比如说有结石啊肿瘤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导尿管啊这些都直接就引起他这个尿路 不通畅。像插着尿管的人可以说永远的会有尿路感染。
2: 对
3: 啊，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因素这种呢就是也导致这个尿路不通畅不通畅呢它就反复的感染我觉得我认为呢就是中药呢对于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通畅呢效果会更好。
0: 尿路感染是老年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病，在老年人感染性疾病中仅次于呼吸道感染。老年人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全身和局部的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同时老年肾脏及膀胱黏膜均处于相对缺血状态，骨盆肌肉松弛、习惯性便秘等可进一步加剧局部黏膜的血液循环不良。其次，绝经后的妇女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尿道黏膜发生退行性病变及抗酸分泌物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老年朋友的尿路感染。中医对于老年人的反复尿路感染有哪些好的办法呢？童占奇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不通畅哈，主要是哪几个因素？
3: 这个呢，实际上现代医学可能也没有特别那个透彻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膀胱的这个收缩功能啊下降了，包括周围的肌肉没有什么力量所以他这个尿啊总是排不干净，尿总是有一部分储留。有一个病人跟我形象的说，他说我这儿老有一汪脏水，你说他能不感染吗？
2: 对 对, 对，
3: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2: 对，那可能还有一些间接的因素，比如说像劳累受凉啊，
3: 这个呢也是在实践当中我就发现这个 他老年人为什么他反复的感染呢？他有很多诱因，你比如说劳累，这个往往就病人就说，他说哎呦，我那个就上了一趟街，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忙碌了一点，就犯病了。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不要跟别人比，要自己不感觉劳累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受凉，受凉呢也是，像咱们一般人坐在这个凉椅子上、凉凳子上肯定没关系，但对这种患者，不仅是不舒服，马上就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还有就是有个别的病人呢，因为什么情绪的因素啊，家里老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一生气，这个尿路感染就犯了。
2: 啊，生气也会直接导致这个尿路感染。
3: 对对对，所以呢，这种病人呢，我们往往就是给他用一些疏肝呀、解郁啊，甚至清热泻火，这样呢效果就比较好。
2: 对，那个我们常识啊，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那就是反复清洗呗，对吧？
3: 对。
2: 但有时候局部清洗过度也会导致这个尿路感染，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感染往往就是说是因为不干净呗，就是说自己不讲卫生。实际上这在可能在这个以前就是生活比较艰苦的年代是多见的，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有的人甚至天天洗，甚至一天多次洗，还用一些什么消毒剂啊，这样的我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感染的机会反而增加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代医学也认为呢，就是说黏膜啊本身它有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
2: 对。

0: 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它长时间的就会尿无力啊，尿失禁啊，甚至尿主流啊，啊，就尿不出尿来了。还有呢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疲乏无力呀，或者是低热呀，腰酸背疼啊等等。
1: 老年复杂性的尿路感染哈，
0: 嗯，
1: 西医在这方面治疗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哈。
0: 对，
1: 嗯，
0: 这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在西医那儿就治疗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啊，反反复复，用上抗生素当时好了，这是一般的，有的呢甚至用上抗生素反而加重了，还有的呢就是用上还没有效果，啊，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因为反复的感染呢他已经耐药了，啊，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就是耐药了，啊，这些细菌已经耐药了，所以你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药物可用。中医这个呢实际上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叫辨证论治，
1: 对，
0: 啊，辨证论治呢就是说综合他这些情况，啊，考虑到他不仅是有这个炎症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中医来说就是肾气不足，啊，所以呢他这个尿啊总是没有力量排不干净，如果说把这些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适当的药物给他控制，就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1: 对，
0: 啊，你像有一个那个老年女性，她是那个慢性白血病，同时呢还有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痛苦了十几年，十几年呢她也在不断的求医，始终就是包括也吃中药，中药呢往往就是吃几副，吃不下去了，
1: 对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以后胃难受，啊，
1: 没错，
0: 后来呢找到我，我呢就考虑到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同时呢特别兼顾他这个脾胃，啊，这样呢就让病人呢就慢慢的能接受这个药了，后来呢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呢大概有三四年了，他一直在间断的治疗，明显的就是减少了他这个发作，使他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后来呢他的女儿从那个美国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哎，他说我自己也是十几年就尿路感染，痛苦得不得了，他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哎，说哎你这怎么治得这样了，哎，后来呢他也就来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呢实际上他的情况还不如他妈妈，他呢同时心慌啊，气短啊，他是58岁啊，那个整个就是觉得干起工作来啊都没有劲儿啊，天天很疲惫，在美国呢也是找了很多医生看，效果也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我就借这个回国休假的时候就治一治吧，
1: 对，
0: 没想到吃了几副药就明显的症状就有缓解，后来我给他大概治疗了2个月吧，这个情况大大的改善，后来他到回美国以后呢还接着吃，他怎么吃呢？他就说，一个是考虑到美国的那个中药呢他经过的检验比较多，
1: 对，
0: 质量比较好，他说我减半吧，减半，另外呢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他这样就又吃了几个月，非常好，他说我这个阶段就没再犯，
1: 对，
0: 他就觉得非常满意，
1: 所以说他这个中医治疗还他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对，
1: 这个往往就是大家还是认识的不足，
0: 对，
1: 总觉得就是说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先是要西医治疗以后，然后呢效果不明显，再来中医，
0: 对，
1: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抗生素的运用，因为抗生素毕竟还是上个世纪年代的一项发明哈，那么就是它现在已经远远无法就是说来应对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了哈，那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抗生素呢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1: 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发明，
0: 是这样，到目前对这个细菌感染还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对这种复杂的感染它往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染的因素，它包括机体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里边，这时候呢就单纯靠这个抗感染啊就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上面通过中药的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中药呢它考虑的除了抗感染的因素还考虑了很多就是人体正气的因素，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人体的正气给调动起来，让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
0: 嗯，
1: 也就是说不仅仅考虑到就是它这个药效哈。

0: 对
1: 中医药治疗这些疑难病的一些特色。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像些消除诱因呢、怎么来这个手法手方哈，就包括延长疗程啊，这些可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它的一些特色哈。
0: 对，像您就像您说的刚才这个这些病例也说明了，就是说一定要坚持。这个这种病呢，你不能靠说三副五副就把它治好，这样一定要得到这个正确的方案以后呢，要坚持这个治疗，往往就可以达到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给你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百岁老人，他呢那个因为食欲不太好，最近食欲下降啊，就这个托他的女儿来找我，找我说给他看一下，就在路上呢我就问，就是老爷子因为什么情况这个食欲不好呢，他就说哎，最近啊也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尿不出来尿了，所以就插了导尿管，这个呢也对他这个就心理上影响很大，
1: 对，
0: 因为他呢原来的生活质量很高，
1: 现
0: 在这样呢他就觉得哎特没意思，每天带着个尿袋儿，我去看了以后呢，首先呢我想第一步呢先给他解决这个食欲问题，先把这个解决他的吃饭问题，经过大概一两周，他这个食欲啊明显的好了，饭量也增加了，他女儿说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他这个这个尿带尿袋儿的问题，我说咱们试一试，因为我在之前呢就对一些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引起尿潴留啊，也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病例，我就呢就给他用了一个，就是用补肾呀、益气呀、通利小便的方法，我说再给他开几副药，你再吃一吃，这次呢拔了尿管呢不要再插，你看看能不能维持，哎，没想到这次拔了以后再也没再插，之前他是就是两个月这个拔了，隔几天不行又插，这次呢就彻底的拔除了，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病人非常好。
2: 所谓疑，是指疑惑、难以诊断、搞不清是什么病，无从着手求治。所谓难，是指疾病的治疗难度。有的病因为器质性损伤、脏腑功能缺损或者防御功能全线崩溃，这样就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对于这样的疑难病，应该如何加以诊断和治疗呢？中老年人的疑难病又有哪些？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像您这种治疗的经验，它可不可以推广，就是说具体到这个百岁老人说来一下就非常灵验啊，那是不是移到其他的老年病人身上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是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中医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模糊的认识吧，他总觉得就是说它不能像西医那样就非常的广泛的应用。
0: 您这个问题很好，这个确实是往往就是人们认为就中医呢不可复制，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从事中医已经30多年了，我认为呢不是说中医不可复制，中医呢不可以简单复制，
1: 简单复制，对，
0: 实际上通过这个病例呢我就是在我原来经验的基础上来应用的，并不是说就无源之水，不是说就是蒙对了，根本不是，就是说还是在前边一些这个治疗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病人上得到了一个应用。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中医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方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医源哈，这个药源、医源，这个我们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医源哈？那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像一个患者，比如说长期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那么他去中医去看大夫去看病，那他就是长期治不好，但是可能换了一个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大夫，也不怎么用了几副药，他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哈？
0: 这个呢是这样，因为呢作为一个中医，往往呢就是越是老的中医啊，或者是某些中医，他呢思路呢就是说比较固定了，
1: 有点 僵化了，说白了就是。
0: 可以这么讲。就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适合这一类的病人呢，它有效果。如果说不适合他这个思路的人，他就永远就没效果。换了一个医生呢，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有他的一个思路，治疗的思路，所以呢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1: 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观察力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呢作为我个人呢，我是历届这种就是说僵化的这种思维，要一定要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特点来针对性的用药。
1: 对
0: 啊，既要考虑他这个共同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要兼顾到他每一个人的特点。
1: 哎，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中医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灵活。
0: 对，
1: 它随时根据这个变化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啊。
0: 对，
1: 那么其实刚才您谈到中医不能简单的，尤其是中医药治疗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哈。哎，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针对治疗这个老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能发挥这个特点
0: 啊？这个呢，说到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这个长的一个故事，想给你讲一下。因为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往往是用一些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这一类的治疗，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大。而且呢，它长期不愈呢，往往你就长期用药，它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就更突出，
1: 非常明显啊。
0: 很多人呢就找中医，中医呢在这个治疗上也确实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个灌肠治疗呢，就疗效比较好。疗效比较好呢，我们呢就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灌肠虽然效果好，但是呢病人呢每次灌肠啊就需要很多条件，也不方便。在一次和这个其他学科的这个专家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那个口服结肠定位给药技术，这样呢就不用灌肠了，就直接口服，然后呢到结肠定位释放，跟结肠一样的效果嘛。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技术一个有机的结合。
1: 对，
0: 实际而且呢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就是说推广，这是一个途径。所谓养生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饮食啊，这个自然的一些条件啊，把这些充分的利用好，来达到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再就是呢得了病以后，不要就是说一条腿走路，就是说所谓一条腿就是光去想到西医，实际上一定要想到中医。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啊是不同的一种思维来认识疾病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两种同时使用，或者是说兼顾使用，这样呢会让你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通过前面的例子，往往好多病人就是说都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1: 对，
0: 如果说他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有可能就会少受很多痛苦，甚至呢这个疾病呢就能早点治愈。
1: 对，我们在谈这个中西医的这方面治疗特色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治疗原则也好，这两年有关中西医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哈，但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共识，就无论是患者这个层面也好，还是这个医学界哈，那么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我觉得刚才佟大夫自己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清晰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中医它完全可以单独来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包括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谈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想就此机会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对这个中医再重新认识一下。
0: 中医的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而且呢在确实在实践应用当中是可以使大家受到很多益处。
1: 没错
0: 啊，
1: 对，
0: 而且呢对于我们中医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确实也应该要更好的把自己的业务做扎实做精，要那个更好的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这中医服务。因为学中医呢他不仅是学很多理论，他还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去研究啊，去这个提高。
2: 非常感谢佟占奇教授就中医治疗老年疑难病方面和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交流。那今天呢，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会继续来关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相关话题。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共同关注了脑血管疾病防治的一些知识。在今天我们继续请来了张勤毅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脑血管中如果出现了斑块怎么办。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7: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的这种病变，它的症状和不是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病变，那么症状有哪些区别？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区分。
9: 当然这个就是说需要叫眼科的大夫了，诊断的还是就能诊，一个高水平的眼科大夫就能诊断出它是确性眼病。眼底看的话，结膜有增生的血管啊，整套的方法能评估眼睛是什么问题，眼科大夫会提醒他你要查颈动脉了啊，你就可以这样查过来。那么就说咱们当任何一个人呢，但是你突然间没有原因的一侧眼睛的黑门变黑，突然眼睛看不见，你要想到你有可能是中风，你不能光想到是别的，有可能是颈动脉导致中风的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呢在国内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人得了脑血管病，他说是你给我通一通，输点液，打点点滴，通一通。所以我上次一个神经内科的教授告诉我，他说他发现临床实践中发现这个输液瓶呢是医生和患者沟通的一个桥梁，这个只要一打上，这个病人就信了。我想可能没学过医的人，像我的话绝对不会随便给我打液体，液体有什么东西，它有什么营养，你说。那么这个里头关键是有些东西需要澄清，就是第一个，现在咱们做任何事儿，我们讲循证医学的证据，你打的这个药物要有证据，那必须拿证据说话。比如我两组人我对照了以后确实有效果，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目前用的大批好多药物是没有证据，没有获得证据，但是给病人花大量的钱往进输，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对病人我觉得是没有多少好处，大家都经济不容易。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每年输点液通一通，这个没有道理。它是个血管，它血管如果形成周边化的斑块的话，不要说你拿个药能融开它，你就是拿剪刀都剪不开，太硬了那个斑块。我那个剪刀是超锋的剪刀，一把剪刀是20000多块钱，有时候剪不动它，剪不在那个斑块，好多都钙化了，然后它本身就很硬，把那个就取下来放在一个药里，它都不可能放在硫酸里头，可能能烧毁，别的地方都融不了它。 我给老百姓得，而且我那有很多斑块，加入大家见见什么是斑块，看一看就知道了。取下来斑块，我已经取了很多斑块，就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有什么药物能把一个斑块，就是能够一个大的斑块完全能够化了怎么样？但是科学的证据证明什么呢？就是他汀类的药物，就是抗脂，就刚 A B C D E 阿司匹林，它是为了抑制这个表面形成血栓，这是有证据。第二是我们讲控制高血压，是吧？第三个我们讲他汀类的这个降脂药物，它这个药物的话，就是说是它可以促进这个泡沫细胞，就是那个巨噬细胞对这个脂肪的吞噬，是会减缓这个斑块的发展，但它也把斑块是溶不了的。
7: 那我理解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即便是这种药物，这个栓斑块溶是溶不掉的，只能就是防止它新的斑块生成。
9: 咱们说的斑块是在内膜和泡和这个弹力层之间沉淀了一批这个巨噬细胞吞噬的脂肪，细胞吃脂肪了，吃了很多脂肪搬不走了，胆固醇沉积在这个地方了，最后它形成这个坏死钙化，形成这一堆东西，这个是你溶不开的，你也是什么通一通也通不了的。我觉得老百姓这个观念，你有花这个钱的时候，你应该去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加个 TCD， 颅内整个血管看一下。你用 ABCDE 这个策略，我们的中国就是推广的规范的 ABCDE 策略，抗栓、抗高血压、抗脂，然后抗糖尿病，健康的锻炼、健康的饮食，这是有效的。之外的其他属于那个液体，证据不多，这是个最大的误区，伤害了很多老百姓，这个花了很多老百姓的钱。尤其有瘫痪的人的话，你不要靠这个输液体，你和正规单位的康复。它是有效的，它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促进心理中枢的形成，这是有效的，可以给病人就是正规的康复，功能锻炼、语言锻炼康复，这个是有效的，非常有效的方法。我再说一个，还有一个误区，我发现这个跟我的咨询当中一个要占很大一块儿，我得中风了，别人说得脑血栓了，那我就是好多药的话，就是说血栓通、心脑通、各种通，能把这血栓搞通，所以他就很信任这个药，这个药是一次一说多少个疗程，保管把你这个弄通。我觉得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中医理论的说这个地方不通，往往说这是功能，说这是气不通。咱们这个中医里头这个气本身就不是空气，你比如说元气，它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通不代表具体的，它中医理论不说那个血管是不通，但好的把中医这个理论用到这个血管上来了。实际我们的这个活血化瘀的好多东西指的是对一种气功能调通，不是说是把这个血栓弄通。你比如咱们用的这个蚯蚓，咱们叫地龙，咱们中医里的这个丹参呀，这些东西主要是调理是一种功能。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它非常特殊，脑组织是我们人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就对氧气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至今人类可以尝试各种脏器的移植，但没有一个人敢做脑移植。为什么？它不能忍受超过5分钟以上的缺氧，你才过5分钟就坏死了脑子。如果这个脑子是坏死了，那块组织坏死了，那是不可逆的。组织本身这个如果是完全坏死的话，它是不可逆的组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血栓是咱们往往是形成血栓，颅里堵了个血管，责任区域出现了坏死。那只有在3小时之内把它溶开，那么这个坏死的周边一个区域，我们叫斑带这个区域，它是个区域，把它也可以挽救回来。但是时间窗只有3小时。最近新的欧洲发现4.5小时，就是说只有在这个短时间融开，把周围那个组织能挽救了，中心那个盒子去的救不过来，只像桃子一样那个盒，那绝对在5分钟就坏死了。它旁边一层肉，那个是由于侧支循环的把它拖着了，能拖它三小时。那你这时候如果把这个血栓能融开，那是有效的，把周边那个桃子的外边的肉就救下来，那块老组织大量的老组织就救下来了。但你当你过了3小时之后再去把它融开也没有意义了，它已经坏死了。他远端组织已经坏了，病人已经偏瘫了，你把血栓弄开它没有意义了。所以好多药就是说他都这个病人都得了一个月了，他还溶栓了，他还把血栓弄通，什么通还给病人通了。所以这个对病人是个误导，不要把这个中医的这个问题弄西的去给病人造成把这个里头血栓能弄通。
7: 听众朋友，刚才呢，张勤义大夫给我们非常通俗的、生动的讲解了溶栓的基本概念。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8: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7: 接下来和朋友们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来中日友好医院的福斯教授和各位说一说，乙型肝炎患者的心态应该如何来把握。乙型肝炎呢，它会给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心理的阴影啊。那么他会觉得生活上啊、工作上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挫败感。那么我们想在这儿呢，您可以跟我们这个乙型肝炎的一些患者，或者甚至是病毒的这个携带者，您可以指导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原则，还有这个心态，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使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这个病。
2: 好嘞，患了乙肝。或者是有乙肝病人这个在一起工作的，我们都不可怕。特别是慢性乙肝，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呢？从心态上我们要平和，不要畏惧，这个调动人体所有的抗病能力，就能够提高你本身机体的免疫力。像我们中医讲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再有第二呢，通过饮食方面你注意，还有休息，休息很能好。那么平时还要通过这种锻炼方法，不能过于激烈，再通过我们中医的调理，心态胖平稳，我们对肝炎病人的恢复还是很好的。但是我还要奉劝着好多观众，就是说对一些乙肝病人，并不是每个乙肝病人都有传染性。刚才我说了他只有是在活动期一抗原是阳性，转阴正常，这个很高，活动期我们要避免接触。如果是刚单纯是 O 抗阳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的，他几乎是没有传染的。那么只要放好心理平衡，及时的用药，这个调理自己，这个你提高你自己的免疫力，不能靠药物，药物是一方面，只能推你一把，主要还靠你本身，从饮食方面、休息方面，这个调整自己的健康，早日都会康复的。
7: 那我们说对乙型肝炎的患者，他要吃好休息好，别生气，别喝酒，然后用您刚才讲的各种的方法进行调养。您也说到这个病是个窝子病，那么乙肝患者是窝子中心的这个中心人物，那么围绕着他的家人在生活上需要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我们都要去打一下疫苗呢？
2: 疫苗呢，就说现在我们刚出生的孩子肯定是首先要求肯定要打疫苗的。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他岁数比较大的兄弟姐妹，我绝不会说你要零打，就你查一下乙肝五项，如果你没有抗体，你又没有 O 抗阳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主动是还是要求打疫苗。但是你就不打疫苗，你平时生活中注意，像我们说的吃饭前要勤洗手，要注意卫生，平时要休息好，并不是说就肯定能传上给你。对吧，因为病人那个传染性很弱，然后加上你注意你的这个卫生，不是说就容易传上了，不是一概而论。
7: 有一个好的习惯，卫生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
7: 听众朋友，曾经呢有一位患病17年的乙型肝炎的患者这样说：乙肝这个疾病侵蚀你的机体，折磨你的精神，把你逼到了一个羞于见人的阴暗角落。那近年来，许多优秀的中医专家在肝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正是这些专家们的付出和努力，让众多的乙肝患者看到了走出疾病阴影的希望。那我们在这儿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医生，通过您和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做到对疾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做到心中有数。最后呢，我们再请教一下福斯教授，您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
2: 我认为健康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心态一定要平和，和谐
7: 非常重要。平和和谐，
2: 平和心态很重要，我认为。
7: 也就是平和的对待所发生的一切。
2: 对、
7: 啊。那好，让我们就像福斯教授所说的这样，尽量呢把我们自己的心态在生活中，在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放平和，争取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向上的未来。
0: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7: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生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意外，一个喷嚏，一阵咳嗽，或者是一个弯腰后突然腰闪了，这突如其来的腰痛让人十分痛苦，轻易不见好，到底是为什么呢？闪了腰有可能是这三种情况。接下来我们就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在医学上，闪腰呢被称为急性腰扭伤，大多是因为姿势不当、用力过猛、超限活动以及外力碰撞等造成的损伤。闪到腰可能是腰部肌肉、筋膜、韧带等软组织的急性损伤，一般呢会出现走路疼痛、肌肉痉挛等。也有可能呢是小关节发生损伤，小关节损伤呢大多是小关节之间发生错位，偶尔会突然出现卡住的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急性腰椎间盘突出，在腰椎间盘有不同程度退化的基础上，外力作用会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者是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呢，有的会出现一侧或者双侧下肢麻木疼痛的症状，弯腰时间长了，突然起来或搬重物突然用力的时候，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闪腰的瞬间啊，有很多人会反映说，我能听见咔吧一声这样那样的响声。部分人呢，当时是没有明显疼痛感，第二天才会感到疼痛。也有一部分人是当时就会出现腰部疼痛，到第二天更加的加剧。如果处理不当，那么这样的腰部的损伤呢，会在两三天之后出现水肿、肌肉紧张，甚至腰椎侧弯、走路一高一低等症状。接下来我们和朋友说一说，如果不幸我们闪了腰之后该如何的正确处置呢？闪腰后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这个腰部制动呢，就是字面上理解，别动了，最好稳稳当当的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或者是腰椎的压力，使疼痛缓解。在休息几天之后呢，再戴上一个腰围胸背的支架，或者是简单的把腰部给它有一个支撑束缚住，下床活动就可以了。止痛的膏药可以缓解局部的疼痛，但是呢，您记住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自己去乱揉乱按，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肌肉筋膜组织的出血的问题。热敷可以促进淤血的吸收和血液循环，使软组织能够尽快的恢复。但是您要注意，如果是急性的扭伤或者是强力的扭伤，出现了皮下的淤血红肿的时候，在24小时之内是要冰敷，24小时之后可以热敷。伤情较轻的患者呢，我们用上述的三种方法来应对，基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如果超过三天病情还没有缓解，甚至病情还会加重，那么要立即不要耽搁，去医院来就诊。如果是在进行一些剧烈的活动，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搬重物的时候发生的闪腰，这个时候呢很难进行自我恢复，一定啊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如果是发生了严重的腰部损伤的呢，应该卧床休息2到3个星期，原则上不应少于7到10天，而后进行石膏腰围固定3到4周。中度扭伤者除了可以采用卧床休息之外，也可以选用石膏制动的方式，石膏固定呢一般也要持续3到4周。 需要注意的是，手法推拿以及各种促使腰部活动的疗法，对于早期以及损伤严重者不适用，以免延长病程或者是转入慢性。有些患者啊，一次闪腰之后，就有可能出现反复闪腰的情况。在这之中呢，尤其是那些女性的患者朋友较为多见。这大多是因为腰椎不稳、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导致的。建议这部分人群呢，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如说游泳，还有小燕飞等等。刚才呢，我们和您说的是闪腰后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第二步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活血化瘀。各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以及清除创伤代谢产物淤积的疗法，比如说理疗、活血化瘀的药物、针灸、局部按摩等都可以进行。第三种呢，则是封闭疗法。对于急性扭伤、疼痛剧烈、伴有肌肉痉挛的患者呢，可以采用封闭疗法。大家可能听说过到医院去打一支封闭针等等，还有穴位注射，这些呢都属于封闭疗法的种类啊。那么可以在治疗当中呢，可以根据病情加以选择。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康复锻炼非常关键。急性腰背扭伤大约3到4周之后，损伤处逐渐愈合，就可以开始腰肌功能锻炼，以求及早的恢复肌力。早期锻炼不宜过多，没有明显疼痛之后再逐渐增加活动量。第五呢，一定要对症处理，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遵照医嘱可以服用止痛、镇静以及安眠的药物。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腰部损伤之后究竟要不要检查，那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要点。如果闪腰之后腰部出现疼痛，同时还有麻木、无力、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发生了腰椎间盘突出，建议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做一些医学影像方面的检查。另外，如果仅仅是有腰部的疼痛，而且卧床休息了3到5天之后仍然没有好转，这个时候您也别耽误，赶紧去医院检查治疗，避免发展成慢性的腰痛。总而言之呢，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要等病情呢变得复杂的时候再进行治疗，其实是最简单的办法。好了，以上我们和您说了闪腰之后的一些应急处置方法，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小板块古人识，通过古人的一言一食一茶一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

0: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毅，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风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忠义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拈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粳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同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石可止咳定喘且温益。这一碗真菌粥，青米莹白，甜杏嫩黄，轻啜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石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李白流放后的饮酒诗《大意从前》，往往表现出一种恣意和狂态，动不动就倒雀鹦鹉洲，捶碎黄鹤楼，铲君山，奢月色，醉杀洞庭秋，可以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看着好像酒性豪情不减当年，实际上反而让人读出一个花甲之年的老者阳狂真可哀的意味。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的春天，李白在被流放夜郎的途中走到巫山，侥幸遇到大赦，又被放还。李白九死一生，喜出望外，立即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获得自由以后，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返回江夏呢？有两句诗表明了他当时的心迹。天地在心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原来天真的李白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对朝廷产生了幻想，希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但是他在江夏活动了一个时期毫无结果，幻想还是落空了，只好离开江夏出游湘中。在越州，李白遇到了刚由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的族叔李晔。此时啊，已是萧萧落幕的秋天，二人结伴同游洞庭，心情可以想见。李白早年就曾发出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感叹，而今到了晚年，又遭幻想破灭，竟是无路可。

而走，数十年愤懑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一天水气千钟酒意，萧瑟秋景转眼间变成了归尾奇观，汇集于诗人的胸中。裴侍郎书由洞庭最后三首就这样产生了。这组既由诗由三首五言绝句组成，其中第三首。 诗情豪放，意象天开，更是匠心独韵的抒情绝唱。裴侍郎书由洞庭最后三首，其三，唐·李白。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这首诗境界奇绝俊美，但还是诗仙一贯的笔法，就是极擅长把人醉酒后的幻觉和狂态，用最浪漫夸张的手法铺陈出如梦似幻、半醉半醒的意境。叔侄二人碧波泛舟，开怀畅饮，不知不觉李白醉眼朦胧了。举眼望去，兀立在洞庭湖中的君山，好像挡住了湘水。 不能一泻千里汇入江海，太白突发奇想，要铲去君山，让浩浩荡荡的湘水毫无阻拦地向前奔流。从醉眼里看洞庭湖中的碧波，好像洞庭湖水都变成了酒，而那君山上的红叶，不就是绯红的醉脸吗？这既是洞庭两岸绝美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曲折的流露。 李白写此诗时已离仙逝不远，或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应了古今文人心头那一以贯之的感叹吧。我自恕我心中不平之气耳。唐诗摘抄说得好，此诗看似放言无理，其实是从诗家的胸中转出的奇趣啊。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这里是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位被清末作家徐天笑曾评价为“其志操之高洁，其举动之慷慨，其言辞之婉伟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的奇女子，那就是柳如是。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柳如是其人。 柳如是本姓杨，是浙江嘉兴人。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归家院青楼，辗转为江南名妓徐佛收养。徐佛教会他女工与琴棋书画，博览群集，能诗文，兼作白描花卉，秀雅绝伦。因喜爱辛弃疾的词。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改名为柳如是。柳如是后来被卖入崇祯故乡周道登家，嫁给年逾花甲的周道登为侍妾。因为柳如是年幼聪慧，周道登常把她抱到膝上，教以诗词歌赋。 周道登死后，14岁的柳如是被赶出周家，被迫重操旧业，成为歌妓。后来，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颖莲，在松江与傅社、己社、东林等人相交往，常穿着儒服男装，与众文人雅集，纵谈天下大事，并多有诗歌相和。 柳如是曾与陈子龙相爱，双方情切意笃，赋诗作对，互相唱和。陈子龙原配夫人张氏带人闹上南楼，因陈子龙家人反对，两人被迫分手。陈子龙后来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

0: 在他居住的半野堂之处，以如是我闻之名另著一我闻事，以呼应柳如是之名，并带着柳如是徜徉于湖光山色，诗酒作伴。柳如是感其深情，嫁给了此时早已年过半百的钱谦益。因钱谦益要大力迎娶柳如是，遭到世人反对，但两人并不为所动，终于结为秦晋之好。为此，钱谦益还专门为他建造绛云楼和红豆馆。由于柳如是之文采风流，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钱谦益曾戏称柳如是为柳如是，也就是风雅如生的意思。柳如是后来生有一女。
1: 柳如是之前呢是与陈子龙啊有过一段情，崇祯八年春，两人呢同居于松江南园，柳如是呢就写下了《南乡子·落花》，这是作于二人被迫分离之后。好，我们来欣赏
2: 《南乡子·落花》，柳如是。拂断垂垂雨，伤心荡尽春风雨，况是樱桃微怨也，堪悲，又有个人儿似你。莫到无归处，点点香魂清梦里，作煞多情留不得，飞去，愿他少时相思路。词的大意是，落花缤纷，拂断垂垂雨丝，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尽管在留有美好回忆的樱桃微怨里，却是真正的悲哀。自己正如这杨柳落花，漫天飞舞，漂泊无依。不要怜我漂泊无依，我会化作点点香魂，陪伴在你的清梦里。上天是如此不公，我俩的爱情既然注定没有结果，就让我如这落花飞去，愿你少思念那相思路。
1: 这首词呢，极写悲苦之情。暮春时节，无可奈何花落去，飘扬在垂垂雨丝中，显得如此凄凉与伤感。何况纷纷扬扬的落花，又拂断了垂垂雨丝。作者一上来就毫不掩饰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无比悲惨的景象，渲染了一片悲伤的气氛，一下子就把读者呢带进了一个仇天恨地当中去。面对此情此景，人的伤心不能不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陈子龙曾经作《樱桃篇》，以樱桃花比柳如是。那么词的开头，词人呢将感情呢和景物融合，营造了一幅凄凉哀伤的场景。他以眼前簌簌杨花啊这个飘花飞絮来比喻自身的命运。妓女啊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最为特殊和悲惨的女性，她们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以色相技艺来谋生。她们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被压迫，被摧残，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揣测。柳如是正是处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她与陈子龙彼此情真意爱的这种感情啊，不能被现实社会所承认，曾经的拥有无法成为天长地久，过程纵使再美好呢，也只能永远留在了记忆中。眼前的纷纷落花承载了词人的飘零身世与坎坷际遇，人和花已经不分彼此，人就是花，花就是人，点点落花诉尽了词人无比惆怅的心情与难以割舍的深切眷恋。词的上片显示了无尽的哀怨凄凉悲伤，上天是如此不公，既然注定没有结果，那么就如这落花飞去，是真情不为现实所容的无可奈何之举。而词人以飞去来自愤，也显示出了不同小女儿情态的坚强和刚毅。这个一生命运多舛却坚强刚烈的传奇女子，面对爱情的失意毫不娇柔造作不做要人同情的弱女子情态，不做悲秋弃妇的苦吟哀歌，而是勉励自强，怨而不怒，以超然的心态理智地将感情升华。这样一个 毅然

0: 决然不为前程难测的落花飞去形象，正是柳如是自尊自强精神与独立自主人格的真实写照。那词的最后呢，他劝慰陈子龙多加保重，殷殷关切，在忧心牵挂中展现出了一往情深。词中呢劝告对方，实则也是在劝告自己，相思多让人伤神，从此天涯陌路没什么好思念的。词人对不能如愿的爱情悲剧有着快刀转乱麻的这种果决，面对爱情的失意，他以词来进行自我安慰，从情网中得以挣脱啊，对爱情更深刻的体会，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这首词以眼前的簌簌落花比作自身的命运，显示出女性自信自强的动人魅力，既有写离愁别恨诗词的这种共同特点，又带着柳如是自己鲜明的个性。那柳如是虽是卖唱女，却名气极大，和董小宛等人呢齐名，能书能画能作诗词，留下了不少作品。柳如是是嫁给了钱谦益之前呀，受尽人情冷暖，漂泊各地，好不容易才与钱谦益呢一同定居在我闻氏，两人常吟书作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首柳如是写给钱谦益的《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诗中呢饱含了各种复杂的情感，我们来欣赏。
1: 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柳如是。彩虹运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0: 那这首诗呢，首联呢感伤时节，凄惶之情跃然纸上。这是早春时节，冬寒还未散去，柳如是虽然正对着镜子细细打扮，却忍不住春寒料峭中想起明朝的灭亡，自己以前颠沛流离的生活，清泪从脸颊滑落，一切在不经意之间竟然显得那样的自然而然。颔联呢在伤感中啊，对未来透露出一丝丝的希望。柳如是嫁给钱谦益，虽然只是小妾，算不得得到幸福，但是呢，相比以前漂泊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给她一种宛如在梦中的感觉。那在烟云笼罩中的月亮依旧会让人伤感，但是呢，新的生活已经到来，这一联有心酸，也有期许。景莲呢，用了一个典故来表明自己的心中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担忧。毕竟柳如是是歌女出身，毕竟她是小妾，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已经失去，如今唯有依靠钱谦益。柳如是在这里呢，想要暗示的除了是自己的小家，更有明王朝的覆灭，故国不在，翠草碧树里只有孤影相伴。这里同时还在试探钱谦益是不是真心的愿意和自己共度余生，而不是让他孤身一人。尾联呢是啊，柳如是在整首诗中感情升华之所在。柳如是生活在钱谦益给他的房子里，所以呢，柳如是居住的地方是君家，自己身处君家兰桂之室，需要珍惜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美好环境中，他是可以在春日中凭栏望。不难看出啊，柳如是在钱谦益家呢，其实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身在房中，心游房外。柳如是这首诗写给钱谦益，其实呢是想得到钱谦益给予他在一些担忧地方的肯定。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这首赠送给夫君的诗中毫无艳情，有的全是满满的凄苦与忧患。那么柳如是的结局如何呢？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当崇祯帝自缢于景山后，清军占领北京，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跳入池中，欲独自殉国。

0: 却给钱谦益硬生生拖住。钱谦益降清后赴任至今，柳如是羞于与之同去，坚决留在常熟家中。而此前钱谦益赴任南京弘光朝礼部尚书时，柳如是曾荣服骑马与钱谦益并肩前往，两次态度的强烈反差表现了柳如是的鲜明立场。钱谦益被清廷封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但是受到柳如是气节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钱谦益因黄玉琦反清案被捕入狱。此后，柳如是四处奔走，救出了钱谦益。她不愿丈夫为后人唾弃，于是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等人联系，并与钱谦益一道卖掉珍藏多年的藏书，资助抗清义军。但明朝覆灭终为定论，几番挫败，郑成功终究放弃反清，去往台湾。此后，两人相守在钱谦益为柳如是所建的红豆山庄里，红颜白发，两相携手，互慰平生。公元1664年，钱谦益忧愤离世，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如是为了保护钱谦益家产业，竟用铝箔结巷自尽。恶棍们虽被吓走，一代才女却这样结束了一生，享年46岁。
1: 那处在历史漩涡里的人，或许觉得这个钱谦益是懦弱、贪生怕死的。可站在那段历史之外的我们呀，若以朝代之更替、如四季之轮回、枯荣之天道的态度来看，钱谦益的行为又未尝不是一种对黎民的保全呢？毕竟大明可亡，天下不能亡。所以我并不认为两人有对错之分，他们只是各自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罢了。我敬佩柳如是的爱国赤诚，敬佩他敢决绝赴死，敬佩他虽为女子，却比许多男子呢更为傲骨铮铮。但是呢，也谅解钱谦益的苟活态度，他是为天下计。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一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呢，她被称为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富名气，他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呢深得后人的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宗收。那柳如是性格虽然刚烈，但他的画却是有另一番风貌。画中的春日江南温润舒适，这些笔墨记录的景色仿佛呢可以将当时的微风带到当下。柳如是的画风受到了吴门画派，特别是文征明的影响，画面呢清新淡雅，抒情感怀。柳如是的作品多和青山流水作伴，死后亦是如此。在那处墓碑上没有前世字样，这恰恰实现了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愿望。他的人物山水册上呢，最后还有八大山人的提拔，就是明朝覆亡后的这个皇室遗宗叫这个朱耷的，也就是八大山人，在当时书画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名家。此外呢，柳如是作为传统社会一介女子，却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在与往来的名士中，张溥、还有陈子龙、李存我都是铮铮铁骨的民族志士，柳如是常与他们纵论天下兴亡。在盛泽时，柳如是呢曾对张溥说：“中原鼎沸，正需大英雄出而堪乱御侮，应如谢东山运筹却敌，不可如陶敬节亮节高峰。如我身为男子，必当救亡图存，以身报国。”王国维呢曾为柳如是题诗说：“福今道福自全齐，兄弟相呼敬不移，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事几须眉。”在王国维看来， 在国破家亡危难时刻，包括柳如是的丈夫、时任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在内的那些在屈膝辩节的士大夫们啊，也就是诗中的蓟门朝士，在气节和操守方面是远远不如柳如是这个卑贱的歌妓的。回溯柳如是的一生，为命运拨弄流落风尘时，他不随俗臣服，不与世妥协，奋力地掌控自己人生的风帆。在爱情里，他当深情时且深情，当决绝时亦决绝，听从己心。面对王朝覆灭，他铮铮铁骨，敢为国父死不输男儿。这便是柳如是，一个惊艳了后世无数目光的传奇女子，也应如是。那在所有关于这位江南女子的文献啊资料当中，影响最广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力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红英睡到日上三竿方才醒来，自言自语说，这一觉真香啊。话刚落音，他的夫人杜四娘双手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荷包蛋，笑靥如花般地走了进来。赵红英双手接过荷包蛋，一脸感激地说，辛苦你了。赵四娘笑嘻嘻地回道，咱谁跟谁呀、啊，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啊？赵红英摇了摇头说，
8: 不是客气，
1: 我这次随唐天子征契丹，一走便是三个多月，上有老，下有小，哎，真是苦了你了。”赵四娘说：“看你

0: 又说外气话了，我是你老婆，老婆是男人的什么？老婆是从男人身上取下了一根肋骨做成的，能为您做点事，能为这个家做点事啊，是妾的荣幸。
1: 你……
0: 赵红英刚一张口，被杜四娘拦住了。你呀，什么也不要说，请您呀，早点把这碗荷包蛋吃下，咱呀，再慢慢的说。赵红英将头点了点，说道：“
1: 好，我吃，我这就吃。”
0: 吃完了荷包蛋，赵红英将碗递给杜四娘，杜四娘将碗放在床柜上面，脱鞋上床，依偎着赵红英坐了下来。赵红英伸手揽住杜四娘的细腰，朝她额头上轻轻地吻去。不止额头，还有眼睛、鼻子和嘴巴。
1: 四娘，赵红英轻声说道，为夫离家这三个多月，家中亦或是京城，可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儿吗？
0: 杜四娘将头靠在赵红英的肩头上，想了一想说道：啊，京城的人都说皇上这个人挺有趣儿的，一边东征西杀，拼命地扩大咱大唐的疆土，一边呢又在宫中焚香向天祈祷，自言吾本胡人，为众所推，赞成唐统，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之主，拨乱反正，混一中原，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赵红英又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
1: 是真的。”
0: 赵四娘一脸不解地说道：“皇帝的宝座何等的尊贵，为坐上这个宝座，古往今来，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打得头破血流，就是当今皇上的宝座得知也十分的不易，他竟要上天早将圣人，岂不可笑吗？”赵红英沉吟良久说：“
1: 夫人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皇帝固然尊贵，尊贵的世人把他当神看，他要某人死，某人就得死，他要某人跪，某人就能跪。正因为他尊贵，正因为他手中操着数千万生民的生死富贵荣辱之大权，所以世人对他的宝座无不垂涎三尺，包括他的敌人、他的亲朋好友和他的同胞骨肉。既然这么多人垂涎他的宝座，他就不可能高枕无忧，他得有雄才大略，还得有征服敌人的本领，还得有御驾群臣的能力，还得有治国的手段，稍有不慎呢，便会国破家亡的。”他顿了顿又说：“曹阿瞒你知道不？曹阿瞒啊，就是曹操。三国出了这么多智人、明主和战将，若论本事，没有一个比他强，包括诸葛亮。但当孙权劝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愤然说道：‘这是孙仲谋要把我放到火上烤呢。’婉言拒之。当今皇上虽说宅忍宽厚，也有一定的治军治国的才能，但是要把治理一个国家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他……唉。”
0: 杜四娘轻轻地颔首说：“老爷不必说了，妾明白了。”赵红英点头说道：“
1: 嗯，明白了就好。老实说，国家大事自有皇上操心，不是你我夫妻呀、啊、可以妄议的。哎，请贤妻说一说，咱家中可有哪些值得一说的事儿啊？”“
0: 啊，你离家满打满算三个月零七天，能有什么大事？不过贱妾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甚是奇怪呢。”
1: 赵红英忙说：“哦，什么梦？说来听听。”
0: 杜四娘未曾讲梦，脸便红了，怯声说：“您离家后，贱妾十分的想念，一躺到床上啊，您便出现在妾的脑海中，还不时的晃动，晃着晃着妾就睡着了。睡到鸡子将叫的时候，妾做了一个梦，一轮火红的太阳钻到了妾的肚中，这太阳在妾肚中啊，像野马一样狂奔不止

0: 疼得妾冷汗如雨，正要喊妈妈去请郎中，那太阳突然变了，变成一个寸把高的男孩。这孩子一落地呀，见风便长，越长越高，直到头顶着天了，这才不长了。赵红英一脸欣喜地说道：
1: 好兆头，好兆头啊，我的子孙呐，怕是要飞黄腾达了。
0: 他忙将话顿住，一脸警惕地将室内扫了一遍，一把揽过杜四娘，扶耳说道：
1: 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相啊。自古至今，凡梦日入怀的女子所生下的儿子，没有不当皇帝的。昔周文王、汉武帝、吴孙权、晋刘聪、南燕慕容德之母，无不如是的。但此事事关社稷，慎勿言，以免啊招来杀身之祸啊。
0: 杜四娘频频颔首说：您放心，妾知道事情的轻重，妾不会妄言的。赵红英再次向杜四娘吻去。也不知是昨日播下的种子，亦或是今日播下的种子，杜四娘怀孕了。她怀孕之后极喜酸食，把个赵红英喜得像吃了个喜梅子，她能不乐吗？谚语说，酸男辣女，只有生了男孩才有可能登上九五之尊，荣宗耀祖。十个月之后的一个初夜，杜四娘房中忽然出现一道赤光，这赤光携着异香绕室而行，一连三日，直到一个体有金光的男孩汩汩落地，这才停了下来，慢慢的消失，但把异香留给了男孩，数日方散，邻里齐知，谓之曰香孩儿。这香孩儿便是那个开创了大宋300多年基业，为时人、为后人、为洋人津津乐道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儿时的赵匡胤与同龄的少儿相比，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三岁时做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让世人刮目相看。赵红英的家乡原本是涿郡，因从军来到了洛阳加马营。洛阳是后唐的国都，洛阳的白马寺更是誉满天下，连外国人都跑来烧香拜佛。某日，杜四娘带着三岁的赵匡胤前去进香，因他长得太漂亮了，勾动了一个叫赞宁的小和尚的凡心。他一边念经，一边色眯眯地瞅着杜四娘。赵匡胤不声不响地走到小和尚身后，抡起木头玩具在他光头上轻轻地敲打，一边敲一边说：
2: 叫你不好好念经，叫你两眼色眯眯。
0: 那个小和尚愣是让他敲哭了。住持知道了这件事，觉得丢人，就把小和尚赶走了。邻人也对赵匡胤刮目相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匡胤越来越顽皮，到了读书的年龄却不好好的读书，逃学是他的家常便饭。赵匡胤即使逃学也无处可玩，一因加马营距洛阳城少说也有30里，二因这里是军事重地，可看可玩的地方并不多。但随着他父亲官职的升迁，举家迁往汴梁基尔巷之后，那情况就变了。战国时，汴梁是魏国的国都，进入五代十国，又为梁、晋、汉等国的国都。五代之时，虽说战火连天，但人们仍然热衷于娱乐活动，国都更甚。那时的娱乐场所大都叫瓦舍，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赵匡胤带着他的几个小伙伴，诸如韩令坤、慕容延昭等，经常来勾栏听说唱曲艺，亦或看相扑和杂技。忽一日，韩令坤、慕容延昭找他来商量：
3: 匡胤哥，杂技固然好看，特别是吞铁剑，险之又险，但这些东西打仗用不上， 既然用不上，就不可能当将军，更不可能扬名立万。俺俩想去少林寺学一点真本事，以便将来同你千军万马做一个真将军。哎，你去不去啊？
0: 赵匡胤不加思索地回道：“
3: 当然去啊。”
0: 但当他商知父亲的时候，父亲极力反对。好在是他并未说上哪里学艺，于是背着父亲与韩令坤和慕容延昭一道去了少林寺。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三个月后，赵红英几经周折找到了少林寺，扭着赵匡胤的耳朵把他拽上了马车。赵匡胤回到汴梁，仍是不屑于读书，经常去郊外涉猎。杜四娘劝他读书，赵匡胤愤然说道：“
3: 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尽，而愿贤习武事，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得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枉来到人世上走这一遭呢。”
0: 杜四娘笑道：“但愿吾儿能继承祖业，悟颠门楣，但算姓氏，还想什么大功名大事业呀？”赵匡胤说：“
3: 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一将门之子，竟能够化家为国，造就帝业，儿虽不才，也想学一学他，轰轰烈烈的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啊？”
0: 杜四娘尽管心中高兴，却装出了一脸愤怒的样子，斥责说：“你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我呀不愿意看你瞎闹，你还是好好的读书去吧。”赵匡胤见母亲动怒，不敢多言，默然退下。事实，赵匡胤刚刚12岁，在此之前，杜四娘又一次梦日入怀，生下了三子赵匡胤。至于长子赵匡济，赵匡胤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赵匡胤受了母亲的责骂，乖乖地返回学堂，学习起知乎者也来了。一晃3年，赵匡胤旧病复发，变着法逃学，与邻里少年骑马角射，大家都赛不过他，免不得有渡海的心思。一日，有少年杨信牵一恶马来访赵匡胤，身后跟了10几个纨绔子弟。赵匡胤听有人来访，忙出门相迎，见了杨信，力谈数语，便问他牵马何事。杨信答道：“
5: 这是俺家新买的马，性子很烈，没人敢骑。我知道你的御马水平很高，不知敢不敢骑呀？”
0: 赵匡胤举目一瞧，只见这马黄棕黑烈，并没有什么奇异，只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一些罢了，微嗔说：“
3: 天下没有难骑的马，越是怪马我越要骑，只要驾驭有方，不怕它倔强到哪里去。”
0: 杨信故意说道：“
5: 这马的性子确实非常的烈，被他掀下马背的已经有3个人了，你若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要骑他。待我呀寻一个御马的高手啊，将他驯服，你再去骑呀也不为晚。”
0: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3: 你这是看不起我，你越是看不起我，我越要骑他，不止骑他，还要把他驯服。”“
5: 那你就骑吧。”
0: 杨信一边说，一边把马缰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马缰，正要翻身上马，杨信忽然说道：“
5: 别急。”
0: 赵匡胤问道：“
3: 为什么？”“
5: 啊，我想早点见到你，忘了带马鞍，我呀这就回去把马鞍找来交与贤兄，这样啊才比较安全。”
0: 赵匡胤笑道：“
3: 若是马鞍还算一个好骑手吗？”
0: 杨信故作惧态说：“
5: 这没有马鞍这怎么成啊，一旦出了意外，小弟可是担当不起呀。”
0: 赵匡胤一脸的不耐烦说：“
3: 少啰嗦。”
0: 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也不带鞭策，向前急走，但见他展开四蹄， 似风驰电掣一般，疏忽间跑了五六里，面前现出一座土城。这城虽然不甚高大，但行人颇多。赵匡胤恐飞马入城，人不及避，惹出祸来，不如阻住码头，仍从原路返回。偏这马不听约束，而且因没有贤乐，无从羁绊。赵匡胤也不觉心慌起来，正在马上低头设法，这马一路狂奔，来到城门口。赵匡胤避之不及，脑袋撞上城门，栽下马来。杨信在后追念，远远的见到赵匡胤坠地，禁不住欢呼说：“
5: 赵匡胤，赵匡胤，你今朝也着了道，任你头肩似铁，他也要撞得粉碎了。”
0: 他正说着，莫见赵匡胤一跃而起，安立地上，那马从斜道窜去，眨眼之间跑了一箭多地。赵匡胤暴喝一声，向马追去，也不过两箭之地，那马便被赵匡胤追上。只见他耸身一跃，附上马背，扬鞭向马头一拦，那马便随着鞭儿回头，也不似先前的那般倔强，顺着原路安然回来。杨信正在那里幸灾乐祸，见赵匡胤安然归来，忙迎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
5: 哎呀，我正为您担忧呢，直到这次您坠马定要受伤，偏呀您有这么大的本领，仍然乘马回来了，但身上可有痛处啊？”
0: 赵匡胤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和胸脯说道：“
3: 看见了吗，我赵匡胤毫发无损，但通过这马我也长了见识，这么一匹不起眼的马却是如此的性悍，若非有金甲神相护，好头颅啊早已撞碎了。”
0: 言罢下马与杨信作别。杨信呆呆地站在原地，许久才在十几个纨绔子弟的催促下泱泱而去。自此赵匡胤名声大振，众少年对他敬爱有加，纷纷向他靠拢，就连和杨信一块玩尿泥长大的石守信也改弦一张，投到了赵匡胤的麾下。石守信入伙不到仨月，便成为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成员，一天到晚不离左右，或连配出游，或校妓，或狩猎，或蹴鞠，或击球，或做博戏。某日，赵匡胤、韩令坤、慕容延昭、石守信、杨信等人来到一土市中赌博，正在吆五喝六的时候，外面的喜鹊突然地叫起来，很是嘈杂。赵匡胤说：“
3: 敢是有毒虫猛兽出没其间，所以惊起喜鹊有此喧声。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仅可出外一观，射死几个毒虫、几个猛兽，不但为喜鹊除害，但也为人民免患，诸位以为如何呀？”
0: 众人一齐说道：“
3: 兄言正合我意。”
0: 当下停了伯爵，携了公使，一同出事，四处探望，并没有毒虫猛兽，只有一群喜鹊互相搏斗，因此噪声盈耳。赵匡胤恨声说：“
3: 我等正博得高兴，尔等聒噪不已，扫吾等之兴，真是该杀。”
0: 言毕抽箭搭弓向喜鹊射去，石守信等人不甘落后，也抽箭搭弓，瞬间数箭齐发，十几只喜鹊随箭坠下，鱼雀全都惊散，飞得无影无踪了。赵匡胤说：“
3: 我听说喜鹊之肉比鸡鸭之肉好吃得多了，我等不妨把这十几只喜鹊剪了炖锅好汤。”
0: 石守信当即应道：“
3: 好，这主意不错。”
0: 他正要去捡喜鹊，忽听得一声怪响从背后传来，仿佛与地震相似，众人不约而同地将头扭了回去，原来那座土市倒塌了。石守信一脸惊讶地说：“
3: 好好一间土市无缘无故地倒塌下来，真是出人意料啊，亏得我等出来射雀，否则压死市中连冤都无处呼啊。”
0: 众人颔首称是。赵匡胤叹道：“
3: 我等之命乃雀儿所救，我等不识好歹，恩将仇报，要了众雀的命，实属不该呀、哎，悔之晚矣。”
0: 众人也面露悔色。赵匡胤复又说：“
3: 我等不如将死雀拾起，就近葬了，再立个碑儿，
0: 以赎我等之罪。众人齐

0: 声赞同。埋葬了喜鹊，赵匡胤又自责了许多天。天福十二年，也就是公元947年，契丹灭晋，晋主汴京，改国号为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变而起，建立后汉，定年号为前右。辽兵入驻中原，对中原百般蹂躏，民不聊生。赵匡胤有心从军，驱除大敌，为父母所阻，扼腕长叹不已。未几，辽军因辽地驾崩，撤兵北去。赵弘殷休假在家，乘机为赵匡胤完婚。那娇娘乃贺景思将军之女，乳名金蝉。这贺金蝉不止模样俊俏，而且识书达理，温柔贤淑。赵匡胤越看越爱，把在外胡闹的心思收回了十之六七，用在了金蝉身上。若非家中出了一件大事，他恐怕要醉倒在温柔乡里。前佑二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隐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18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6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6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10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弘殷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隐帝将无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隐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弘殷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义去请郎中。赵弘殷忍着剧痛小声问道：“匡胤呢？”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弘殷长出一口气说：“
1: 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0: 杜四娘说：“为什么？”“
1: 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
0: 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匡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戒之说：“入腹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

0: 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多元文旅加便利化措施，外国人爱上中国游，中国创新药跻身全球前沿赛道，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 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传统，厚植情怀，发挥优势，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力量。王沪宁主席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相关重要思想和论述，落实党的会议决策部署，坚持相关原则，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引导侨胞在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持续加强侨务的法治建设，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广大海外侨胞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贡献巨大且意义深远。在资金支持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而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存在着怀疑和排斥，外资大多处于观望状态，海外侨胞率先响应号召，回国投资兴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宝贵的资金。从1979到1991年间，海外侨资约占中国外资的 65%，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起步的重要力量，千千万万侨商投资兴建工厂企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添砖加瓦。在技术与经验引入上，他们凭借着在海外积累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助力中国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许多侨胞带回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手把手教国内工人操作使用，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时，海外侨胞还发挥以侨引外的作用，利用自身与驻在国各界的密切联系，为中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创新。许多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爱国热忱，投资办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为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贡献力量。他们扎根国内，深入了解市场需求，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商业模式，推动了国内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在文化交流领域，他们争做中外文化交流使者，通过举办文化展览、艺术活动等，促进中外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此外，他们还倾心慈善公益、赈灾捐款等，在国内遭受自然灾害和重大困难时慷慨解囊，展现出浓浓的家国情怀。 这些贡献意义重大，他们是推动祖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0: 兹·乔治率先回乡兴业，一代代侨胞跨越山海，心系桑梓。时至今日，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天然的传播者，也是中外经贸合作的桥梁纽带，更是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民间力量。正如总书记所言，祖国的发展建设始终离不开心系故土的海外华侨。很有幸，我是一名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身在欧洲、深耕多年的海外媒体人，真切体会到侨胞群体的独特价值优势，既熟悉当地舆论环境，又根植中华文化土壤，能够跳出单一视角，客观立体地向海外受众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也向祖国同胞展示客观的多元世界。我会坚守初心，一方面用真实见闻消除偏见误解，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传递给世界，另一方面联动侨社力量，搭建人文平台，推介中华文化，促进相知相融，以细微实干汇聚同心力量，为民族复兴尽一份海外游子之力。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
4: 在这个生产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六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计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5: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六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4: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5: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十五五期间呢，就我们向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4: 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6: 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4: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

0: 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1: 它每天的，就是基本的收割，麦地大概在45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
2: 又省钱。依托"十五五"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
3: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 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I
4: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3: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You
5: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3: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 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 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
6: 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再来看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更是中国为可靠伙伴。 普遍认可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意信任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数据勾勒出清晰的民意倾向：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
7: 75% 和 73% 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4个对华好感度达到或超过 50%。 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这份好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里。拉美国家，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缩影。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比如说巴西，连续19年，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中国在秘鲁，新建的钱开港，让秘鲁建立起拉美大陆最先进的一个现代化这种港口；比如说长城和比亚迪在巴西设厂，让拉美的能够感受到借助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合作，让拉美国家真实的感受到中国对拉美国家来讲是真正的机遇，是真正的发展合作伙伴。
8: 如果说发展红利是好感的基石，那么交往原则就是信任的底色。调查显示，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

0: 程度高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专家表示，近年来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挥舞制裁大棒，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让不少国家深感主权受压。而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收获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平等尊重。
1: 有75%的比例都认为这个美国它是干涉内政的，那么认为中国干涉这个内政的比例非常的低，那么这一点那事实上就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我们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政策实践是高度一致的。
0: 同时调查还指出，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许多民众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四大倡议，始终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与安全需求，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落地见效，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1: 我们在发展倡议之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我们真正凝聚国际的共识，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施倡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倡议所带来的一个务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力量，作为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作为一个可靠的力量和可预测的力量，它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
2: 当前国际社会或者叫国际秩序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部分的这种强权国家企图用弱肉强食的这套老规则来改造世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渴望继续坚持这种以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这种发展权利这样一套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中国在过往的这种实践过程中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是全球这种公正合理秩序的一个坚定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0: 从这份调查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心里有着最直观的判断，大家认同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信任的是能带来实实在在发展红利的合作伙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变局当中，中国作为一支稳定可预期的力量，正收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认可。
3: 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创新成果、经营业绩、海外授权实现多点突破，行业整体业绩大幅回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集中落地，依托持续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国创新药正加速从临床创新走向市场落地，跻身全球医药创新第一梯队。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中国新药研发从跟随仿制走向全球前沿探索。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5: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4: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与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业绩兑现、政策护航多重利好叠加，创新药不仅成为资本市场新增长点，更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医药竞争中持续站稳脚跟。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更多的中国制造的好药、新药将更快惠及每一位患者。
6: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

0: 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业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4: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13: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15: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13: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

0: 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1: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0: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2: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3: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4: 党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5: 大罢免，
6: 大失败。
5: 大罢免，
6: 大失败。
7: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0: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8: 环球华人，
0: 台湾毒油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4: 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0: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据名制作反毒油的宣传短片《油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油，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4: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油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9: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 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0,000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0,000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0,000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000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4: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5: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严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4: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10: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 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4: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9: 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0: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
4: 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10: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4: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5: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 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

0: 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石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有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有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毒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鹿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有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毒油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毒

0: 游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1: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2: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毒油案从六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呢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十席中常委中的七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5: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4: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6: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4: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6: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4: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7: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4: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8: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4: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十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9: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四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两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4: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10: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4: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11: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的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4: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

0: 一个作业流程。
1: 作为义勇州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2: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1: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5: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十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6: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5: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6: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5: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

0: 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1: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新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新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0: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2: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呢，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都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有大量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看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0: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3: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常青，
2: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造殖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0: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新化启动退鱼还湿工程，建设江苏新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2: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域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3: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6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3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4: 通过 本多位作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禽鸟的话，它不再知道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3: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6: 放热，对，双手抵住，
7: 请双手扶好。
8: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6: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8: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9: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 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8: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2: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8: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2: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8: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10: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8: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1: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8: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12: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8: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12: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 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8: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

0: 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一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1: 我们肯定是要尽其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0: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 1.13 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2: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性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0: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3: 过去这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需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6: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师，鸟临窗语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他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他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 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7: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6: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8: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墓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6: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它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8: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详细，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6: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

0: 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1: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了。
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立枝转变成立体立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 最初的立枝就是整块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立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立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立枝的绣法。
2: 这幅叫吉利图，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1: 导师，
3: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2: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
2: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2018年11月28日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3届常委会上，中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和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继24节气之后，藏医药浴法成为第40项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共同了解藏医药浴以及藏香的制作方法。
1: 在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雪山皑皑，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尤其是地热资源富集，温泉星罗棋布，这是大自然千百年来给许育大地的温馨馈赠，也哺育了藏医药浴法这一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藏医药浴法藏语称龙木，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巴、培根三阴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导，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该遗产项目受到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既体现了相关社区民众通过沐浴防病疗疾的民间经验，也是以四不一点为代表的传统藏医理论在当代健康实践中的继承和发展。作为藏医学索瓦日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遗产项目世代相传，应用广泛，为保障藏族民众的生命健康和防治疾病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该遗产项目以中国青藏高原的雅龙河谷和宗喀山脉的藏族农牧区为集中传承区域，广泛流布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藏医药浴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矿物质的主要种类划分的五类温泉浴法，民众在治疗师曼巴的指导下自发进行日常保健；另一类是以五种植物药材为基本方的五味甘露浴法，包括浸泡水浴、熏蒸汽浴和复杂敷浴三种疗法。曼巴与制药师龙木觉堪及药浴助理曼瑶相互配合操作，采用望、问、切等传统诊断方法辨证论治，并在配方、煎熬、发酵及辅药等流程中随症加药，通过望、龙、赤的传授方式和闻、思、修的习得方式。该遗产项目在家族、寺院、医院和民间诊所得以传承，这种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医学院校的正规教育交融互补。代表性传承人明珠和李仙家曾师从藏医名家，常年钻研藏医药浴疗法，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女性投身藏医药浴事业，在该遗产项目传承与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山南市藏医医院建立了藏医药浴法传习基地，青海省藏医院药浴专科继承传统，以师带徒，提高了传承实践能力。目前藏医药浴法在藏区各温泉浴疗中心、藏医院、民间诊所及家庭中普遍应用，在当代生活中成为造福于广大民众的健康实践。 该遗产项目通过仪式、信仰及民俗活动代代相传，深刻体现了藏族民众的健康意识和生活理想。因而出生后，家人用芳香药水为其沐浴，念经祈福、晒身，促其健康成长。甘露加持仪式于每年藏历6月8日举行，连续诵经7日，祈祝其药效增强。青海果洛州斑马县的左毛沟，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热坑温泉群。相传，格萨尔王经常到此沐浴。今天，这里已成为后人怀想历史的纪念地，和恭行先祖沐浴之志的实践场所。该遗产项目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生存条件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应对高原常见病、多发病及地方病的传统实践，是与人文、环境、气候相适应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藏区的洛扎拉普温泉、德仲温泉、曲库温泉远近闻名，寺院僧人前往净身、坐禅、修行，信众和旅人也慕名而来洗浴、养疗、观想。该遗产项目蕴含着藏族人民对生命之水的敬畏，延续着保持身心洁净的传统，秉持着尊重自然的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0: 藏医药浴法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八、培根三阴健康观以及疾病观为指导，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随着藏医学的发展，藏医药浴已经形成为了一个治疗专科，是藏医特色的内病外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对于藏医药的感觉是非常神秘的。的确如此，藏医药是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人民智慧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藏医药的故里堆龙德庆，感受那里浓厚的藏医药文化。
2: 7月的堆龙德庆，油菜花正在盛开。从德庆乡、马乡到古榕乡、109国道，沿线的油菜花连绵成花海，犹如打翻的颜料瓶。这道独特的色彩风景，就是堆龙德庆近年来打造的一带画廊。在拉萨市向西的方向，循着油菜花的香味儿，便可以来到这个隶属于拉萨市的堆龙德庆区。堆龙德庆在藏语中被称为上古福地，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美称，是因为在堆龙德庆这个神奇之地，有着太多的人间圣地。秋桑寺是堆龙德庆著名的静修圣地之一。一场小雨过后，这里又平添了几许古朴清幽的魅力。在这座寺庙的不远处，堆龙德庆的百姓和游客正在享用着秋桑舒适的温泉，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在他们的心中，装着的不仅是静心修行的经文，还有对一位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堆龙德庆的鱼驼沟是秋桑寺

0: 他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民居，却成为很多人心中敬仰的圣地。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生于公元708年，是吐蕃王朝最杰出的医学家，他曾担任过第37代藏王赤松德赞的御医。 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眼前这座小小的院落，就是著名的藏医创始人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故居。于陀宁玛云丹贡布出身于藏医世家，他的前辈多为藏王的保健医师。于陀宁玛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了家族的熏陶，3岁起。 跟随父亲学习藏文，听讲医理，表现出很高的天赋。10岁那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被送往桑耶寺学习深造。由于自小受到医药知识的启蒙，加之天资聪颖，从青少年时代就具有了扎实的医学功底，出诊开方，行医治病，颇有名望。公元733年。 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为了进一步提高医术，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开始了各地考察、拜师名医的游学生活。那一年，他25岁。数年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求学足迹踏遍了康定、青海、五台山，还有尼泊罗、克什米尔、天竺等国家，不畏山高路远。 于陀宁玛的心中装着的只有一颗朝圣医学的决心。由于医术精深，他被晋升为御医，并撰写下传世之作《四部医典》。在书中，他确立了龙、赤巴、培根为藏医学的理论核心，奠定了藏医学的理论基础，并创立了完整的藏医学体系。 四部医典及古代藏医之大成，千百年来被藏医、蒙医奉为经典著作。时至今日，还有俄文、德文版本在全世界发行。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也因为这本著作被尊称为医圣，是一代药王的化身。药王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人心仁术。 不仅给予众人生命的希望，也为堆垄德庆注入了文化的魅力。在云卷云舒的天空下，在绵延起伏的山峦间，人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个为了理想而奔走四方的身影。 穿越时空的云烟，千百年的岁月成为历史的一瞬，定格这段久远的瞬间。 千百年来，受到于陀恩泽的一代代藏族居民用爱给予了于陀及他的故乡最好的回报。朗真屈尼出生成长于堆垄德庆，这里的一山一木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如今，作为堆垄德庆区的旅游局局长，打造堆垄德庆，打造药王故里于陀沟。 文化是它最看重的关键词。
1: 对旅游来说的话，就是文化应该是灵魂，没有文化的话，旅游再怎么发展，那也是空盒子。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旅游加这个藏医药文化的这样一个模式来，对外就是宣传我们这个藏医药文化的魅力，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这样一个实力。
0: 与药王谷遥遥相望。 是著名的石榴罗汉神山。不久后，为纪念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一座药王纪念馆将在于陀沟落成。除此之外，还会有选择、有重点、有计划的在于陀沟建立藏医药种植基地。朗真屈尼说：“打造不一样的旅游景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堆垄。他希望让人们体验到。” 堆垄特有的文化氛围，古法藏式药浴如何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养生体验？

0: 堆垄德庆的风景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文化渊源，昔日书写传奇的本教圣地直隆寺今天又是怎样的面貌？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走进堆垄德庆，藏香弥漫，药丸故里，传承藏医药文化。历史不只是北辰里，在堆垄德庆，一家名为吉纳仲潘的养生会馆让人们体验了藏医药的神奇与魅力。吉纳仲潘养生会馆位于鱼驼沟，它被人们称为心灵放假的旅游胜地。在吉纳仲潘，藏药浴是养生会馆的看家项目。药浴在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四部医典中就有专章讲述药浴疗法。圆柏叶、黄花杜鹃叶、水柏枝、高山麻黄、白野蒿配制成五味甘露汤，辅以青稞、剪花、天冬、喜马拉雅、紫茉莉等药材，一份药剂配方犹如一本华丽的养生秘籍，与秋桑温泉水融合，便可达到驱风散寒、化瘀活络、调节免疫力的效果。在吉纳仲潘泡藏药温泉，一盏青稞酒，一杯藏红花茶，来到这里的人们便可以度过一段悠然的时光。然而在吉纳仲潘感受藏医药的魅力，还不只是一池泉水的关怀。涂油是西藏人进行推拿按摩的一种保健方法，按摩师将牦牛酥油和天然藏药粉调和成膏，精细的过程，讲究的工艺，犹如制作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让整个过程充满了神秘的仪式感。按摩师顺着血液循环和经络分布的方向进行推拿，摩擦的温度加速酥油的渗透，以改善血液循环，增强细胞再生，新陈代谢间让藏药随血液滋养五脏。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堆垄德庆的后人也没有忘记为他们带来健康福音的药师祖先。在吉纳仲潘养生会馆静谧的院落里转经祈福，这里的人们用传统的方式纪念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鱼驼宁玛云丹贡布。
1: 这里是药王鱼驼宁玛云丹贡布的故乡，我们利用堆垄温泉的水配药，通过药浴按摩来达到治病和养生的效果。另外这里的林卡风景也非常好，欢迎您到这里来休闲养生。
0: 在堆垄德庆，像鱼驼沟这样浸润着文化渊源的风景比比皆是。佳木沟有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身影和美丽的传说，土布沟一座历史久远的寺庙将人们带入心灵的朝圣之地，古老的楚布寺坐落在楚布沟的尽头，海拔4300米，始建于1189年，它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主寺，世人瞩目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从这里起源。相传创寺人堆松钦巴路经此地时，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决定在此修建寺院。1962年，楚布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西藏，一个永远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虔诚朴实的朝拜者，或转壶，或奉祀，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诠释着自己的虔诚之心，而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则更是被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深深吸引，或多或少地悟出生命的真谛，并被这里的神秘和美丽深深吸引着。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藏医药浴，我们在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医药的重要代表。藏医药历史悠久，它是藏族人民在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下积累起来的医学经验。由于青藏高原幅员辽阔，山高水急，藏医药文化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比较明显。藏医的诊断、医剂和药物常有地区和流派的差异。近几十年来，随着藏医药事业的建设和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藏医药的继承和弘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藏医药的故乡堆龙德庆。在堆龙德庆，既有保护完好的很多的历史遗存，也有提醒着岁月沧桑的残缺的美丽。
1: 直龙寺遗址位于堆龙德庆区乃琼镇波马村象堆四组，海拔4032米。在相关文献记载中，这座寺庙始建于1088年，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吐蕃第二代木赤赞普修建的37处本教象雄宗教集会道场之一。1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准噶尔军摧毁了这座寺庙，如今只留下断壁残垣。一座远山上的寺庙遗址，记录着一段并没有被遗忘的历史。阳光下飘扬的风马旗，是人们对过去的纪念，也是对未来的祈福。7月，西藏会迎来传统的祈福方式转田，在当地它被称为曲锅。村里每户出一个人，在背着经书，敲响牛皮鼓，围绕着田间行走唱经，这是他们迎接未来的一种庄严仪式。
2: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但是有很多人在做旅游的时候，他又会忘了文化，忽略了文化，甚至于说文化就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招牌，或者是他拿来做的一种噱头，而不是真正的把文化的它的

0: 质的灵魂的东西展示给世人。所以呢，我想，要把对方建成一个特色形成，它既有浓郁的这种文化特征，不仅仅有藏文化的这种浓郁特征，也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这种文化的特征，要把它融进去，还要有现代的这种生活的气息的这么一个城市，这就是让所有的人来了，这就是对龙，对龙它就应该长这样。
1: 对美好生活的信仰，成为堆龙德庆人心中最耀眼的光芒。在这块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在这块新旧时光交错的历史中，他们被浓郁的文化影响着，也被古老的故事感动着。在藏区，不管是在庙宇还是在寻常人家，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味道，它混杂着草原的青草香和酥油香，所有的事物都被笼罩上了一层圣洁隆重的气氛。这种味道来自藏香，练就这种味道的人被称为藏香师。仁青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这份古老的手艺，守护这份神圣职责的藏香师。藏香一般用柏树和榆树的树干作为主料，再加上几十种天然药材，按照特殊配比揉搓而成。要在喜马拉雅独特的野外环境中集齐配制藏香需要的各种最纯净和自然的原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你落这个呢，他们这么多，我不做么得看。他到外边的这个人呢，面积他能多过个。明在城门进行苦力的三千亩地。
1: 仁青一直有一个心愿，复原一款已经失传的古老藏香。他已经尝试了几年的时间。西藏海拔落差巨大，独特的地质环境让这里植被种类极为丰富。然而，植物生长在不同的地貌上，给仁青的采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为了与自然相处，复原失传的味道，仁青一直遵循着古老法则。为了找寻古老藏香的秘密，他决定前往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采集雪水。仁青认为，纯净的水源可以让药材的味道更好地相互融合，功效也最殊胜。这对他来说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他来到寺院祈祷此行一切顺利。仁青将要攀爬的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羌勇冰川，海拔6600米，发源于卡鲁雄峰，冰舌温度常年在-80摄氏度以下，地貌险峻，几乎无人进行独自攀爬。他选择利用最传统的工具，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独自挑战这一绝境。狭窄的道路上几乎没有前人的脚印，每一步的试探几乎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干燥、寒冷、极度缺氧，稍有不慎就会滚落到2000米以下的峡谷。历经48小时的攀爬，仁青终于靠近冰川边缘。随着气温的急速下降，他必须要在日落前取好雪水下山。这不仅是对身体的极致考验，也是对制作藏香信念的坚持。历尽艰辛采回来的雪水必须尽快投入到藏香的制作中，经历过研磨、炮制、混合等10几个步骤之后，制作藏香只差最后一道很关键的程序，把香泥挤成笔直的线条状。这考验着藏香师的细心和耐性，必须全神贯注，稍有不慎香味便会受到影响。来自6000米的雪域圣水让药材的味道显得更为纯净。在长达5年的尝试后，仁青终于复原了那款古老的藏香。制香之余，他会和藏医朋友一起 到西藏偏远地区进行义诊，力所能及的帮助生活在高原恶劣环境下需要帮助的人们。对仁青而言，这是另一种修行。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古老的青藏高原，感受藏医药的神奇魅力。
1: 世人眼中充满神秘的青藏高原，它的魅力不仅仅来源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更因为这片土地上所孕育的文化。公元八世纪，著名医学家于妥宁玛云丹贡布收集整理藏区医术，用毕生编纂了医学著作《四部医典》。直到现在，藏医遵循传统，利用独属于高原环境的药材，守护着在这片高原上生活的人们。仁增江措，一位出生在四川石渠县的藏医，今天他与朋友一起到偏远的藏区进行义诊。在高原地区，因为恶劣的环境，让许多人都患有高原性疾病，但因为条件有限，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
2: 我家那个缺少呀特别严重，见到了有很多老乡嘛，到那个其他地方去就医的话非常困难，处于那种让我去选择这个藏医。
1: 刚刚结束义诊的江措医生马不停蹄地赶回医院。今年高原气温骤然下降，导致大量因高寒气候引发的疾病涌现。在那里，许多慕名而来的病人都在等待他的医治。
2: 一般是高原性的高寒地带的，它一个特殊病，像那个风湿了，还有那个有些那个消化的疾病，还有那个关节炎嘛。
1: 其中一位他多年治疗的患者，因为天气的异常变化，加重了风湿性腰椎的疼痛，以前的药物很难控制病情，这也让江措担心同样的问题会影响到更多的人们。江措医生为患者重新调整了药方，缓解病情，但目前的治疗方案难以让患者有明显的好转。在和其他医生一起探讨后，他决定亲自配置针对性的药物，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2: 一个医者他必须要懂药，懂药懂治，有些很多环节必须要自己亲临，亲临了以后去治疗的话，药的疗效可以提升。
1: 为配置针对性的藏药，江措和他的学生前往贡嘎雪山的峡谷，寻找花浪荡、川生当归等针对风湿的药材。今年乍然寒冷的气候让他担心植物会提前凋谢，
2: 它生长的那个环节影响药性特别关键了。它阴山阳山同属一种物质，它那个长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嘛，它的那个药性就不一样。
1: 草药采集回来后，如何配比能发挥最大的药性，这让江措有些犹豫。每当他遇到困难，总会来到山里的一间寺院，请教一位年长的藏医僧人。江措医生告诉我们，藏医学诞生于寺院，自古在一些大寺院里就有专门教授和研究藏医学的科目。制作藏药是一个冗长而复杂的过程，经过晾晒、蒸煮、研磨、炮制等很多程序，制作时必须非常小心，温度、手法、时间稍有不慎，药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甚至前功尽弃。这一次的

0: 合作与探讨，让江措对治疗风湿病症有了足够的信心。服用藏药两周后，患者回到医院复诊，他告诉江措医生，新药方非常有效，这让江措十分欣慰，能让患者得到好转，治疗每一位病人都尽以全力，这是他作为医生最重要的意义。
1: 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行业，应该说是自己该担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嘛。
0: 高原的高寒气候是当地疾病的主要病因，而高原的产物又是治病的良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了解当地的产物，对藏医也非常信任。
1: 为什么现在在那个藏区藏医藏药不用普及？原因也是像我们那个藏族，好多东西他们自己了解接受这个东西。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技术和传统医学在矛盾和摩擦中相互融合。江措医生认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这些古老的经验仍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他会继续遵循传统，更好地守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雪域奇葩藏医药。关于藏医藏药呢，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还将会继续为您讲述，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休息一会儿，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药物服用的注意事项。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呢，免不了和各种各样的药物打交道，有治疾病的药物，有一些呢是补充一些微量营养元素的药物。怎样服用这些常用药，其实有些人呢在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有的朋友们呢，他们会按照药品的说明书严格执行，可是呢也有一些细微之处。不同剂型的药物呢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可是您真的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药物吗？错误或者是不当的用药方法，轻则降低药效，重则影响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有一些药物呢是需要我们去大量的喝水的，它的作用呢可以减少结石结晶的形成，降低对肾脏的毒性反应。比如说平喘类的药物就要注意适量补充液体，多喝白开水。还有利胆的药物，它呢可以引起胆汁的过度分泌和腹泻，所以尽量的要多喝水来避免过度腹泻而脱水。另外蛋白酶抑制剂大多数呢有可能会形成尿道结石或肾结石，所以在治疗期间应该确保足够的水量，每天啊饮水要在2000毫升以上。另外双磷酸盐这类药物呢也需要用200毫升以上的水来送服，使得每天的尿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并且在服药之后呢，不宜立即平卧，要保持上身直立30分钟。所以呢，这些药物它的注意事项是相当的多的。另外，服用抗痛风的药物呢，也要多喝水，每天呀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同时呢，应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是酸碱的碱，防止尿酸在排出的过程中在泌尿道沉积形成结石。那么您就要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了。另外抗尿结石的药物，那这个不用说，肯定是要多喝水的，保持每天的尿量比刚才我们说的还要高，要2500到3000毫升。您想啊，光这个尿量就这么多，那您要喝进去多少水啊？而且这个水呢还不能够是一次大量的灌入，必须呢要分次小口小口的慢慢喝，所以呢喝水啊真的是挺讲究的。此外呢，电解质类的药物在服用的时候也是要大量喝水的，要用500到1000毫升的200开，把这个电解质的药物融化了之后来服下。就像我们日常如果脱水了，给我们开的糖盐水一样，都是要用大量的水来送服的。另外，磺胺类药物也需要我们大量饮水，加服碳酸氢钠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也是酸 碱的碱，减少吸出来的晶体对尿道的伤害。还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因为它的肾毒性比较大，多喝水加以稀释，可以加快药物的那些毒副的因子的排出。另外呢，还有氟喹诺酮类，也要多喝水，防止药物造成肾损伤。刚刚我们和您说了这么多需要大量饮水的药物，但是也有一些药物它是需要限制您的饮水量的。比如说胃黏膜制剂的一些药物，在吃药以后一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喝水，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浓度和有效性。另外还有一些直接嚼碎了吞服的胃药也呢要少喝水，这个是为了防止破坏它形成的保护膜。另外有一些苦味的健胃药，如果我们喝水喝得太多了的话呢，容易减轻它的一些刺激，降低药效。止咳药呢，在我们喝下去之后呢，也不能喝太多的水，像止咳糖浆啊、甘草合剂等等，都不要着急喝水。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像硝酸甘油啊、麝香保心丸，我们在它的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到，在服用的时候最好是舌头底下含服，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等它慢慢软化了以后再嚼了咽下去。另外还有抗利尿的药，还有去氮加压素，它呢所以也不能够大量的喝水。说过了要控制水量的药物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和您说一说不宜用热水送服的药物。这个作用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有效性，我们不能用太热的水来喝。比如说助消化药，因为它含有消化酶，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太热的水来喝，就会把这个活性物质给它杀死了，就没用了。维生素类药物，因为它性质不稳定，受热之后容易被破坏而失效，所以也不要用热水送服。另外一些活疫苗，这就更明显了，这都不用我们说，大家知道活疫苗如果水太烫的话，一定会把它烫死的，引起疫苗失活。还有活菌性的药物，预热也会引起活性菌被破坏，所以我们在吃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药物的说明书。其他一些服用方法需要注意的药物呢，有滴丸。滴丸呢，它的剂量不能过大，喝的时候要用少量的温开水送服。有一些滴丸呢，也是要直接含在舌头底下的。另外，滴丸类药物在保存当中不能受热。还有舌下片，舌下片这个药一看呢，就是要含在舌头下面的，含服的时间要充分，一般呢要在5分钟左右，以保证药物能够充分的吸收。另外，含药之后30分钟内不要吃东西或者是喝水。还有一些缓释剂、控释制剂，如果在它的外文药名中啊有这种 SR 和 ER 的标注，这就说明它是缓释剂。那么一般呢要整片或者是整丸来给它吞服，不要嚼碎，也不要把它打成碎末来分次服用，一次就给它吃下去。控释剂每天呢只吃1到2次，服药的时间最好给它固定下来。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常用药物的服用方法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和您说一些外用药品究竟应该怎样正确使用。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

0: 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我是张毅。今天啊，我们要来欣赏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而作为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啊，无论诗歌、文学、词作都有杰出的成就。那么他的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词意境空阔苍茫，留存于世的有《临川集》等著作。那么王安石的诗歌啊，则擅长说理和修辞，尤其是他晚年的诗风含蓄深沉，以风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泊船瓜洲》呢，便是王安石晚年的诗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是一首七言绝句，表现了诗人停船瓜洲时遥望故乡，不知何时能回到家乡的惆怅，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思乡之情。王安石在庆历二年，也就是公元1042年进士及第，先后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务，每个任职期间啊，可以说都是政绩显著。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他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第二年就官拜宰相，并且在神宗的大力主持和推动下开始实行变法。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进了军队建设，但是由于用人不力以及在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加之朝廷新党旧党之争，使得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和不满。那么这期间啊，王安石还曾两次被迫辞去相位。随着宋神宗的驾崩，新法被废除，这也宣告变法失败。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失去了神宗的庇护和支持，政治抱负不能继续施展，变法看不到希望，于是他干脆辞官，晚年在中山过着隐居生活。据考证，这首诗写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也就是王安石第二次被神宗请回京师，再次官拜宰相之时。这个时候的王安石经历了推行新法以来的各种非难和政坛上的各种风波，他知道前行的道路一样还是艰难险阻，成败难料，所以刚刚渡江北上，就已经在希望着早日回来。从诗题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立足点是在长江北岸的瓜洲。瓜洲啊，就是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涵江区。京口呢，是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长江的南岸与瓜洲相对。诗的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写诗人站在瓜洲渡口，眺望江对岸的京口，仿佛看见京口与瓜洲只隔着一条江水，距离十分近。

0: 第二句，中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出他对中山的回望。这里的中山啊，就是今天南京市的紫金山。王安石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定居江宁，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那么他对那里啊有着深厚的感情，视江宁为第二故乡。第一次罢相后啊，他就寓居在中山，晚年罢官之后也常住在这儿。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句中的绿字更是经过诗人精心构思，极富表现力。最后，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以设问句式再一次表达了思念家乡的深情，可以说啊，把乡愁的书写呢发挥到了极致。这首诗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王安石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绿字上的反复推敲修改。传说啊，王安石此句呢改动了十多次，最初啊写作的时候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改为过字，再改为春风又入江南岸，春风又满江南岸，春风又来江南岸，这样一共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王安石这种用字考究、治学严谨的态度，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被传为千古佳话。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流传千古的佳作《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呢，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蔡文姬，还有班昭啊、薛涛、李清照啊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清代才女吴藻。那吴藻呢，是清代著名女词人，自号玉岑子。吴藻的父亲呢，是当时富甲一方的丝绸商，又对风雅知识特别的感兴趣，因此从小啊就重金聘请了名师来教爱女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吴藻呢，虽然出身是商贾，却带着一身的书卷气，19岁的时候已经是名扬啊翰墨场了。有人呢劝他自作啊，吴藻呢遂远笔填得一阙《浪淘沙》，字句清圆柔脆，脱口如声，一时呢传遍江南。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传遍江南的《浪淘沙》。
3: 《浪淘沙》，清·吴藻。帘漏正迢迢，两管灯挑，画屏秋冷一枝萧。整个曲中人不见，月转花梢。何处木真敲，暗暗魂消，断肠诗句可怜消。欲向枕根寻旧梦，梦也无聊。
1: 吴藻出嫁的时候啊，已经22岁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已经算是晚婚了。娘家和婆家呢都是一方富商，婚事自然是办得红红火火，可是新娘吴藻呢并不欣喜似乎已把未来的生活猜透了，一切都将是平平淡淡的。旁人看来，吴藻实在是一个泡在蜜罐里生活的人，可他自己偏偏觉得遗憾。
2: 吴家住在仁和县城东的枫桥旁，与大词人李鄂的旧居比邻，

0: 样样精通，尤其是在填词上别有造诣。在这种优越的家境里，吴藻的童年和少年不但甘甜如饴，而且充满着情趣。月下抚琴，雪中赏梅，与花儿谈心，同燕子低语，那情景从他写的一盒《如梦令》中便可看出一斑。燕子未随春去，飞入秀莲深处，软语多时，莫是要和依住。言住言住，含笑回他不许。燕回燕去，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渐渐长大了，人大心也大，吴藻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天地开始有几分不满了。从书中他了解到，很多文人才士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吟诗填词，不但可以相互唱和，还可以相互指点品评，风清月明，薄酒相鸣，三五好友诗词互答，他对那种生活十分向往。可是仁和这个小县城里根本没有归有组织的文会，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而他的家庭及亲友中又绝无能陪他谈诗论词的，他只能一个人独吟独赏他的才情。于是诗词中也不免染上了惆怅，那阙《堆絮体·苏幕遮》中就流露了这样的情绪：曲栏杆，深怨雨，依旧春来，依旧春又去，一片残红无住处，绿遍天涯，绿遍天涯树。柳絮飞，萍叶聚，梅子黄时，梅子黄时雨。晓令翻香词太绪，句句愁人，句句愁人处。转眼到了婚嫁的年龄，吴藻不只是才高情浓，家庭优越，还长得风姿绰约，容貌清秀，实在应该是千家羡百家求的闺中宠儿。事实上到吴家来求亲的人也确实踏破门槛，因为吴家是富商，所以求亲的也多是纨绔子弟，吴藻嫌他们胸无点墨。如此一来，才貌双全的吴藻竟然芳龄虚度，婚事蹉跎，一直拖到了22岁。
1: 女儿大了不中留，吴家父母呢开始着急了，他们软磨硬劝的，终于使吴藻勉强答应了同同城丝绸商黄家的求婚。黄家呢是世代的丝绸商，富是足以和吴藻的娘家相媲美，可是呢却从未出过读书的种子。吴藻的丈夫啊，从少年开始就经商，除了看账本外就不再摸别的书本了，但对妻子的才情他特别的羡慕，对她百般宠爱，还特意呢为她布置了一个整洁宽敞的书房，让她独自在家中经营出一些书香气息来。初见丈夫支持自己读书作文，吴藻呢还暗暗惊喜，以为丈夫呢也是一个知解风雅的人。于是呢当丈夫忙完商务回家后，她喜盈盈地拿出自己的新诗新词读给丈夫听，丈夫呢却倚在床头频频地称好。可是待吴藻读完再看丈夫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丈夫虽然不懂她的诗词，对她的生活却关怀得无微不至，衣食住行全部需吴藻操心。那吴藻呢天天关在自己的书房中，一心一意编织着她的闲愁，除了偶尔操琴书写之外，她的愁呢大都系在了词句之中。琴无知音空自弹，词还留在纸上，今人不看后人看，看她的一阙祝英台进词便可以窥见她婚后的心情。我们来欣赏祝英台进。
2: 祝英台进，清，吴藻。曲栏低，深院锁，人晚倦书果，恨海茫茫，已觉此身堕。那堪多事青灯，黄昏才到，又添上影儿一个。最无那纵然着意连

0: 清，清不解怜我，怎又疏窗依依半行坐？算来区去应难，碧石上溢，锁掩却，袖尾推卧。
1: 因恨丈夫的粗俗，她呢无意娶妹讨欢，甚至呢懒于梳妆。丈夫整天忙于商务，见到妻子被闲愁折磨得日渐憔悴啊，十分的心疼，便劝这个吴藻啊多交些朋友，也好换换心境。那吴藻交友呢，当然是选那些懂诗解词的。那挑来挑去，这种女子县城里只有那么几个，而且这些人虽然粗通诗词，很难有什么唱和。吴藻仍然不满足，但是通过这些闺友呢，他慢慢的结识了一些真正的文人才士。吴藻的词作传到了文人才士手中，他们不由得击节称叹。一些性情比较开放的人开始呢邀吴藻去参加一些文人们的诗文酒会，征得丈夫同意后，吴藻欣然前往。生活在那些情趣高雅、大吟诗词的文人中间呢，吴藻可以说是宛如鱼儿得水，顿时变得活跃开朗起来。吴藻的诗词在当地文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们称他是当朝的刘永。词句似是信手拈来，却蕴含着深长的情意。吴藻与这些如中长袍的这些书生一同举杯畅饮，高声唱和，丝毫没有拘束。他们常常月夜泛舟湖泊上，夜更不归，春日远游郊外，带醉而回。吴藻的这些行径实在是越出了妇人的常规，可是她丈夫并不干涉，只要妻子高兴，她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因为她有她的理由。吴藻是个不同于一般女人的女人，吴藻愈加的无所顾忌了。但是吴藻内心深处终究还是寂寞惆怅的，漫漫长夜守着的仍是凄凉，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阙《行香子》，我们来欣赏。
0: 《行香子》，清，吴藻。长夜迢迢，落叶萧萧，纸窗儿不阻敲，茶温烟冷，炉暗香消，正晓庭空，双飞燕，一灯挑。愁也难抛，梦也难招，拥寒食，睡也无聊，凄凉近况，其作今宵，有漏生沉，铃声苦，雁声高。
1: 生活在堆金砌银、锦衣玉食的这种环境当中，丈夫对她又是百般爱慕和纵容，吴藻的内心深处却日日绕愁盈恨，这种滋味有谁能够相信呢？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吴藻怨自己的命苦，苦就苦在自己的才高，苦就苦在自己的心高，锦衣玉食填不满她的心，她渴望着她没能得到的那份浪漫之情。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人雅士，诗词唱和，琴瑟相携，月夜泛舟，花下品茗，这才是他理想中的夫妻生活。而命运偏偏给他安排了一个专心务实的俗丈夫，他不爱丈夫，也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十年过去了，丈夫因为一场病骤然离开了人世。没有丈夫的日子，她依然像从前一样生活，可渐渐的她发现孤单和无助更紧迫地向她袭来，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开始怀念这个一辈子都不懂她，却终其一生都敬她、爱她、护她的丈夫，这个背后深爱了她一生的男子。她平生第一次为她的这个死去的丈夫写词，《南乡子》，我们来欣赏。
2: 《南乡子》，清，吴藻。门外水粼粼，春色三分已二分，旧雨不来同听雨，黄昏剪烛西窗少个人，小病自温存，薄暮飞来一朵云，若问湖山萧岭位，秦样尊，不上兰舟，只待君。
1: 原来一定要等到永远失去了，他才知道那个和他执子之手相携到老的人，那个伴他西窗共剪烛同上兰舟的人，那个在他病榻前嘘寒问暖递水递药长夜相伴的人，这一生都再也回不来了。生命里所有的美好他都已错过，虽然他还只有32岁，却已走到了人生的晚秋，从此他的生命里再也没有春天了。丧夫后的吴藻后来呢，独自一人移居到人迹稀疏的南湖僻静处，守着湖畔大片的梅花林，静静读着唐诗宋词《法华经》，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南湖幽居期间，他将自己的词作一一整理出来，编成了2本集子，一个是《花莲词》，收集的是他30岁以前的词作，一个是《湘南雪北词》，融入了他30岁以后的作品。因了这2本词集的刊行，吴藻的芳名远震大江南北，而他仍然是独自一人静静守着南湖，潜心修习佛法。那他那一首《乳燕飞》读《红楼梦》，在《红楼梦》传播史和清代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来欣赏
2: 《乳燕飞》读《红楼梦》，清·吴藻。欲补天何用，尽销魂，红楼深处翠转相拥。呆女痴儿愁不醒，日日若将情中。问谁个是真情种，顽石有灵先有恨，指蚕丝逐泪三生共。勾却了太虚梦，芸芸画像苍苔空，似依依玉钗头上桐花小凤。黄土嵌沙成雨衬，消得人心痛。何处掉埋香故种，花落花开人不见，弃春风有泪何花痛。花不语泪如涌。
1: 作者吴藻呢，对宝玉黛玉爱情婚姻的破灭倾泻同情的热泪，而且还表达了对这个无情世界补天何用的强烈质疑和批判。考察吴藻的文学创作，我们明显的可以辨析出《红楼梦》影响的丝丝缕缕、方方面面。这些影响呢，有的是直接的表层的，与艺术形式相关；有的呢是间接的、深层的，如这个和作品思想内涵关系密切的自传意识啊、女性意识、爱情意识等。那在清咸丰1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这个时候啊，吴藻和张应昌的密友魏谦生、周琴夫妇同居在杭州城内，年老体衰，避乱山中，形单影只的一代才女吴藻，可能就是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雪纷飞的寒冬12月，死于这场战争的浩劫中。那一年他64岁，自32岁中年丧夫后，他独自一人又活了32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

0: 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4: 乾佑二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胤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18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6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6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10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弘殷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隐帝将无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隐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弘殷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毅去请郎中。赵弘殷忍着剧痛小声问道：匡胤呢？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弘殷长出一口气说：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杜四娘说：为什么？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匡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介之说：入父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若在平日，他便一头扎进自己房中蒙头大睡，免得让父亲撞见责骂于他。可今日明明知道父亲在家，这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而是瞧见了拴在院内枣树上的大白马，那是他父亲的坐骑。马在家，父亲不会不在家，他应该躲避才对。可他不但不躲，径直朝父亲寝房走去。贺金蝉和赵匡胤一起赶过来劝阻，也没有把他拦住。

0: 陆四娘见他闯了进来，慌忙站起来说道：匡胤是不是喝多了？快啊，回到你的房里，让金蝉给你做碗醒酒汤。赵匡胤将手使劲地摇了一摇，回道：
1: 儿没有罪，儿有一件事想请教爹爹。
0: 杜四娘说：你还说你没罪呢，连站都站不稳了，有什么事啊？明天再说。贺金蝉慌忙地拽住赵匡胤的胳膊，将他拖到了二人的爱巢。赵匡胤一边走一边嘟囔：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想跟老爹说句话也不让说。
0: 贺金蝉娇声说道：不是不让您说，是父亲病了，刚吃些药，不想让人打搅啊，睡吧，乖，睡吧啊。他像哄小孩一样把赵匡胤哄睡了。他这一睡便是两个时辰，直到酉时三刻才醒转过来，举目一瞧，黑咕隆咚，连叫了两声蝉儿，没人应腔。他便坐了起来，心想：
1: 我今天喝的并不算多呀，咋就醉了呢？
0: 路人说，有一个将军抬棺进谏，差一点被皇上打死，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咋就这么傻呢？有道是，能和明白人打一架，不和糊涂人说一句话。当今皇上是有名的昏君，你见他干啥？赵匡胤想：
1: 我未曾起床，爹爹便上朝去了，没听说他有什么病啊。况且爹爹是个武将，身子结实的像铁疙瘩一样，咋突然病了呢？而且病得如此厉害，莫不是那个挨打的将军便是爹爹？对，一定是爹爹。
0: 他一跃而起，直奔爹爹的寝房。杜四娘见赵匡胤闯进来，吃了一惊，说：胤儿，你醒了，金蝉啊正在灶房给你爹摊煎饼呢，你快去瞅一瞅摊好了没有啊。赵匡胤站着不动，说：
1: 娘您别急，他摊好了自然就会送进来，我只问您一句话，爹爹到底得了什么病？
0: 赵四娘嘿嘿一笑，说：
2: 什么病啊也没有，只是今日上朝不慎呢从马上摔下来，跌伤了双腿，也找郎中看了，不碍事。
0: 赵红英半抬着头微笑着说：
1: 你娘说的全是实话，皮肉之苦养几天啊就好了，你呀快去灶房帮金蝉烧把火啊。
0: 听父母这么一说，赵匡胤越发的断定，那个挨打的将军肯定是他爹爹无疑。成想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摔伤的应该是头是胳膊，怎么会是双腿呢？况且爹爹戎马一生，哪一天不骑马？而且这马又是一匹老马，跟了爹爹十几年，能会把爹爹甩下去？有心把这事儿揭穿，又觉不妥，便微微一笑说道：
1: 爹爹既然没事，孩儿就放心了，孩儿这就去灶房帮金蝉一把。
0: 说毕躬身而退。赵匡胤来到灶房，见金蝉正在埋着头摊煎饼，已摊好的那些全摆在瓷盘上，他数了数，一共十二张，小声说道：
1: 十二张已经不少了，你赶紧给爹送去，好让他吃了早一些安心。
0: 贺金蝉一脸关切地问道：你呢，要不要给你也留两张，亦或是再摊两张？赵匡胤将手摇了一摇，说道：
1: 不必了，我一点也不饿，真的一点也不饿，我这就回房睡觉，你呀快把煎饼送到上房去，快去啊。
0: 贺金蝉嫣然一笑，说：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且去了。说毕双手端起瓷盘，径直往公婆的寝房。等他从公婆的寝房返回来，不见了赵匡胤，他还以为赵匡胤回屋睡觉去了，又给公公做了一碗鸡蛋面疙瘩送去，这才回到自己的爱巢。人呢？他不是说回屋睡觉吗？咋不见了？莫不是上茅房去了？对，一定是上茅厕去了。他坐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等着，足有喝两盏茶的功夫，还不见赵匡胤回来。
2: 他坐不住了，跑到茅厕

0: 寻找赵匡胤，茅厕里漆黑一团，哪有赵匡胤的身影？他跑出茅厕，寻遍了整个院子，也没有找到赵匡胤，这才慌了。他急步来到公公的寝房，气喘吁吁地说：“
1: 爹妈，赵郎他不见了。”
0: 他这一说，赵红英大吃一惊，几不成语地说：“
2: 他。”
0: 赵红英忽地坐了起来，杜四娘忙伸出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说：“
1: 他爹，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去追匡胤。”“
1: 您这两条腿呀，全都折了，怎么追呀？”“
2: 我不能追，你可以追呀，还有贺姑娘和匡胤，你们也可以追呀，快快去。”
0: 杜四娘苦笑一声说：“
1: 亏您呐，还是一个禁军头领，自古至今皇城内都是实行灭禁的，俺们怎么追呀？”
2: 这
0: 赵红英颓然倒在床上。再说赵匡胤回到房中，换了一身夜行衣，避开巡夜之人，径奔瓦舍。等他潜入瓦舍的时候，已经鼓打三更，除了玉勾栏之外，全都黑灯瞎火。别的勾栏都是用布围起来的，没有顶，唯有玉勾栏有顶。不只有顶，顶上还会有五彩，甚是美观。他原打算一把火烧了玉勾栏，为爹爹出口恶气，谁知玉勾栏灯火通明，皇上高坐在看台上，左胳膊搂着无价宝，右胳膊搂着万人迷，兴致勃勃地观看美女们的相扑比赛，还不时地发出喝彩之声。参赛者不只是裸身，还得在乳房上系以铜铃，每走动一步或扭动一下，身上便叮咚作响。赵匡胤在肚中骂道：“
2: 荒淫，简直是荒淫到无耻的地步，国家摊上这样的皇帝，非完蛋不可，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但要刺杀皇帝谈何容易，保驾的禁军将士散布在玉勾栏内外，少说也有七八十人，硬冲进去行刺不是办法，只有等比赛结束，只有等昏君走出玉勾栏才能下手。想到这里，他悄然退到与玉勾栏相邻的一个普通的勾栏内，鼓打四更，比赛方才结束。刘承佑在宫女和禁军的簇拥下走出了玉勾栏，他还没来得及上轿，赵匡胤冲了过来。有一个禁军的小头目反应挺快，将身一横，横在了刘承佑的前面。赵匡胤一声暴喝，将手中的宝剑直捅其胸。就在赵匡胤收剑的同时，又一个禁军反应过来，挺戟朝赵匡胤后背刺去。赵匡胤将身一闪，躲过了禁军的戟头，反手一剑刺中了禁军的左肩。由于这两个禁军的阻拦，刘承佑得以钻进了轿子，其他禁军蜂拥而至，或保护轿子，或与赵匡胤厮杀。看样子刘承佑是刺杀不成了。赵匡胤又是一声暴喝，刷刷刷三剑逼退了进攻他的三个禁军。他头也没回，抬腿一脚踢到了偷袭他的那个禁军，冲出重围，消失在夜幕之中。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天中午，汴梁城议论纷纷，有的说皇上搞美女相扑大赛惹怒了玉帝，前黑衣天神下凡杀了皇上的一个禁军，以示对皇上的惩戒；有的说赐死禁军的不是天神，是一位绿林好汉，因不满朝政才行刺的；有的说那刺客是外国派来的，至于是哪个国家，说法不一。如果只是说说而已，赵红英夫妇还不甚害怕，可怕的是朝廷张榜极凶，皇榜上还会有凶手的模样，那样子很有几分像赵匡胤。赵弘毅原本就怀疑行刺皇上的是赵匡胤，但他没有问，只是让杜四娘去闹市上转了一圈。
2: 杜四娘是第二天上午去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戌时一刻，天已经黑了半个时辰。那时的中国很穷，一天只吃早午两顿饭，不是那时，是从远古形成的规矩。中国人一天能吃三顿饭，是在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因为不吃晚饭，人们便睡得很早，赵匡胤也不例外。当母亲来叫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睡着。婴儿啊，快起来，你爹叫你呢。杜四娘一边敲门一边说着。赵匡胤爬了起来，穿得整整齐齐去见父亲。赵红英侧过头来，足足盯了赵匡胤一盏茶的时间，方才问道：你给我说实话，大闹玉勾栏的人是不是你？赵匡胤说：我……他的目光有些慌乱。赵红英厉声说道：别吞吞吐吐，实话实说。赵匡胤诺诺地说：是孩儿。赵红英将床帮啪的一拍说：你狗胆包天，你知不知道你干那事是要灭九族的？赵匡胤将头微微一抬说：可我当时穿的是夜行衣，又用黑纱蒙面，谁也不会想那行刺之人就是孩儿。赵红英怒斥说：你别存侥幸心理，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问问你妈，那通缉令上的凶手几乎是照着你的模样画的。这……你别这了，快去收拾一下，立马给我滚出汴京，滚得越远越好。赵匡胤不敢再变，趴下给爹娘磕了三个响头，回到寝房。贺金蝉见他一脸寒霜，陪着小心问道：爹找你有什么事啊？
4: 我惹了大祸，要我立马就滚。
2: 贺金蝉轻叹一声说：
5: 这祸惹得实在有些大了，爹生气也在情理之中。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4: 现在就走。
2: 贺金蝉不再说话，从衣柜里取出两身单衣和一身锦衣，包在包袱之中，又从箱底翻出来一锭五两重的银子和十贯铜钱，也一并包进了包袱。赵匡胤接过包袱，跨上肩头。贺金蝉突然说道：
5: 且慢，且去厨房给你煮几个鸡蛋，好在路上吃。
2: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把包袱朝床头一搁，连鞋也不脱，横躺在床上，双手抱着后脑勺。他微闭双眼，在心中自己问自己：
4: 昨夜的事，我赵匡胤做错了吗？
2: 一个声音立刻答道：
4: 没做错，父仇子忧，父辱子死，父亲为了国家遭受莫大的耻辱，做儿子的理应挺身而出为父报仇。
2: 另一个声音却不同意说：
4: 为父报仇固然不错，但要看是什么仇，那仇人又是何人。昨天责打你父亲的是皇上，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莫说皇上只是责打了你的父亲，就是杀了你的父亲，你也不能报仇。
2: 第一个声音立马反驳说：
4: 皇上是一国之君，忠于他无可厚非，但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君，若是一个昏君也要忠于他吗？不，不止不能忠于，还得想办法除掉他。若是一味的忠君，那就不会有商朝，有周朝，有汉朝，有唐朝。
2: 这……第二个声音也许觉得理屈，改口说：
4: 昏君固然不必忠，但皇宫禁卫甚严，且又高手如云，仅凭你赵匡胤一人之力，你能杀得了皇上吗？昨夜你能逃出玉勾栏，那是你的侥幸。你虽然侥幸逃得一命，但你给你的家里惹了麻烦，这事若是让朝廷查出来，死的不只是你，还有你爹、你娘、你的九族。你自己说一说，你是不是有些太鲁莽了？
2: 赵匡胤忽地坐了起来，自责说：
4: 我是有些太鲁莽了，不能因为我毁了这个家，毁了九族，我得立马走。
2: 他抓起包袱跳下床，提起翻龙

0: 营业出了汴京城。他原打算去关西投奔舅舅，不料走错了路，反绕道南行，及至他醒悟过来，已经到了随州。随州的刺史董宗本与赵弘胤有八拜之交，一来赵匡胤的盘缠即将用尽，二来赵匡胤在路上受了些风寒，忽冷忽热，两腿无力，便来到了董宗本的府上，谎称受父之命来随州投军。董宗本见世侄来到，很是高兴，不止严医为他治病，还给他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帽。赵匡胤不仅高大健壮，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而且又开朗大度，还来自国都汴梁，多年养成的大都市的气质，哪怕是一些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生活习惯，都会让他人刮目，犹如鹤立鸡群。在他没有来到随州之前，这里已经有了鹤立鸡群的人物，本地的第一公子，随州刺史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讳。董遵讳受人拥戴，不单单因为他是刺史的儿子，他不止识文断字，而且武功在随州也堪称第一。赵匡胤一来，无意间抢了董遵讳的风头，使他大为恼火，想方设法挤兑赵匡胤。赵匡胤自知斗不过他，在随州待了不到半年，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第二站，赵匡胤到了富州。富州的刺史是王彦超，赵弘胤的老部下。他原以为来到富州一定得到重用，谁知王彦超还不如董宗本，面上很热情，饭桌上有酒有肉，那肉那菜多的让他吃不完。赵匡胤一连说了三遍：“
1: 王叔，太丰盛了，菜到此为止吧，要不非把鱼汁撑死不可。哎，菜就别上了。”
0: 王彦超微微一笑说：“
2: 再上一道，再上一道啊，就停。”
0: 他又上了一道，每道菜都用托盘托着，这一道也不例外。但这一道与前十六道不同，是钱，整整十贯铜钱。赵匡胤先是一愣，但很快明白过来，心中那个气呀，差点把肺气炸。他二目圆睁，双手嘎巴巴的响，他想揍人。不只是揍人，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正当他要揍人的时候，离家之前夜，斥责他鲁莽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2: 赵匡胤，你已经鲁莽了一次，害得你亡命天涯，也害得你举家不安，你不能再鲁莽了。”
0: 他轻叹一声，把一脸的怒气收回，勉强笑了一笑，说道：“
2: 多谢王叔的盛情款待，侄儿想去关西会几个朋友，告辞了。”“别急别急嘛。”
0: 王彦超慌忙起身，指着托盘说：“
2: 钱多钱少是老叔的一个心意，你若是不收啊，你是看不起老叔。”
0: 若是半年前，赵匡胤根本不把这区区十贯钱放在眼里，何况王彦超如此相待是对他的蔑视，这钱更不能收。谚语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如今的赵匡胤已经穷困潦倒，十贯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2: 哎，
0: 赵匡胤又是一声轻叹，将钱收下，装进包袱，倒提着翻龙棍出了刺史府，正西而去。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3: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0: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3: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0: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0: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1: 我。
0: 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1: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0: 白脸汉子说：
1: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0: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1: 哦，我这根翻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0: 白脸汉子说：
1: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这我相信，但这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盘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1: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随愚兄去蔡安少捉几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多元文旅加便利化措施，外国人爱上中国游，中国创新药跻身全球前沿赛道。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传统，厚植情怀，发挥优势，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力量。王沪宁主席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相关重要思想和论述，落实党的会议决策部署，坚持相关原则，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引导侨胞在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持续加强侨务的法治建设，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广大海外侨胞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贡献巨大且意义深远。在资金支持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而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存在着怀疑和排斥，外资大多处于观望状态，海外侨胞率先响应号召，回国投资兴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宝贵的资金。从1979到1991年间，海外侨资约占中国外资的 65%，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起步的重要力量。千千万万侨商投资兴建工厂、企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添砖加瓦。在技术与经验引入上，他们凭借着在海外积累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助力中国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许多侨胞带回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手把手教国内工人操作使用，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时，海外侨胞还发挥以侨引外的作用，利用自身与驻在国各界的密切联系，为中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创新。许多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爱国热忱，投资办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为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贡献力量。他们扎根国内，深入了解市场需求，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商业模式，推动了国内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在文化交流领域，他们争做中外文化交流使者，通过举办文化展览、艺术活动等，促进中外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此外，他们还倾心慈善公益、赈灾捐款等，在国内遭受自然灾害和重大困难时慷慨解囊，展现出浓浓的家国情怀。这些贡献意义重大，他们是推动祖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与对外友好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双向奔赴、共同奋进，让海外侨胞在世界舞台更有底气、更加自信。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回溯过往，海外侨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战争年代侨胞捐资捐物支援救亡，改开时期侨资侨志率先回乡兴业，一代代侨胞跨越山海心系桑梓。时至今日，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天然的传播者，也是中外经贸合作的桥梁纽带，更是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民间力量。正如总书记所言，祖国的发展建设始终离不开心系故土的海外华侨。很有幸，我是一名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身在欧洲深耕多年的海外媒体人，真切体会到侨胞群体的独特价值优势，既熟悉当地舆论环境，又根植中华文化土壤，能够跳出单一视角，客观立体地向海外受众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也向祖国同胞展示客观的多元世界。我会坚守初心，一方面用真实见闻消除偏见误解，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传递给世界，另一方面联动侨社力量，搭建人文平台，推介中华文化，促进相知相融，以细微实干汇聚同心力量，为民族复兴尽一份海外游子之力。
3: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4: 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

0: 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六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计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1: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六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0: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1: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15期间呢，就我们将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能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0: 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2: 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0: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3: 它每天的就是基本的收割麦地大概在40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0: 依托15.5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15.5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
4: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5: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6: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5: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7: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5: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

0: 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1: 再来看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更视中国为可靠伙伴，普遍认可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意信任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数据勾勒出清晰的民意倾向，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和73%。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4个对华好感度达到或超过50%。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这份好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里。
3: 拉美国家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缩影，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比如说巴西，连续19年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中国在秘鲁新建的前海港，让秘鲁建立起了拉美大陆最先进的一个现代化这种港口，比如说长城和比亚迪在巴西设厂，让拉美的能够感受到借助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合作，让拉美国家真实的感受到中国对拉美国家来讲是真正的机遇，是真正的发展合作伙伴。
2: 如果说发展红利是好感的基石，那么交往原则就是信任的底色。调查显示，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程度高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专家表示，近年来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挥舞制裁大棒，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让不少国家深感主权受压。而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收获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平等尊重。
4: 有75%的比例都认为这个美国它是干涉内政的，那么认为中国干涉这个内政的比例非常的低，那么这一点那事实上就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我们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政策实践是高度一致的。
2: 同时调查还指出，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许多民众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四大倡议，始终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与安全需求，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落地见效，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4: 我们在发展倡议之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我们真正凝聚国际的共识，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施倡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倡议所带来的一个务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力量，作为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作为一个可靠的力量和可预测的力量，它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
3: 当前国际社会或者叫国际秩序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部分的这种强权国家企图用弱肉强食的这套老规则来改造世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渴望继续坚持这种以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这种发展权利这样一套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中国在过往的这种实践过程中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是全球这种公正合理秩序的一个坚定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2: 从这份调查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心里有着最直观的判断，大家认同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信任的是能带来实实在在发展红利的合作伙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变局当中，中国作为一支稳定可预期的力量，正收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认可。
1: 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创新成果、经营业绩、海外授权实现多点突破，行业整体业绩大幅回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集中落地，依托持续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国创新药正加速从临床创新走向市场落地，跻身全球医药创新第一梯队。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中国新药研发从跟随仿制走向全球前沿探索。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6: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5: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与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业绩兑现、政策护航多重利好叠加，创新药不仅成为资本市场新增长点，更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医药竞争中持续站稳脚跟。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更多的中国制造的好药、新药将更快惠及每一位患者。
7: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要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8: 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8: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9: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18: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20: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18: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21: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18: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22: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23: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18: 岛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24: 大罢免，
25: 大失败。
24: 大罢免，
25: 大失败。
24: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18: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0: 环球华人，
18: 台湾独游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独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独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独游的宣传短片《游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独游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独游，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独游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1: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0000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0000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18: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2: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 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三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一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8: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3: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8: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4: 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8: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 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3: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8: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2: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枝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食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8: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毒油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4: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毒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陆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有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8: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
5: 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2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2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独游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独游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5: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3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2: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独游案从6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1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10席中常委中的7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独游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 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自然油完全不一样，自然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自然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

0: 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2: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
2: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6: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5: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7: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5: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7: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5: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8: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嗯，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嗯，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5: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9: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5: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十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10: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四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两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5: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加

0: 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1: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2: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0: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级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级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3: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0: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1: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0: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

0: 远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2: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3: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4: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3: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2: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3: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2: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5: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有大点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看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2: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4: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

0: 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长青，
1: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迁徙，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0: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还狮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长青教授，
1: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首领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业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域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0: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三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2: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知道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0: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2: 6月10号
3: 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2: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3: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4: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3: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5: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3: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5: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3: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6: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2.0版本，或者说一个初步的

0: 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1: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1: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3: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1: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3: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1: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3: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1: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4: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1: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5: 过去这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需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7: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它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它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8: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7: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9: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7: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 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它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9: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田心五好画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7: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9: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了。
7: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立枝转变成立体立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9: 最初的立枝就是整块闷闷针嘛，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立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立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立枝的绣法。
10: 这幅叫吉利图，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7: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11: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9: 导师，
11: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7: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

0: 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2: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
2: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3: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2018年11月28日，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3届常委会上，中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和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继24节气之后，藏医药浴法成为第40项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共同了解藏医药浴以及藏香的制作方法。
1: 在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雪山皑皑，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尤其是地热资源富集，温泉星罗棋布，这是大自然千百年来给许育大地的温馨馈赠，也哺育了藏医药浴法这一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藏医药浴法藏语称龙木，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巴、培根三阴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导，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该遗产项目受到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既体现了相关社区民众通过沐浴防病疗疾的民间经验，也是以四不一点为代表的传统藏医理论在当代健康实践中的继承和发展。作为藏医学索瓦日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遗产项目世代相传，应用广泛，为保障藏族民众的生命健康和防治疾病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该遗产项目以中国青藏高原的雅龙河谷和宗喀山脉的藏族农牧区为集中传承区域，广泛流布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藏医药浴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矿物质的主要种类划分的五类温泉浴法，民众在治疗师曼巴的指导下自发进行日常保健；另一类是以五种植物药材为基本方的五味甘露浴法，包括浸泡水浴、熏蒸汽浴和复杂敷浴三种疗法。曼巴与制药师龙木觉堪及药浴助理曼瑶相互配合操作，采用望、问、切等传统诊断方法辨证论治，并在配方、煎熬、发酵及服药等流程中随症加药，通过望、龙、赤的传授方式和闻、思、修的习得方式。该遗产项目在家族、寺院、医院和民间诊所得以传承，这种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医学院校的正规教育交融互补。代表性传承人明珠和李仙家曾师从藏医名家，常年钻研藏医药浴疗法，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女性投身藏医药浴事业，在该遗产项目传承与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山南市藏医医院建立了藏医药浴法传习基地，青海省藏医院药浴专科继承传统，以师带徒，提高了传承实践能力。目前藏医药浴法在藏区各温泉浴疗中心、藏医院、民间诊所及家庭中普遍应用，在当代生活中成为造福于广大民众的健康实践。 该遗产项目通过仪式、信仰及民俗活动代代相传，深刻体现了藏族民众的健康意识和生活理想。婴儿出生后，家人用芳香药水为其沐浴，念经祈福、晒身，促其健康成长。甘露加持仪式于每年藏历6月8日举行，连续诵经7日，祈祝其药效增强。青海果洛州斑马县的左毛沟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热坑温泉群，相传格萨尔王经常到此沐浴。今天这里已成为后人怀想历史的纪念地和恭行先祖沐浴之志的实践场所。该遗产项目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生存条件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应对高原常见病、多发病及地方病的传统实践，是与人文、环境、气候相适应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藏区的洛扎拉普温泉、德仲温泉、曲库温泉远近闻名，寺院僧人前往净身、坐禅、修行，信众和旅人也慕名而来洗浴、养疗、观想。该遗产项目蕴含着藏族人民对生命之水的敬畏，延续着保持身心洁净的传统，秉持着尊重自然的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0: 藏医药浴法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八、培根三阴健康观以及疾病观为指导，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随着藏医学的发展，藏医药浴已经形成为了一个治疗专科，是藏医特色的内病外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对于藏医药的感觉是非常神秘的。的确如此，藏医药是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人民智慧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藏医药的故里堆龙德庆，感受那里浓厚的藏医药文化。
2: 七月的堆龙德庆，油菜花正在盛开。从德庆乡、马乡到古榕乡，109国道沿线的油菜花连绵成花海，犹如打翻的颜料瓶。这道独特的色彩风景，就是堆龙德庆近年来打造的一带画廊。在拉萨市向西的方向，循着油菜花的香味儿，便可以来到这个隶属于拉萨市的堆龙德庆区。堆龙德庆在藏语中被称为上古福地，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美称，是因为在堆龙德庆这个神奇之地有着太多的人间圣地。秋桑寺是堆龙德庆著名的静修圣地之一，一场小雨过后，这里有平添了几许古朴清幽的魅力。在这座寺庙的不远处，堆龙德庆的百姓和游客正在享用着秋桑舒适的温泉，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在他们的心中，装着的不仅是静心修行的经文，还有对一位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堆龙德庆的鱼驼沟是秋桑寺和秋桑温泉的所在地，也是松赞干布的大臣路东赞和藏妃门萨赤江的出生地。多少年来，鱼驼沟备受当地居民及国内外游客的关注与爱戴。追其原因，除了与这里的大美景观、温泉效应与宗教文化外，还与另外一个在当地藏民心中响当当的名字有关，他就是雪域藏医鼻祖鱼驼宁玛云丹贡布。这是坐落在鱼驼沟的一处藏族民居，在青稞与油菜花的农田里，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民居，却成为很多人心中敬仰的圣地。 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生于公元708年，是吐蕃王朝最杰出的医学家。他曾担任过第37代藏王赤松德赞的御医，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眼前这座小小的院落，就是著名的藏医创始人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故居。于陀宁玛云丹贡布出身于藏医世家，他的前辈多为藏王的保健医师。于陀宁玛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了家族的熏陶，3岁起跟随父亲学习藏文，听讲医理，表现出很高的天赋。10岁那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被送往桑耶寺学习深造。由于自小受到医药知识的启蒙，加之天资聪颖，从青少年时代就具有了扎实的医学功底，出诊开方，行医治病，颇有名望。公元733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为了进一步提高医术，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开始了各地考察拜师名医的游学生活。那一年他25岁。数年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求学足迹踏遍了康定、青海、五台山，还有尼泊罗

0: 藏医至大成，千百年来被藏医蒙医奉为经典著作。时至今日，还有俄文、德文版本在全世界发行。与妥宁玛云丹贡布也因为这本著作被尊称为医圣，是一代药王的化身。药王与妥宁玛云丹贡布的人心人数，不仅给予众人生命的希望，也为堆龙德庆注入了文化的魅力。在云卷云舒的天空下，在绵延起伏的山峦间，人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个为了理想而奔走四方的身影。穿越时空的云烟，千百年的岁月成为历史的一瞬，定格这段久远的瞬间。千百年来，受到于陀恩泽的一代代藏族居民，用爱给予了于陀及他的故乡最好的回报。朗真屈尼出生成长于堆龙德庆，这里的一山一木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如今，作为堆龙德庆区的旅游局局长，打造堆龙德庆，打造药王故里于陀沟，文化是他最看重的关键词。
1: 对于旅游来说的话，就是文化应该是灵魂，没有文化的话，旅游再怎么发展，那也是空盒子。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旅游加这个藏医药文化的这样一个模式来对外就是宣传我们这个藏医药文化的魅力，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这样一个实力。
0: 与药王国遥遥相望是著名的十六罗汉神山，不久后为纪念于妥宁玛云丹贡布，一座药王纪念馆将在于妥沟落成。除此之外，还会有选择、有重点、有计划的在于妥沟建立藏医药种植基地。朗真屈尼说，打造不一样的旅游景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堆龙，他希望让人们体验到堆龙特有的文化氛围。古法藏式药浴如何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养生体验？堆龙德庆的风景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文化渊源？昔日书写传奇的本教圣地直龙寺，今天又是怎样的面貌？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走进堆龙德庆，藏香弥漫，药王故里。传承藏医药文化，历史不只是被陈列。在堆龙德庆，一家名为吉纳仲潘的养生会馆，让人们体验了藏医药的神奇与魅力。吉纳仲潘养生会馆位于于陀沟，它被人们称为心灵放假的旅游胜地。在吉纳仲潘，藏药浴是养生会馆的看家项目。药浴在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四部医典中就有专章讲述药浴疗法。圆柏叶、黄花杜鹃叶、水柏枝、高山麻黄、白野蒿配制成五味甘露汤，辅以青稞、剪花、天冬、喜马拉雅、紫茉莉等药材，一份药剂配方犹如一本华丽的养生秘籍，与秋桑温泉水融合，便可达到驱风散寒、化瘀活络、调节免疫力的效果。在吉纳仲潘泡藏药温泉，一盏青稞酒，一杯藏红花茶，来到这里的人们便可以度过一段悠然的时光。然而在吉纳仲潘感受藏医药的魅力，还不只是一池泉水的关怀。涂油是西藏人进行推拿按摩的一种保健方法，按摩师将牦牛酥油和天然藏药粉调和成膏，精细的过程，讲究的工艺，犹如制作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让整个过程充满了神秘的仪式感。按摩师顺着血液循环和经络分布的方向进行推拿，摩擦的温度加速酥油的渗透，以改善血液循环，增强细胞再生，

0: 新陈代谢间，让脏药随血液滋养五脏。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堆垄德行的后人也没有忘记为他们带来健康福音的药师祖先。在吉纳众潘养生会馆静谧的院落里转经祈福，这里的人们用传统的方式纪念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鱼驼宁玛云丹贡布。
1: 这里是药王鱼驼宁玛云丹贡布的故乡，我们利用堆龙温泉的水配药，通过药浴按摩来达到治病和养生的效果。另外，这里的林卡风景也非常好，欢迎您到这里来休闲养生。
0: 在堆龙德庆，像鱼驼沟这样浸润着文化渊源的风景比比皆是。佳木沟有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身影和美丽的传说。楚布沟，一座历史久远的寺庙，将人们带入心灵的朝圣之地。古老的楚布寺坐落在楚布沟的尽头，海拔4300米，始建于1189年，它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主寺，世人瞩目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从这里起源。相传创寺人堆松钦巴路经此地时，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决定在此修建寺院。1962年，楚布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西藏，一个永远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虔诚朴实的朝拜者或转壶或奉祀，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诠释着自己的虔诚之心，而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则更是被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深深吸引，或多或少地悟出生命的真谛，并被这里的神秘和美丽深深吸引着。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藏医药浴，我们在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继续收听。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医药的重要代表。藏医药历史悠久，它是藏族人民在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下积累起来的医学经验。由于青藏高原幅员辽阔，山高水急，藏医药文化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比较明显。藏医的诊断、医剂和药物常有地区和流派的差异。近几十年来，随着藏医药事业的建设和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藏医药的继承和弘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藏医药的故乡堆龙德庆。在堆龙德庆，既有保护完好的很多的历史遗存，也有提醒着岁月沧桑的残缺的美丽。
1: 直龙寺遗址位于堆龙德庆区乃雄镇波马村象堆寺组，海拔4032米。在相关文献记载中，这座寺庙始建于1088年，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吐蕃第二代木赤赞普修建的37处本教象雄宗教集会道场之一。1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准噶尔军摧毁了这座寺庙，如今只留下断壁残垣。一座远山上的寺庙遗址，记录着一段并没有被遗忘的历史。阳光下飘扬的风马旗，是人们对过去的纪念，也是对未来的祈福。每年7月，西藏会迎来传统的祈福方式转田，在当地它被称为曲锅。村里每户出一个人，在背着经书，敲响牛皮鼓，围绕着田间行走唱经，这是他们迎接未来的一种庄严仪式。
2: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但是有很多人在做旅游的时候，他又会忘了文化，忽略了文化，甚至于说文化就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招牌，或者是他拿来做的一种噱头，而不是真正的把文化的它的本质的灵魂的东西展示给世人。所以呢，我想要把堆龙建成一个特色形成，它既有浓郁的这种文化特征，不仅仅有藏文化的这种浓郁特征，也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这种文化的特征，要把它融进去，还要有现代的这种生活的气息的这么一个城市，这就是让所有的人来了，这就是堆龙，堆龙它就应该长这样。
1: 对美好生活的信仰成为堆龙德庆人心中最耀眼的光芒。在这块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在这块新旧时光交错的历史中，他们被浓郁的文化影响着，也被古老的故事感动着。
3: 在藏区，不管是在庙宇还是在寻常人家，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味道，它混杂着草原的青草香和酥油香，所有的事物都被笼罩上了一层圣洁隆重的气氛。这种味道来自藏香，练就这种味道的人被称为藏香师。仁青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这份古老的手艺、守护这份神圣职责的藏香师。藏香一般用柏树和榆树的树干作为主料，再加上几十种天然药材，按照特殊配比揉搓而成。要在喜马拉雅独特的野外环境中集齐配制藏香需要的各种最纯净和自然的原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 你落这个呢，他们这么多，我不怎么得看。但他们等着这个人呢，面积他们如果个，面积他们接近可以的，3000毛钱。
3: 仁青一直有一个心愿，复原一款已经失传的古老藏香。他已经尝试了几年的时间。西藏海拔落差巨大，独特的地质环境让这里植被种类极为丰富。然而植物生长在不同的地貌上，给仁青的采集

0: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为了与自然相处，复原失传的味道，仁青一直遵循着古老法则。为了找寻古老藏香的秘密，他决定前往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采集雪水。仁青认为，纯净的水源可以让药材的味道更好地相互融合，功效也最殊胜。这对他来说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他来到寺院祈祷此行一切顺利。仁青将要攀爬的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羌勇冰川，海拔6600米，发源于卡鲁雄峰，冰舌温度常年在-80摄氏度以下，地貌险峻，几乎无人进行独自攀爬。他选择利用最传统的工具，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独自挑战这一绝境。狭窄的道路上几乎没有前人的脚印，每一步的试探几乎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干燥、寒冷、极度缺氧，稍有不慎就会滚落到2000米以下的峡谷。历经48小时的攀爬，仁青终于靠近冰川边缘。随着气温的急速下降，他必须要在日落前取好雪水下山。这不仅是对身体的极致考验，也是对制作藏香信念的坚持。历尽艰辛采回来的雪水必须尽快投入到藏香的制作中，经历过研磨、炮制、混合等10几个步骤之后，制作藏香只差最后一道很关键的程序，把香泥挤成笔直的线条状。这考验着藏香师的细心和耐性，必须全神贯注，稍有不慎香味便会受到影响。来自6000米的雪域圣水让药材的味道显得更为纯净。在长达5年的尝试后，仁青终于复原了那款古老的藏香。制香之余，他会和藏医朋友一起到西藏偏远地区进行义诊，力所能及地帮助生活在高原恶劣环境下需要帮助的人们。对仁青而言，这是另一种修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古老的青藏高原，感受藏医药的神奇魅力。
0: 世人眼中充满神秘的青藏高原，它的魅力不仅仅来源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更因为这片土地上所孕育的文化。公元8世纪，著名医学家于妥宁玛云丹贡布收集整理藏区医术，用毕生编纂了医学著作4部医典。直到现在，藏医遵循传统，利用独属于高原环境的药材，守护着在这片高原上生活的人们。仁增江措，一位出生在四川石渠县的藏医，今天他与朋友一起到偏远的藏区进行义诊。在高原地区，因为恶劣的环境，让许多人都患有高原性疾病，但因为条件有限，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
4: 我家那个缺少呀特别严重，见到了有很多老乡了，到那个其他地方去就医的话非常困难，处于那种让我去选择这个藏医。
0: 刚刚结束义诊的江措医生马不停蹄地赶回医院。 今年高原气温骤然下降，导致大量因高寒气候引发的疾病涌现。在那里，许多慕名而来的病人都在等待他的医治。
4: 一般是高原性的高寒地带的，它一个特殊病，像那个风湿了，还有那个有些那个消化道疾病，还有那个关节炎嘛。
0: 其中一位他多年治疗的患者，因为天气的异常变化，加重了风湿性腰椎的疼痛，以前的药物很难控制病情，这也让江措担心同样的问题会影响到更多的人们。江措医生为患者重新调整了药方，缓解病情，但目前的治疗方案难以让患者有明显的好转。在和其他医生一起探讨后，他决定亲自配置针对性的药物，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4: 一个医者他必须要懂药，懂药懂治，有些很多环节必须要自己亲临，亲临了以后去治疗的话，药的疗效可以提升。
0: 为配置针对性的藏药，江措和他的学生前往贡嘎雪山的峡谷，寻找花浪荡、川生当归等针对风湿的药材。今年乍然寒冷的气候让他担心植物会提前凋谢，
4: 它生长的那个环境影响药性特别关键了。它阴山阳山同属一种物质，它那个长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嘛，它那个药性就不一样。
0: 草药采集回来后，如何配比能发挥最大的药性，这让江措有些犹豫。每当他遇到困难，总会来到山里的一间寺院，请教一位年长的藏医僧人。江措医生告诉我们，藏医学诞生于寺院，自古在一些大寺院里就有专门教授和研究藏医学的科目。制作藏药是一个冗长而复杂的过程，经过晾晒、蒸煮、研磨、炮制等很多程序，制作时必须非常小心，温度、手法、时间稍有不慎，药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一次的合作与探讨让江措对治疗风湿病症有了足够的信心。服用藏药两周后，患者回到医院复诊，他告诉江措医生，新药方非常有效，这让江措十分欣慰。能让患者得到好转，治疗每一位病人都尽以全力，这是他作为医生最重要的意义。
4: 既然你选择这个行业，应该说是自己该担当的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嘛。
0: 高原的高寒气候是当地疾病的主要病因，而高原的产物又是治病的良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了解当地的产物，对藏医也非常信任。
4: 为什么现在在那个藏区藏医藏药的不用普及，原因也是像我们那个藏族好多东西他们自己了解接受这个东西。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技术和传统医学在矛盾和摩擦中相互融合。江措医生认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这些古老的经验仍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他会继续遵循传统，更好地守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雪域奇葩藏医药。关于藏医藏药呢，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还将会继续为您讲述，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休息一会儿，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药物服用的注意事项。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呢，免不了和各种各样的药物打交道，有治疾病的药物，有一些呢是补充一些微量营养元素的药物。怎样服用这些常用药，其实有些人呢在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有的朋友们呢，他们会按照药品的说明书严格执行，可是呢也有一些细微之处 不同剂型的药物呢，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可是您真的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药物吗？错误或者是不当的用药方法，轻则降低药效，重则影响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有一些药物呢，是需要我们去大量的喝水的，它的作用呢，可以减少结石结晶的形成，降低对肾脏的毒性反应。比如说平喘类的药物就要注意适量补充液体，多喝白开水。还有利胆的药物，它呢可以引起胆汁的过度分泌和腹泻，所以尽量的要多喝水来避免过度腹泻而脱水。另外蛋白酶抑制剂大多数呢有可能会形成尿道结石或肾结石，所以在治疗期间应该确保足够的水量，每天啊饮水要在2000毫升以上。另外双磷酸盐这类药物呢也需要用200毫升以上的水来送服，使得每天的尿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并且在服药之后呢，不宜立即平卧，要保持上身直立30分钟。所以呢，这些药物它的注意事项是相当的多的。另外，服用抗痛风的药物呢，也要多喝水，每天呀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同时呢，应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是酸碱的碱，防止尿酸在排出的过程中在泌尿道沉积形成结石，那么您就要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了。另外抗尿结石的药物，那这个不用说，肯定是要多喝水的，保持每天的尿量比刚才我们说的还要高，要2500到3000毫升。您想啊，光这个尿量就这么多，那您要喝进去多少水啊？而且这个水呢还不能够是一次大量的灌入，必须呢要分次小口小口的慢慢喝，所以呢喝水啊真的是挺讲究的。此外呢，电解质类的药物在服用的时候也是要大量喝水的，要用500到1000毫升的200开，把这个电解质的药物融化了之后来服下。就像我们日常如果脱水了，给我们开的糖盐水一样，都是要用大量的水来送服的。另外，磺胺类药物也需要我们大量饮水，加服碳酸氢钠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也是酸碱的碱，减少吸出来的晶体对尿道的伤害。还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因为它的肾毒性比较大，多喝水加以稀释，可以加快药物的那些毒副的因子的排出。另外呢，还有氟喹诺酮类也要多喝水，防止药物造成肾损伤。刚刚我们和您说了这么多需要大量饮水的药物，但是也有一些药物它是需要限制您的饮水量的。比如说胃黏膜制剂的一些药物，在吃药以后1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喝水，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浓度和有效性。另外还有一些直接嚼碎了吞服的胃药也呢要少喝水，这个是为了防止破坏它形成的保护膜。另外有一些苦味的健胃药，如果我们喝水喝得太多了的话呢，容易减轻它的一些刺激，降低药效。止咳药呢，在我们喝下去之后呢，也不能喝太多的水，像止咳糖浆啊、甘草合剂等等，都不要着急喝水。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像硝酸甘油啊、麝香保心丸，我们在它的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到，在服用的时候最好是舌头底下含服，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等它慢慢软化了以后再嚼了咽下去。另外还有抗利尿的药，还有去氮加压素，它呢所以也不能够大量的喝水。说过了要控制水量的药物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和您说一说不宜用热水送服的药物。这个作用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有效性，我们不能用太热的水来喝。比如说助消化药，因为它含有消化酶，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太热的水来喝，就会把这个活性物质给它杀死了，就没用了。维生素类药物因为它性质不稳定，受热之后容易被破坏而失效，所以也不要用热水送服。另外一些活疫苗，这就更明显了，这都不用我们说，大家知道活疫苗如果水太烫的话一定会把它烫死的，引起疫苗失活。 还有活菌性的药物，预热也会引起活性菌被破坏，所以我们在吃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药物的说明书。

0: 其他一些服用方法需要注意的药物呢，有滴丸儿。滴丸儿呢，它的剂量不能过大，喝的时候要用少量的温开水送服，有一些滴丸呢也是要直接含在舌头底下的。另外，滴丸类药物在保存当中不能受热。还有舌下片，舌下片这个药一看呢就是要含在舌头下面的，含服的时间要充分，一般呢要在5分钟左右，以保证药物能够充分的吸收。另外，含药之后30分钟内不要吃东西或者是喝水。还有一些缓释剂、控释制剂，如果在它的外文药名中啊有这种 SR 和 ER 的标注，这就说明它是缓释剂。那么一般呢要整片或者是整丸来给它吞服，不要嚼碎，也不要把它打成碎末来分次服用，一次就给它吃下去。控释剂每天呢只吃1到2次，服药的时间最好给它固定下来。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常用药物的服用方法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和您说一些外用药品究竟应该怎样正确使用。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我是张毅。今天啊，我们要来欣赏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而作为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啊，无论诗歌、文学、词作都有杰出的成就。那么他的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词意境空阔苍茫，留存于世的有《临川集》等著作。那么王安石的诗歌啊，则擅长说理和修辞，尤其是他晚年的诗风含蓄深沉，以风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泊船瓜洲》呢，便是王安石晚年的诗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是一首七言绝句，表现了诗人停船瓜洲时遥望故乡，不知何时能回到家乡的惆怅，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思乡之情。王安石在庆历二年，也就是公元1042年进士及第，先后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务，每个任职期间啊，可以说都是政绩显著。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他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第二年就官拜宰相，并且在神宗的大力主持和推动下开始实行变法。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进了军队建设，但是由于用人不力以及在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加之朝廷新党旧党之争，使得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和不满。那么这期间啊，王安石还曾两次被迫辞去相位。随着宋神宗的驾崩，新法被废除，这也宣告变法失败。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失去了神宗的庇护和支持，政治抱负不能继续施展，变法看不到希望，于是他干脆辞官，晚年在中山过着隐居生活。据考证，这首诗写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也就是王安石第二次被神宗请回京师，再次官拜宰相之时。这个时候的王安石经历了推行新法以来的各种非难和政坛上的各种风波，他知道前行的道路一样还是艰难险阻，成败难料，所以刚刚渡江北上，就已经在希望着早日回来。从诗题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立足点是在长江北岸的瓜洲。瓜洲啊，就是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涵江区。京口呢，是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长江的南岸与瓜洲相对。诗的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写诗人站在瓜洲渡口，眺望江对岸的京口，仿佛看见京口与瓜洲只隔着一条江水，距离十分近。第二句“中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出他对中山的回望。这里的中山啊，就是今天南京市的紫金山。王安石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定居江宁，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那么他对那里啊有着深厚的感情，视江宁为第二故乡。第一次罢相后啊，他就寓居在中山，晚年罢官之后也常住在这儿。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句中的“绿”字更是经过诗人精心构思，极富表现力。最后，“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以设问句式再一次表达了思念家乡的深情，可以说啊，把乡愁的书写呢发挥到了极致。这首诗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王安石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绿”字上的反复推敲修改。传说啊，王安石此句呢改动了十多次。最初啊，写作的时候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改为“过”字，再改为“春风又入江南岸”，“春风又满江南岸”，“春风又来江南岸”。这样一共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王安石这种用字考究、治学严谨的态度，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被传为千古佳话。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流传千古的佳作《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呢，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蔡文姬，还有班昭啊、薛涛、李清照啊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清代才女吴藻。那吴藻呢，是清代著名女词人，自号玉岑子。吴藻的父亲呢，是当时富甲一方的丝绸商，又对风雅知识特别的感兴趣，因此从小啊就重金聘请了名师来教爱女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吴藻呢，虽然出身是商贾，却带着一身的书卷气，19岁的时候已经是名扬啊翰墨场了。有人呢劝他自作啊，吴藻呢遂远笔填得一阙《浪淘沙》，字句清圆柔脆，脱口如声，一时呢传遍江南。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传遍江南的《浪淘沙》。
3: 《浪淘沙》，清·吴藻。帘漏正迢迢，两管灯挑，画屏秋冷一枝萧。整个曲中人不见，月转花梢。何处木真敲，暗暗魂消，断肠诗句可怜消。欲向枕根寻旧梦，梦也无聊。
2: 吴藻出嫁的时候已经22岁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已经算是晚婚了。娘家和婆家呢都是一方富商，婚事自然是办得红红火火，可是新娘吴藻呢并不欣喜似乎已把未来的生活猜透了，一切都将是平平淡淡的。旁人看来，吴藻实在是一个泡在蜜罐里生活的人，可他自己偏偏觉得遗憾。
0: 吴家住在仁和县城东的枫桥旁，与大词人李鄂的旧居比邻。也许是出于对邻家名士的敬仰，吴藻的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商人，却对书香风雅之事特别感兴趣。爱女吴藻自小就显得隐晦异常，吴父对她十分看重，
4: 重金聘请了名师教他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绘图作画。吴藻果然没让父亲失望，方到及笄之年，诗书琴画样样精通，尤其是在填词上别有造诣。在这种优越的家境里，吴藻的童年和少年不但甘甜如饴，而且充满着情趣。月下抚琴，雪中赏梅，与花儿谈心，同燕子低语，那情景从他写的一盒《如梦令》中便可看出一斑。燕子未随春去，飞入秀莲深处，软语多时，莫是要和依住。言住言住，含笑回他不许。燕回燕去，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渐渐长大了，人大心也大，吴藻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天地开始有几分不满了。从书中他了解到，很多文人才士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吟诗填词，不但可以相互唱和，还可以相互指点品评，风清月明，薄酒相鸣，三五好友诗词互答，他对那种生活十分向往。可是仁和这个小县城里根本没有归有组织的文会，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而她的家庭及亲友中又绝无能陪她谈诗论词的，她只能一个人独吟独赏她的才情。于是诗词中也不免染上了惆怅，那阙《堆絮体·苏幕遮》中就流露了这样的情绪：曲栏杆，深怨雨，依旧春来，依旧春又去，一片残红无住处，绿遍天涯，绿遍天涯树，柳絮飞，

0: 求的闺中宠儿。事实上，到吴家来求亲的人也确实，所以求亲的也多是纨绔子弟。吴藻嫌他们胸无点墨，如此一来，才貌双全的吴藻竟然芳龄虚度，婚事蹉跎，一直拖到了22岁。
1: 女儿大了不中留，吴家父母呢开始着急了，他们软磨硬劝的，终于使吴藻勉强答应了同同城丝绸商黄家的求婚。黄家呢是世代的丝绸商，富是足以和吴藻的娘家相媲美，可是呢却从未出过读书的种子。吴藻的丈夫啊，从少年开始就经商，除了看账本外就不再摸别的书本了，但对妻子的才情他特别的羡慕，对他百般宠爱，还特意呢为他布置了一个整洁宽敞的书房，让他独自在家中经营出一些书香气息来。初见丈夫支持自己读书作文，吴藻呢还暗暗惊喜，以为丈夫呢也是一个知解风雅的人。于是呢，当丈夫忙完商务回家后，她喜盈盈地拿出自己的新诗新词啊读给丈夫听，丈夫呢却倚在床头频频地称好。可是待吴藻读完再看丈夫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丈夫虽然不懂她的诗词，对她的生活却关怀得无微不至，衣食住行全部需吴藻操心。那吴藻呢，天天关在自己的书房中，一心一意编织着她的闲愁，除了偶尔操琴书写之外，她的愁呢，大都系在了词句之中。琴无知音，空自弹，词还留在纸上，今人不看，后人看，看她的一阙《祝英台进》词便可以窥见他婚后的心情。我们来欣赏《祝英台进》。
2: 《祝英台进》，清·吴藻。曲栏低，深院锁，人晚倦书果。恨海茫茫，已觉此身堕。那堪多事青灯，黄昏才到，又添上影儿一个。最无那，纵然着意怜卿，卿不解怜我，怎又疏窗依依半行坐。算来区去应难，碧石上意，锁掩却，袖尾推卧。
1: 因恨丈夫的粗俗，她呢无意娶妹讨欢，甚至呢懒于梳妆。丈夫整天忙于商务，见到妻子被闲愁折磨得日渐憔悴十分的心疼，便劝这个吴藻多交些朋友，也好换换心境。那吴藻交友呢，当然是选那些懂诗解词的。那挑来挑去，这种女子县城里只有那么几个，而且这些人虽然粗通诗词，很难有什么唱和。吴藻仍然不满足，但是通过这些闺友呢，他慢慢地结识了一些真正的文人才士。吴藻的词作传到了文人才士手中，他们不由得击节称叹。一些性情比较开放的人开始呢邀吴藻去参加一些文人们的诗文酒会，征得丈夫同意后，吴藻欣然前往。生活在那些情趣高雅、大吟诗词的文人中间呢，吴藻可以说是宛如鱼儿得水，顿时变得活跃开朗起来。吴藻的诗词在当地文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们称他是当朝的刘永。词句似是信手拈来，却蕴含着深长的情意。吴藻与这些如中长袍的这些书生一同举杯畅饮，高声唱和，丝毫没有拘束。他们常常月夜泛舟湖泊上夜更不归，春日远游郊外，带醉而回。吴藻的这些行径实在是越出了妇人的常规，可是她丈夫并不干涉，只要妻子高兴，她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因为她有她的理由。吴藻是个不同于一般女人的女人，吴藻愈加的无所顾忌了。但是吴藻内心深处春秋还是寂寞惆怅的，漫漫长夜守着的仍是凄凉，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阙《行香子》。我们来欣赏
2: 《行香子》。清·吴藻。长夜迢迢，落叶萧萧，纸窗儿不阻敲，茶温

0: 天冷，炉暗香消，正晓庭空，双飞燕，一灯挑。愁也难抛，梦也难招，拥寒食，睡也无聊。凄凉尽况，其作今宵。有漏生尘，铃声苦，雁声高。
1: 生活在堆金砌银、锦衣玉食的这种环境当中，丈夫对她又是百般爱慕和纵容，吴藻的内心深处却日日绕愁盈恨，这种滋味有谁能够相信呢？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吴藻怨自己的命苦，苦就苦在自己的才高，苦就苦在自己的心高。锦衣玉食填不满她的心，她渴望着她没能得到的那份浪漫之情。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人雅士，诗词唱和，琴瑟相携，月夜泛舟，花下品茗，这才是她理想中的夫妻生活。而命运偏偏给她安排了一个专心务实的俗丈夫，她不爱丈夫，也没有为她生下一男半女。十年过去了，丈夫因为一场病骤然离开了人世。没有丈夫的日子，她依然像从前一样生活，可渐渐的，她发现孤单和无助更紧迫地向她袭来，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开始怀念这个一辈子都不懂她，却终其一生都敬她、爱她、护她的丈夫，这个背后深爱了她一生的男子。她平生第一次为她的这个死去的丈夫写词《南乡子》，我们来欣赏。
2: 《南乡子》，清，吴藻。门外水粼粼，春色三分已二分。旧雨不来同听雨，黄昏，剪烛西窗少个人。小病自温存，薄暮飞来一朵云。若问湖山萧岭位，秦样尊，不上兰舟，只待君。
1: 原来一定要等到永远失去了，他才知道那个和他执子之手相携到老的人，那个伴他西窗共剪烛、同上兰舟的人，那个在他病榻前嘘寒问暖、递水递药、长夜相伴的人，这一生都再也回不来了。生命里所有的美好，他都已错过。虽然他还只有32岁，却已走到了人生的晚秋，从此他的生命里再也没有春天了。丧夫后的吴藻，后来呢，独自一人移居到人迹稀疏的南湖僻静处，守着湖畔大片的梅花林，静静读着唐诗宋词、法华经，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南湖幽居期间，他将自己的词作一一整理出来，编成了两本集子，一个是《花莲词》，收集的是他30岁以前的词作；一个是《湘南雪北词》，融入了他30岁以后的作品。因了这两本词集的刊行，吴藻的芳名远震大江南北，而他仍然是独自一人静静守着南湖，潜心修习佛法。那他那一首《乳燕飞》读《红楼梦》，在《红楼梦》传播史和清代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来欣赏。
3: 《乳燕飞》，读《红楼梦》，清，吴藻。欲补天何用，尽销魂，红楼深处翠转相拥。呆女痴儿愁不醒，日日若将情中。问谁个是真情种，顽石有灵先有恨，只蚕丝逐泪三生共。勾却了太虚梦，芸芸画像苍苔空，似依依玉钗头上桐花小凤。黄土嵌沙成雨衬，消得人心痛。何处掉埋香故种，花落花开人不见，弃春风有泪荷花痛。 花不语，泪如涌。
1: 作者吴藻呢，对宝玉黛玉爱情婚姻的破灭倾泻同情的热泪，而且还表达了对这个无情世界补天何用的强烈质疑和批判。考察吴藻的文学创作，我们明显的可以辨析出《红楼梦》影响的丝丝缕缕、方方面面。这些影响呢，有的是直接的、表层的，与艺术形式相关；有的呢是间接的、深层的，如这个和作品思想内涵关系密切的自传意识啊、女性意识、爱情意识等。那在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这个时候啊，吴藻和张应昌的密友魏谦生、周琴夫妇同居在杭州城内，年老体衰，避乱山中，形单已知的一代才女吴藻，可能就是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雪纷飞的寒冬十二月，死于这场战争的浩劫中。那一年她64岁，自32岁中年丧夫后，她独自一人又活了32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前佑二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胤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18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6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 尤其是绰号

0: 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六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十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红殷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尹帝将吴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尹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红殷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义去请郎中。赵红殷忍着剧痛小声问道：匡胤呢？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红殷长出一口气说：
1: 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0: 杜四娘说：为什么？
1: 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
0: 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匡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戒之说：
2: 入腹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
0: 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若在平日，他便一头扎进自己房中蒙头大睡，免得让父亲撞见责骂于他。可今日明明知道父亲在家，这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而是瞧见了拴在院内枣树上的大白马，那是他父亲的坐骑。马在家，父亲不会不在家，他应该躲避才对。可他不但不躲，径直朝父亲寝房走去。贺金蝉和赵匡胤一起赶过来劝阻，也没有把他拦住。杜四娘见他闯了进来，慌忙站起来说道：
2: 匡胤是不是喝多了？快啊，回到你的房里，让金蝉给你做碗醒酒汤。
0: 赵匡胤将手使劲地摇了一摇，回道：
1: 儿没有醉，儿有一件事想请教爹爹。
0: 杜四娘说：
2: 你还说你没醉呢，连站都站不稳了，有什么事啊？明天再说。
0: 贺金蝉慌忙地拽住赵匡胤的胳膊，将他拖到了二人的爱巢。赵匡胤一边走一边嘟囔：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想跟老爹说句话也不让说。
2: 贺金蝉娇声说道：不是不让您说，是父亲病了，刚吃些药，不想让人打搅啊，睡吧。睡吧啊。
0: 他像哄小孩一样把赵匡胤哄睡了。他这一睡便是两个时辰，直到酉时三刻才醒转过来。举目一瞧，黑咕隆咚，连叫了两声蝉儿，没人应腔。他便坐了起来，心想：
1: 我今天喝的并不算多呀，咋就醉了呢？
0: 路人说，有一个将军抬棺进谏，差一点被皇上打死。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咋就这么傻呢？有道是，能和明白人打一架，不和糊涂人说一句话。当今皇上是有名的昏君，你见他干啥？赵匡胤想：
1: 我未曾起床，爹爹便上朝去了，没听说他有什么病啊。况且爹爹是个武将，身子结实的像铁疙瘩一样，咋突然病了呢？而且病得如此厉害，莫不是那个挨打的将军便是爹爹？对，一定是爹爹。
0: 他一跃而起，直奔爹爹的寝房。杜四娘见赵匡胤闯进来，吃了一惊，说：
2: 胤儿，你醒了，金蝉啊正在灶房给你爹摊煎饼呢，你快去瞅一瞅摊好了没有啊。
0: 赵匡胤站着不动，说：
1: 娘您别急，他摊好了自然就会送进来。我只问你一句话，爹爹到底得了什么病？
0: 赵四娘嘿嘿一笑，说：

0: 什么病啊也没有，只是今日上朝不慎呢从马上摔下来，跌伤了双腿，也找郎中看了，不碍事。赵红英半抬着头微笑着说，
1: 你娘说的全是实话，皮肉之苦养几天啊就好了，你呀快去灶房帮金蝉烧把火啊。
0: 听父母这么一说，赵匡胤越发的断定那个挨打的将军肯定是他爹爹无疑，成想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摔伤的应该是头是胳膊，怎么会是双腿呢？况且爹爹戎马一生，哪一天不骑马，而且这马又是一匹老马，跟了爹爹十几年，能会把爹爹甩下去？有心把这事儿揭穿，又觉不妥，便微微一笑说道，
1: 爹爹既然没事，孩儿就放心了，孩儿这就去灶房帮金蝉一把。
0: 说毕躬身而退。赵匡胤来到灶房，见金蝉正在埋着头摊煎饼，已摊好的那些全摆在瓷盘上，他数了数，一共十二张，小声说道，
1: 十二张已经不少了，你赶紧给爹送去，好让他吃了早一些安心。
0: 贺金蝉一脸关切地问道，你呢，要不要给你也留两张，亦或是再摊两张？赵匡胤将手摇了一摇说道，
1: 不必了，我一点也不饿，真的一点也不饿，我这就回房睡觉，你呀快把煎饼送到上房去，快去啊。
0: 贺金蝉嫣然一笑说，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且去了。说毕双手端起瓷盘，径直往公婆的寝房。等他从公婆的寝房返回来，不见了赵匡胤，他还以为赵匡胤回屋睡觉去了，又给公公做了一碗鸡蛋面疙瘩送去，这才回到自己的爱巢。人呢？他不是说回屋睡觉吗？咋不见了？莫不是上茅房去了？对，一定是上茅厕去了。他坐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等着，足有喝两盏茶的功夫，还不见赵匡胤回来。他坐不住了，跑到茅厕寻找赵匡胤，茅厕里漆黑一团，哪有赵匡胤的身影？他跑出茅厕寻遍了整个院子，也没有找到赵匡胤，这才慌了。他急步来到公公的寝房，气喘吁吁地说，
2: 爹妈，赵郎他不见了。
0: 他这一说，赵红英大吃一惊，几不成语地说，
1: 他。
0: 赵红英忽地坐了起来，杜四娘忙伸出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说，
2: 他爹，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去追匡胤。
2: 您这两条腿呀、全都折了，怎么追呀？
1: 我不能追，你可以追呀，还有贺姑娘贺匡胤，你们也可以追呀，快快去。
0: 杜四娘苦笑一声说，
2: 亏您呐、还是一个禁军头领，自古至今皇城内都是实行灭禁的，俺们怎么追呀？
1: 这
0: 赵红英颓然倒在床上。再说赵匡胤回到房中，换了一身夜行衣，避开巡夜之人，径奔瓦舍。等他潜入瓦舍的时候，已经鼓打三更，除了玉勾栏之外，全都黑灯瞎火。别的勾栏都是用布围起来的，没有顶，唯有玉勾栏有顶。不只有顶，顶上还会有五彩，甚是美观。他原打算一把火烧了玉勾栏，为爹爹出口恶气。谁知玉勾栏灯火通明，皇上高坐在看台上，左胳膊搂着吴价宝，右胳膊搂着万人迷，兴致勃勃地观看美女们的相扑比赛，还不时地发出喝彩之声。参赛者不只是裸身，还得在乳房上系以铜铃，每走动一步或扭动一下，身上便叮咚作响。赵匡胤在肚中骂道，
1: 荒淫，简直是荒淫到无耻的地步，国家摊上这样的皇帝，非完蛋不可，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但要刺杀皇帝谈何容易，保家的禁军将士散布在玉勾栏内外，少说也有七八十人，硬冲进去行刺不是办法，只有等比赛结束，只有等昏君走出玉勾栏才能下手。
1: 想到这里，他悄然退到与玉勾栏相邻的一个普通的勾栏内。鼓打四更，比赛方才结束。刘成佑在宫女和禁军的簇拥下走出了玉勾栏，他还没来得及上轿，赵匡胤冲了过来。有一个禁军的小头目反应挺快，将身一横，横在了刘成佑的前面。赵匡胤一声暴喝，将手中的宝剑直捅其胸。就在赵匡胤收剑的同时，又一个禁军反应过来，挺戟朝赵匡胤后背刺去。赵匡胤将身一闪，躲过了禁军的戟头，反手一剑刺中了禁军的左肩。由于这两个禁军的阻拦，刘成佑得以钻进了轿子，其他禁军蜂拥而至，或保护轿子，或与赵匡胤厮杀。看样子刘成佑是刺杀不成了。赵匡胤又是一声暴喝，刷刷刷三剑逼退了进攻他的三个禁军。他头也没回，抬腿一脚踢到了偷袭他的那个禁军，冲出重围，消失在夜幕之中。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第二天中午，汴梁城议论纷纷，有的说皇上搞美女相扑大赛惹怒了玉帝，前黑衣天神下凡杀了皇上的一个禁军，以示对皇上的惩戒。有的说赐死禁军的不是天神，是一位绿林好汉，因不满朝政才行刺的。有的说那刺客是外国派来的，至于是哪个国家，说法不一。如果只是说说而已，赵红英夫妇还不甚害怕，可怕的是朝廷张榜极凶，皇榜上还会有凶手的模样，那样子很有几分像赵匡胤。赵弘毅原本就怀疑行刺皇上的是赵匡胤，但他没有问，只是让杜四娘去闹市上转了一圈。杜四娘是第二天上午去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戌时一刻，天已经黑了半个时辰。那时的中国很穷，一天只吃早午两顿饭，不是那时，是从远古形成的规矩。中国人一天能吃三顿饭，是在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因为不吃晚饭，人们便睡得很早，赵匡胤也不例外。当母亲来叫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睡着。胤儿啊，快起来，你爹叫你呢。杜四娘一边敲门一边说着。赵匡胤爬了起来，穿得整整齐齐去见父亲。赵红英侧过头来，足足盯了赵匡胤一盏茶的时间，方才问道：你给我说实话，大闹玉勾栏的人是不是你？赵匡胤说：我……他的目光有些慌乱。赵红英厉声说道：别吞吞吐吐，实话实说。赵匡胤诺诺地说：
4: 是孩儿。
1: 赵红英将床帮啪的一拍说：
4: 你狗胆包天，你知不知道你干那事是要灭九族的？
1: 赵匡胤将头微微一抬说：
4: 可我当时穿的是夜行衣，又用黑纱蒙面，谁也不会想那行刺之人就是孩儿。
1: 赵红英怒斥说：
4: 你别存侥幸心理，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问问你妈，那通缉令上的凶手几乎是照着你的模样画的。
5: 这……
4: 你别这了，快去收拾一下，立马给我滚出汴京，滚得越远越好。
1: 赵匡胤不敢再变，趴下给爹娘磕了三个响头，回到寝房。贺金蝉见他一脸寒霜，陪着小心问道：
6: 爹找你有什么事啊？
4: 我惹了大祸，要我立马就滚。
1: 贺金蝉轻叹一声说：
6: 这祸惹得实在有些大了，爹生气也在情理之中。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4: 现在就走。
1: 贺金蝉不再说话，

0: 从衣柜里取出两身单衣和一身锦衣，包在包袱之中，又从箱底翻出了一锭五两重的银子和十贯铜钱，也一并包进了包袱。赵匡胤接过包袱，跨上肩头。贺金蝉突然说道：“
1: 且慢，妾去厨房给你煮几个鸡蛋，好在路上吃。”
0: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把包袱朝床头一搁，连鞋也不脱，横躺在床上，双手抱着后脑勺。他微闭双眼，在心中自己问自己：昨夜的事，我赵匡胤做错了吗？一个声音立刻答道：没做错，父仇子忧，父辱子死，父亲为了国家遭受莫大的耻辱，做儿子的理应挺身而出为父报仇。另一个声音却不同意说：为父报仇固然不错，但要看是什么仇，那仇人又是何人。昨天责打你父亲的是皇上，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莫说皇上只是责打了你的父亲，就是杀了你的父亲，你也不能报仇。第一个声音立马反驳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忠于他无可厚非，但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君，若是一个昏君，也要忠于他吗？不，不止不能忠于，还得想办法除掉他。若是一味的忠君，那就不会有商朝，有周朝，有汉朝，有唐朝。这第二个声音也许觉得理屈，改口说：昏君固然不必忠，但皇宫禁卫甚严，且又高手如云，仅凭你赵匡胤一人之力，你能杀得了皇上吗？昨夜你能逃出玉钩栏，那是你的侥幸。你虽然侥幸逃得一命，但你给你的家里惹了麻烦，这时若是让朝廷查出来，死的不只是你，还有你爹、你娘、你的九族。你自己说一说，你是不是有些太鲁莽了？赵匡胤忽地坐了起来，自责说：我是有些太鲁莽了，不能因为我毁了这个家，毁了九族，我得立马走。他抓起包袱，跳下床，提起翻龙棍，营业出了汴京城。他原打算去关西投奔舅舅，不料走错了路，反绕道南行，及至他醒悟过来，已经到了随州。随州的刺史董宗本与赵弘殷有八拜之交，一来赵匡胤的盘缠即将用尽，二来赵匡胤在路上受了些风寒，忽冷忽热，两腿无力，便来到了董宗本的府上，谎称受父之命来随州投军。董宗本见世侄来到，很是高兴，不止严医为他治病，还给他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帽。赵匡胤不仅高大健壮，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而且又开朗大度，还来自国都汴梁，多年养成的大都市的气质，哪怕是一些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生活习惯，都会让他人刮目，犹如鹤立鸡群。在他没有来到随州之前，这里已经有了鹤立鸡群的人物，本地的第一公子，随州刺史董宗本的儿子董尊悔。董尊悔受人拥戴，不单单因为他是刺史的儿子，他不止识文断字，而且武功在随州也堪称第一。赵匡胤一来，无意间抢了董尊悔的风头，使他大为恼火，想方设法挤兑赵匡胤。赵匡胤自知斗不过他，在随州待了不到半年，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第二站，赵匡胤到了富州，富州的刺史是王彦超，赵弘殷的老部下。他原以为来到富州一定得到重用，谁知王彦超还不如董宗本，面上很热情，饭桌上有酒有肉，那肉那菜多的让他吃不完。赵匡胤一连说了三遍：王叔太丰盛了，菜到此为止吧，要不非把鱼汁撑死不可，哎，菜就别上了。王彦超微微一笑说：再上一道，再上一道啊，就停。他又上了一道，每道菜都用托盘托着，这一道也不例外，但这一道与前十六道不同，是钱，整整十贯铜钱。赵匡胤先是一愣， 但很快明白过来，心中那个气呀，差点把肺气炸。他二目圆睁，双手嘎巴巴的响，他想揍人，不只是揍人，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正当他要揍人的时候，离家之前夜斥责他鲁莽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赵匡胤，你已经鲁莽了一次，害得你亡命天涯，也害得你举家不安，你不能再鲁莽了。他轻叹一声，把一脸的怒气收回，勉强笑了一笑，说道：
2: 多谢王叔的盛情款待，侄儿想去关西会几个朋友，告辞了。
3: 别急别急嘛。
0: 王彦超慌忙起身，指着托盘说：
3: 钱多钱少是老叔的一个心意，你若是不收啊，你是看不起老叔。
0: 若是半年前，赵匡胤根本不把这区区十贯钱放在眼里，何况王彦超如此相待是对他的蔑视，这钱更不能收。谚语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如今的赵匡胤已经穷困潦倒，十贯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2: 哎，
0: 赵匡胤又是一声轻叹，将钱收下，装进包袱，倒提着翻龙棍出了刺史府，正西而去。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3: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0: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2: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0: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3: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2: 我
0: 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2: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0: 白脸汉子说：
3: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0: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2: 哦，我这根翻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0: 白脸汉子说：
3: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这我相信，但这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盘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3: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随愚兄去蔡安少捉几尊。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